0: 近日，云南文山秋北县开展壮族民俗文化体验进校园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互动中感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伴随着清脆的竹竿敲击声，身穿民族服饰的孩子们踩着节拍，在竹竿间轻盈跳跃，灵活穿梭，一张张笑脸洋溢着童真与喜悦。山歌对唱，民族歌舞打跳，画彩蛋，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文化魅力。碰鸡蛋游戏，吃七彩花米饭，孩子们在互动交流中增进友谊。
1: 跳了竹竿舞，还对了山歌，我很开心。好朋友吃花米饭，好朋友碰鸡蛋哟。
0: 近年来，秋北县将民俗文化与幼儿教育深度融合，秉持玩中学、学中乐理念，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认识自己的民族，了解家乡，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与认同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心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
2: 让孩子们直观了解到壮族的传统文化、美食文化和民间艺术，真切感受到多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欢乐。
0: 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中，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以其独特的魅力被大家熟知。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就为大家介绍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
3: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小主播陈佳彤，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件从江南水乡走出的中国瑰宝——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吉里胡丝产自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吉里村，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地湖州南浔古镇，河网密布，水土肥沃，特别适合桑树生长和养蚕缫丝。从元末明初开始，当地人就栽桑养蚕，靠着一手精湛的缫丝手艺，让这里出产的蚕丝名扬四海。大家都知道，制作丝绸的原料来自蚕丝，蚕宝宝吐出的蚕丝会结成蚕茧，而吉里胡丝就是用湖州当地上好的蚕茧，依照传统手工技艺精心制作而成的优质生丝，或者是再经过精炼加工制成的熟丝。经过代代传承与打磨，吉里胡丝拥有了细、圆、匀、尖、白、净、柔、韧八大特点。一颗好的蚕茧拉出的蚕丝能有1400多米长呢。想要做出这样顶级的丝，全靠纯手工一步一步完成。吉里胡丝的制作要经过搭丝灶、烧温水、煮蚕茧、理丝头、脚踏缫丝、绕丝轴、炭火烘干等多道工序，而且整个制作过程还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必须在1周之内全部完成。一旦时间长了，蚕蛹就会破茧而出，完整的蚕丝就会断掉，前面所有的辛苦都会前功尽弃。正是非遗传承人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坚守，才让吉里胡丝保持了600多年不变的好品质。好了，关于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就介绍到这里，小主播说非遗，下期继续为大家介绍神奇的非遗。

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啊，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体育课如何从任务变为热爱？作为全国体育课程一体化试点校，四川天府新区第十小学通过打破课表限制，活化运动空间，构建常态赛事，有效破解了学生爱体育却不爱体育课的痛点，让运动成为校园最自然的常态。清晨，四川天府新区第十小学的操场准时热闹起来，学生们进入校园后并非直奔教室，而是先来到运动场踢足球、打排球、挑战攀岩。他们一天的校园生活从出汗开始。让早锻炼贴合学生需求，旨在助力学生以饱满状态开启学习日。2020年建校之初，天府十小就开始了这种让运动唤醒大脑的尝试。这种动的基因不仅活跃在清晨的操场，更深度融入于每一堂体育课中。作为全国体育课程一体化试点校，天府十小率先在区域内推进体育课堂改革，陆续开设了6大类18项运动项目。多样化的课程选择精准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有效破解了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体育课的难题。
1: 学校除了基本的竹篮排以外，我们还给孩子增设了笼式足球、综合攀爬架，还有单双杠，还有更多就吊环之类似的，累积下来，包括我们的攀岩，其实大概有10多20种。
2: 这个轮式足球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它不容易踢出界。这个轮型足球它就会滚到那个边上，沿着进去，守门员就要防住球，最后哪个队伍输了哪个队伍留下来，赢的继续留在场上。我觉得它不仅能锻炼到身体的一些运用，还能锻炼到我们的逻辑思维，怎样射球会射进。
3: 要自己就讲一下运动基本规则嘛，要自己在运动里自己感受，然后自己感受可能出来的话更有效果一点。
0: 除了常设的体育设施，学校随处可见的轮胎也为学生增添了许多探险去处。这些轮胎可供自由组合，吸引着学生自发开展跑跳、钻爬等活动。这种巧妙布局不仅实现了空间利用的最大化，更使运动变得触手可及。
4: 我们可以活动身体，然后让我们就是有一些轮胎的话，它可以越大越高，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臂力，
5: 可以锻炼那个力量，然后锻炼平衡力，大健力。
6: 偶尔我们也这样会滚个轮胎，然后锻炼力量，然后跟别人比赛。
7: 我觉得在体育里面，除了我们本身的运动器材，那我们也要去找一些孩子他们喜欢的就自制的体育器材，然后轮胎这个器材我觉得是孩子们他比较喜欢的，就是有些时候你觉得孩子他们会操作。

0: 你的想象。我们希望他通过这六年，养成一个无处不锻炼，无处不运动，那也是无处不体育。
1: 这种处处皆运动的场景构建，在阳光大课间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面对2000多名学生同时活动的场地压力，学校采取错时开展策略，从上午9:10到12:15年级错峰运动，将空间利用率发挥到极致。在保障场地空间的基础上，学校进一步放下主导权，将大课间转化为竞技场，通过常态化开展三大球及传统体育项目的个人赛、小组赛和班级赛，学校实现了日均近100场比赛的规模，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竞技中充分激发运动潜能。
0: 以前所有的整个下来几千人到校到操场上，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区域做操，因为你场地有限，只能做操。到现在，我通过这样轮换，场地没变，时间变了，人变了以后，这个场地就非常有效地运用起来，我们就可以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孩子们就充分地运动起来了。那我们的操场是永远都没有变的。
1: 如今，运动已成为天府实小最自然的校园常态。从清晨锻炼到课间律动，从下午社团课到周末亲子赛，时间的累积让运动不再是一项硬性任务，而是化作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0: 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建立的？其实就是让他们不断地去尝试，不断地去相信自己，不断地有目标。我们也希望通过体育去强心，就是让孩子们的心理更加的强大。
1: 今天的图书推荐是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层层揭开马王堆纱衣》，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件衣服和它背后的故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距今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西汉初期的贵族立仓和他的家人的家族墓地。墓中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素纱单衣就是其中之一。两件素纱单衣外形略有不同，但重量都不到50克，还没有一颗鸡蛋重。四层摞在一起，仍能透出报纸上的文字，足可见薄如蝉翼。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单衣，墓中大量丝织品、漆木器、帛书等易腐坏难传世的文物都被完好的保存，具有极宝贵的价值。这本书讲述了国宝素纱单衣的来龙去脉，细致鲜活地还原素纱单衣考古修复的细节，还通过生动的修复故事展现了纱衣30年充满艰难与挑战的复织保护历程。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西瓜橘子做游戏，
2: 西瓜橘子做游戏。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4: 大家好，我是可爱的小嘟嘟。
3: 哎，小嘟嘟，我们的游戏时间到啦！
4: 哇，太棒了，又要做游戏啦！
3: 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大西瓜
4: 和小嘟嘟。

0: 耶！哇！
1: 欢迎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哎，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小橘子的都是妈妈们，对不对？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好好的来认识这些可爱的小橘子们，好不好？告诉大家，
2: 大家好，我叫王博潇，今年四岁。
1: 的王博潇小朋友，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杨叔，今年六岁了。
1: 啊，欢迎叔叔！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小嘟嘟。
1: 你今年几岁了？
3: 两岁半呢。
1: 这么小吗？好，这边的小朋友来。
4: 大家好，我叫滕景生，今年我四岁了。
1: 啊，欢迎！最后一位小朋友来吧。
5: 大家好，我叫赵牧野，今年五岁。
3: 哇，好棒呀，红果果！哎，小嘟嘟发现今天来的四位小朋友都和小嘟嘟一样，又可爱又勇敢又自信。
1: 顺便把自己夸了一下，好可爱。是的啊，我们四位小朋友非常可爱啊。哎，啊，我想问问你们在幼儿园里面经常会玩哪些游戏呀？红果果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最喜欢玩过家家。
6: 我喜欢玩过家家。
1: 你也喜欢玩过家家？
7: 我们玩
8: 没有喂动物的鸭子和兔子。
1: 哦，你喂过兔子？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呀？
9: 我喜欢蓝色。
1: 你喜欢蓝色？你喜欢什么颜色？
9: 偏蓝色。
1: 哦，深蓝色。
10: 黄色。
11: 偏蓝色。
12: 黄色。
1: 哦，喜欢蓝色。你喜欢黄色是不是？好，这边的小朋友喜欢什么颜色？
13: 我喜欢黄色。
14: 我也喜欢黄色。
1: 啊，一个一个说。你牧野喜欢什么颜色？
15: 黄色。
12: 黄色。
1: 你喜欢什么颜色？
16: 我只喜欢微黄色。
3: 你喜欢紫色，那你肯定喜欢我们俩，对不对？
1: 今天我们俩穿着紫色的衣服。
3: 对，
1: 好的。哎，小朋友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啊。然后在幼儿园里呢，也玩了很多的游戏啊。那今天呢，来着了，在我们的这个西瓜橘子做游戏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游戏，对不对？
3: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玩游戏吧。
1: 好的，首先呢，哎，是我们的宝宝游戏时间。
3: 哇，太棒了！
1: 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宝贝们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
17: 红果果把颜色讲，小橘子们抢答忙，答案限定美食类，答对就把头壶比，时间限定看数量，见最多者喜洋洋。
1: 好的，到了我们宝宝游戏时间了啊。那首先进行游戏的就是我们可爱的小橘子们了。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非常有意思啊。红果果一会儿呢随意说出一种颜色啊，比方说黄色，那小朋友呢要脱口而出跟黄色有关的水果。
3: 哎，蜜蜂。就这样抢答。哎，
1: 对，谁第一个抢答，哎，他就有这个投壶的资格啊。然后呢把这个投壶的箭呢投进这个壶里，如果投进算一分，投不进那就很可惜咯。啊，
3: 好的。哎，
1: 最后我们看看桶里的箭啊，哪个代表的颜色最多，哪个小朋友最厉害，好不好？
3: 好的。
1: 好，来准备好啊。第一种颜色，红色。
18: 苹果。苹果。
3: 那谁先说的？
1: 这个
3: 那你先说的。
1: 小朋友速度好快
3: 啊。那好吧，你开始投壶。
1: 你去吧。它代表的是黄颜色的箭啊，加油。哎呀，
3: 没有投，
1: 没关系，来回来吧。好，准备好，接下来
3: 好了，要抢答，
1: 要抢答了啊，
3: 抢答我才有机会哦。
1: 紫色。
3: 紫色。
19: 葡萄。
20: 葡萄。
1: 好，轩轩小朋友，
3: 这位最快。
1: 来，轩轩拿着红色的箭去吧。
3: 嗯，加油。哦，
1: 没关系啊。第三个，第三个难喽，想想身边有没有蓝颜色的水果呢？
21: 是蓝莓。
1: 哎呀，来吧，孩子，让小嘟嘟陪你去吗？去吧，
3: 我们俩一起去好不好？来，拿上剑，
1: 走吧，去吧，
3: 走，加油，加油！
1: 哎呀，差一点点呀。
3: 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接下来啊，橙色。

0: 还是叔叔最快，去吧。
1: 妈，我觉得要妈妈的头，不要着急。
0: 想一想啊，什么水果它的果肉是白色的？
2: 香蕉。
0: 去吧。
1: 我最喜欢吃香蕉，所以我很快就答出来。
0: 哎呀，差一点点，没关系啊。有一种水果，它的籽儿是黑色的，什么水果？
3: 西瓜。
0: 来吧，
3: 西瓜。
4: 他们的应变能力都挺强的，尤其是主持人说什么水果的籽是黑色的，他们能够非常快的反应到是西瓜。
3: 哎呦，再说吧。哎、啊，进来！
0: 行，可以啊。还有什么水果是黄颜色的？
3: 哇，好多呀！
0: 香蕉可以，去吧。他说的是香蕉啊。还有什么水果它是橙色的？
2: 橙子。
3: 对了，
0: 去吧。
3: 好重啊，宝宝。哇，差一点点。
0: 好，可以
3: 啊，好了，棒。
0: 游戏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看一看。哦，黄色有两支箭，绿色有一支箭，很棒。谁是黄色呀？哦，恭喜我们的叔叔啊，非常棒。但是呢，我同样要表扬四位小朋友啊。哎，每个人都有这个抢答对的，对不对？
2: 对。
5: 给你打10分，好吗？
1: 不够高吧？
5: 不够高啊！那你想打多少分？
1: 1000分。
0: 非常好，为自己鼓鼓掌。
3: 都很棒啊！
0: 太棒了！
6: 接下来是大西瓜和小橘子一起做游戏的时间啦。大西瓜和小橘子接替用塑料管将小球从起点运送到终点。移动过程中手不能碰球，球落地需要重新开始，规定时间内运送球最多的队伍获胜。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们共同来完成的游戏啊。哎，那第一轮呢是由我们的牧野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和我们的轩轩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共同来完成啊。计时开始。好，
3: 加油
0: 小朋友，拿一个球啊，松手，对，哟，
7: 好，
0: 行云流水啊，非常好，好，来继续啊，哎，他们四个人配合的非常有默契啊，
3: 对，感觉对他们来说都没有难度了，
0: 非常好，哎，这个游戏呢，
3: 都没有失误哎，
0: 对，这个游戏就是要靠的是这个团结啊，协作，
1: 我觉得这个运球的非常要有耐心，
0: 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失误啊。哦，这个没关系啊，再捡起来快。好，他们四个人配合的非常好，哇！喂，哎，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轨道啊，它是不规则的，对吧？
4: 那在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几次掉球，小朋友还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然后继续传球。
0: 来，继续走，好，非常好啊。好的，其实这个最后这个妈妈也是很关键的啊。好，非常好，放。
2: 我的是有斜坡度的哟。
0: 好，还有最后的5秒钟，5、4、3、2、1。好，时间到，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好不好？
3: 好的。
0: 一共有几个？
2: 九个。
3: 好。
0: 球非常好，
3: 恭喜你们！
0: 哎，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两个家庭的表现吧。嗯，好的。哎，接下来这一组呢是我们的潇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还有我们的叔叔小朋友和他的小姨啊。规定时间内啊，计时开始。好，首先是我们的小姨来放球啊，感觉他们非常的稳啊。哎。
4: 我觉得我们组配合的还是相当默契的。哇，
0: 个行云流水，哎呀，不能夸，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靠大家的这个，哎，这个团结协作啊，对，还有包括他们的控制力呀，把控啊，哎，
3: 过不去吗？
0: 对，其实两位小朋友也非常重要啊，而且我觉得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

0: 们是有巧劲儿的，从高往低走，
1: 发现没有？哎，
0: 这样就比较能让这个球很好的滚动起来啊。刚才小嘟嘟说了，第二组怎么也得争取20个，是不是？看看能不能啊完成你的要求。
2: 因为他们看完第一组以后会总结一些小经验。
0: 对，而且他们这个排兵布阵也有所不同啊。
2: 对，看看这个战术非常的快耶。
0: 对，所以呢，哎，通过这个游戏呢，也可以让小朋友了解一些科学道理。比方说，有的东西从高处往下落，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比平面要更快一些啊。
2: 哇，我要去看一看。
0: 然后呢，玩到后面呢，也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耐心和毅力啊。因为越往后呢，由于体力各方面的原因，小朋友可能会松懈下来。
2: 红果果啊，我说的话可能要实现了。
0: 真的吗？
2: 真的。好多好多的小球。
0: 好，还有最后的5秒钟，5、4、3、2、1，时间到。好，来，大声告诉我们，你们运送了多少个球啊？
3: 19个。
0: 19个。小嘟嘟借你吉言呐，他一个就是20个了，非常好啊！
2: 好，
0: 祝贺我们所有的家庭都表现得很棒。哇！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今天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表现得很出色啊！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大西瓜们给小橘子们颁奖。来，拿出奖牌，给宝宝们戴上。今天宝宝们表现得很棒，是不是？
2: 玩得也非常的开心。
0: 好。
4: 大大的，我是小小的，哦，爸爸。
0: 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我们的宝宝表现得很好啊！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让我们一起说再见。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我们来拼拼图吧。我们先来拼五官，眼睛应该在哪里呢？这里吗？
1: 不对。
0: 那是这里吗？
1: 是的，没错。
0: 接下来我们来拼鼻子，鼻子应该在哪里呢？
1: 鼻子在眼睛的下面。

0: 是这里吗？
1: 是的。
0: 接下来是嘴巴，嘴巴应该在
1: 鼻子的下面。
0: 太棒了，

0: 完成了，这就是我们的
1: 身体。
0: 哈哈，太棒了，小朋友们。
2: 哦，今天天气好冷啊，托托要去给大家送毛衣，嘿嘿，托托这里有三件毛衣，小朋友，你们猜一猜，都是谁的毛衣？
3: 这件毛衣的身子和袖子又宽又大，是小老鼠的吗？
1: 不对。
3: 那是长颈鹿的吗？
1: 也不是。
3: 那是大象的吗？
1: 对，是大象的。哦，
3: 原来是大象的呀。这件毛衣领子长长的，是小老鼠的吗？
1: 不对。
3: 那一定是长颈鹿的了。
1: 对，是长颈鹿的。
3: 啊，哈哈，没错。还有最后一件，好小的一件毛衣呀，是谁的呢？
1: 是小老鼠的。
3: 哦，没错，就是小老鼠的。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6: 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8: 我也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11: 来来来，
12: 健康吃点啊！
13: 改食因爱而生。

0: 好听。兔兔，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一起来坐太空飞船，一二三呀飞上天。
0: 一起来坐太空飞船，一二三呀飞上天。
1: 旋转木马转呀转呀转呀转呀，好欢乐。
0: 旋转木马转呀转呀转呀转呀，好欢乐。
1: 汽笛响起，火车呜呜，魔棒点点，帽子在飞。
0: 汽笛响起，火车呜呜，魔棒点点，帽子在飞。
1: 五彩花车跳啊跳啊，美好的一天，哈哈哈。
0: 五彩花车跳啊跳啊，美好的一天，哈哈哈。
1: 哇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吧。

0: 啦，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袁若婷，很开心鹏鹏能选中我的来信。我可是小小智慧树的忠实观众，我最喜欢的板块就是滴滴嘟啦，因为我非常喜欢小动物。你们看，这是我在喂鸽子时拍的照片哦。你们喜欢小动物吗？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第十一集，砥柱中流。
1: 猪猪侠，你不是说武功提升了吗？怎么这就坚持不了了？
2: 谁说武功高就可以顶西瓜呀？
3: 是是是，不过你再说话晃动身体，后面可就没西瓜吃了。
4: 猪猪侠，别勉强自己。
2: 不勉强，不勉强。
5: 时间到，今天晨练结束。
2: 开饭啦，吃西瓜喽！哎呀，
4: 猪猪侠，一大早吃点健康的，早上空腹吃西瓜对胃不好。
5: 大家，我已经做好了比赛计划，这是明天出场顺序和每个人负责的圈数安排。
4: 雷鸣大叔，我想让我来跑第一棒。
5: 你是想？
4: 如果我能成功拿下桑尼和小乔，剩下二打一的局面将可以让我们轻松获胜。
2: 你一个人怎么拿下桑尼和小乔呢？
4: 放心吧，我会量力而行的，雷鸣大叔。
5: 切记不要逞强。
4: 谢谢雷鸣大叔。
2: 星豪。

0: 竟然是小乔补第一棒。
1: 看来天骄车队的顺序也做了调整啊。
2: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3: 竞速前进。

0: 这次的优势还不够。
1: 用策略取得优势，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小乔，先回来。
0: 收到，老爸。大乔，跟上，不要让超新车队扩大优势。好的，看我的。我不会让你轻易追上的。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星航。

0: 雷鸣大叔，比赛全程150圈，可现在信号已经跑了快70圈了，怎么还不换人呢？
1: 你别摇了，新航会有自己的打算的。
0: 等等，新航坚持跑第一棒，就是打算自己包下大部分的比赛，好让我和圆圆轻松点。
1: 嗯，
0: 哎呀，可是太危险了吧。
1: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从战略上来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辜负了星航的努力。
2: 我不知道什么计划战术，但是第二棒的我随时可以出发。
3: 星航回来，换第二棒。
4: 现在是第几圈了？
3: 75圈了。
4: 应该还能再多跑一圈。

0: 前功尽弃就赶快回来。
1: 哎呀，秦航，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朝星车队是我们共同的车队，
2: 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承担吧。
3: 好，我明白了，我的伙伴们。猪猪侠，我、
1: 哎、好了，你好好休息，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4: 我能跑在前面都是多亏了星航的付出，接下来我只要稳住节奏，继续把优势保持下去就行了。不行，我的轮胎追不上他的，可是还剩余这么多圈。
0: 星航，你的小马戏就让我来打破他吧。大乔，回来，换人。
5: 天降城队又换人了，接下来我们叫二打一喽。
2: 星航的策略真棒，这场比赛胜利在望啦。
0: 天际赛马不是只有星航你才读过。
1: 什么？天骄车队最后一棒竟然是老乔？
3: 最后一棒不是桑尼吗？好可怕的气势。
4: 怎么回事？赛车不用暖胎磨合的吗？
0: 原来这家伙上场前就用快速烧胎法，所以一出发便是最佳状态。
1: 快速烧胎？
2: 我知道，其实就是利用离合、刹车跟油门同时运作的方法，让轮胎在车辆静止情况下也像在路上运行般，从而快速让轮胎升温。
3: 云云，
4: 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不会认输的。
0: 小姑娘，就让我来看看你在赛场上的应变能力吧。

0: 叔，实在是太可耻了，哼！
1: 呀，年轻人真不惊吓呀！
2: 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投诉！
3: 他根本没碰云云，算不上犯规。
4: 不三不四，准备好车子，该我上场了。
5: 怎么会这样？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岂不是全盘落空了？
1: 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想不到老乔会是第三棒。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4: 云云，我来给你报仇。
0: 天恒，对不起，我浪费了你前面好不容易抢到的优势。
5: 没关系，云云，接下来就看猪猪侠的吧。
4: 老乔叔，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哟呵，杀气腾腾啊，让我来看看你的真本事吧。
4: 最后一圈了，接招吧，老乔叔！
1: 这只小红猪还真难缠。
4: 只要我保持这个距离，哪怕没有绝对优势，最后赢的只能是我。星航，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5: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猪猪侠。
1: 小红猪，这场比赛看来是你们又输了。
4: 我猪猪侠字典里没有任何

0: 不负重托，
1: 赢了，终于赢了，
2: 嘿嘿，是仙灵的突破了。
3: 蓝人呐，快来扶扶我！
2: 我以后再也不好好练车了，
4: 我也不关心赛车规则了。
3: 他们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就别去参加正式赛了。哎呀！
2: 对不起，老爸。
3: 你们要记住了，这点小花招在正赛里连个开胃菜都不算，以后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好自为之吧。
5: 老乔叔，你辛苦了，我来帮你。
3: 哎，你们慢点，哎呀，轻点，轻点啊！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第十二集，超星之星。
1: 现在公布出场顺序。
2: 我第一棒。
3: 啊！
2: 我是第一棒，怎么办？怎么办啊？
4: 不如还是我跑第一棒吧，我可以。
5: 怎么？你还想扛下所有的压力吗？
4: 没有，只是云云他……
5: 还把我当病号？这么久了，我们什么风浪没见过？你一定要相信我。
4: 我明白了，我相信雷鸣大叔的判断。
5: 耶、太好了！
4: 云云、猪猪侠，大胆跑，老乔就交给我吧。
6: 超星车队，加油！
7: 我一定要带着绝对优势交棒给猪猪侠，第一棒一定要拿下。之前的比赛我已经观察过他的跑法，应该没问题的。慢着，他是大乔还是小乔？
8: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0: 管他大还是小，拿下一号位再说。
1: 谁还在担心呢？

0: 安全了，可不能让你过去。
1: 是时候了，冲吧，乖女儿。
0: 好的，看我的。
2: 不好，云云，小心！
0: 前面之所以不反击，不过是为了观察你罢了。小球可是很棒的。
2: 下压力不足，轮胎的抓地力受到影响。
0: 我真没用，同样的亏居然吃了两次。
3: 云云，提前进站交接棒。
0: 不，我想再试试，我的圈数还没跑完。
4: 云云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还剩下三圈吗？
5: 回来吧，云云，
3: 飞光炫影已经撑不住了。云云对抗激进对手的时候，还是缺乏防备呀。猪猪侠，准备好，
4: 随时可以出发。
6: 别逞强，
4: 放心吧。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云云，你辛苦了，赶紧休息下吧。
1: 对不起，我害你们要多跑三圈。
2: 没关系，云云，这三圈就交给我们吧。
0: 哦，小圆发起进攻。
3: 这家伙感觉和上一场完全不一样了。大乔，上车。
2: 果然没法利用他们的近战缩短距离。不着急，我可以慢慢追，保护轮胎。
4: 哼，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2: 过弯角度不能太大了。
4: 我们还落后着呀，猪猪侠这是干嘛呀？
0: 猪猪侠吃了上一场太冒进的亏，现在的他在努力找回自己的节奏呢。
3: 猪猪侠，你的圈数快跑完了，抓紧把优势拿回来。
2: 没问题。
4: 想超车？那让你试试爸爸教的必胜招式。

0: 好，猪猪侠，抓紧机会近战交棒。
1: 还有云云那三圈呢。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快回来！
2: 星航，上一场比赛你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了，作为车队的一份子，这次就让我帮你分担一下吧。
0: 可是车子是按照45圈的极限调试的。
2: 没关系，我前面之所以一直跑在大桥后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轮胎余量多跑这三圈。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3: 猪猪侠，猪猪侠，别太小看我了！耶！
1: 为了车队的荣誉，上吧，赤焰烈火！
2: 最后一圈了，一定要给星航争取足够的优势。
3: 赤焰烈火，坚持住！
0: 果然失控了。

0: 星航，看你的了。
1: 放心吧，猪猪侠，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2: 我可不会对你们客气。
1: 上来就这么狠，哼！西大陆长老的车技，让我好好领教一下。
2: 我看你怎么接我这招！

0: 放心，以星航的细心，会找到办法的。安排星航对上老乔，为的就是这个。
1: 最后一圈了，必须把他堵住。
0: 老乔果然不擅长防守，哈，这下星航稳了，一决胜负吧，老乔！
1: 啊！假动作！ 这小子不仅观察着我的跑法，还一直在计算我的轮胎耐久性。
0: 多亏了猪猪侠的那三圈，现在我的轮胎余量绝对在你之上，超进化，爆裂冲锋，
1: 氮气加速。

0: 超星车队居然能赢老乔，有趣。
1: 第十三集，不速之客。
2: 哇哇！果然啊，星航，你就是我心目中第二棒的赛车手。嗯，
3: 那第一呢？
2: 当然是你爸爸，车身银河呀。
4: 嗯，不仅拥有技术超群的车手，还有一位洞察秋毫的指挥坐镇后方。果然不同凡响，
5: 技师也非常优秀，
6: 优秀的车队
7: 那是必须的。
4: 超新车队啊，恭喜你们，接下来就去挑战下一个赛区吧。
5: 可别让我们失望哦，
6: 不然可饶不了你们。
3: 既然比赛都结束了，不如我们加强训练，跑步回去吧。
8: 最后一个到家的是小狗。
6: 我不要当小狗。
7: 当小狗有什么不好的？
9: 难得他们这么有精神，就随他们去吧。桃子、葡萄，随我一起去趟超市，今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不三不四，你们收拾下就先回去吧，他们三人估计回到基地都累瘫了。

0: 终于记录完成了。
1: 豌豆皇冠，还没就到了，你们去把水和毛巾准备好。

0: 哎，
1: 谢谢豌豆、黄瓜。
2: 你们倒是接我一下呀！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了？是不是老乔他们又来偷吃了？
3: 不是偷吃，是基地遭贼了。
2: 什么？东西没丢，却多了很多陌生的脚印。
1: 这不是咱们车队的资料吗？
4: 糟了，我记录超新车队的笔记。
0: 难道这小偷是在研究我们单车的技术参数？
2: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资料落下了，那他肯定会回来拿的。
1: 这也是抓住他的最好机会。
2: 不三不四，设伏，抓小偷。

0: 声，别影响我，快走开。
1: 嘿嘿，没认出来，我果然是个小机灵。到手了。
2: 花生，你怎么疯了？哎呀，不管了，快来搭把手。
0: 花生，帮我把这个送过去。
3: 总算搬完了，这次没人打扰我了。
0: 布下天罗地网，看你怎么逃！
4: 别蹦，别蹦，别蹦！
3: 比比布，
0: 花生，你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哦。哇！
5: 你们坚持住啊！
4: 别的别的
5: 啊，花生，你不是在陷阱里吗？什么时候跑出来了？
4: 别吧，
5: 快，我们快追上猪猪侠。
0: 布赛，你这陷阱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是你说要尽量做大点，把小偷一网打尽的。
6: 等等，大家安静，外面好像有人。
7: 难道是桃子他们？
2: 桃子他们都是机器人，不会有热反应的。可是这有三个热源，应该是三个人啊。
0: 哎呀，先别管这个了。外面那三个人，难道就是小偷？不三。指挥方向，我们一起追上去。
6: 现在我们脱身都成问题，要怎么追？
0: 看我的，嗨，哎呀，听我指令，冲啊！
2: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腿！
8: 听说他们今天打算大庆祝，这顿饭咱老乔家蹭定了。
7: 等会儿我们得多吃几碗。
8: 这是什么怪物？

0: 前方岔路，我们分开跑。
1: 他们往左跑了，
2: 全体队友左变向。小偷哪里逃？
3: 说好的分开跑呢？
2: 加速，他们跑不掉了。哎呀！哎呀！是老乔叔啊。
4: 你们在干嘛？
2: 我们在抓小偷呢。
0: 我们帮忙抓小偷呢。
5: 顺便怎么办？
4: 这么多人抓小偷，不怕打草惊蛇吗？等等，猪猪侠，你身下压的是什么？
6: 比比比比比比，
5: 换成贝加饼了。
7: 这
2: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了？坚持住，我立刻送你去充电。哎。
8: 猪猪
2: 花生，你坚持住啊！
8: 花生，不是在这儿吗？猪猪侠扛着的是谁呀？
2: 花生，你再忍一忍，坚持住。
5: 抓小偷，连花生变方了都没发现。
2: 花生，
5: 你赶回来了！
2: 不对呀，花生在这里好好的。那这个是谁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7: 我可是天龙车队的临时，不。金牌领队龙武
9: 啊，天龙车队
10: 骗人的吧？没有骗人，龙武哥哥的确是天龙车队的领队，也是你们接下来的挑战赛对手。
0: 哎呀，我昨天听说你要来下战书，可你就不能从正门大大方方的进来吗？
2: 你们又有哪次大大方方的进来的？
11: 你好，其实我们一直都欢迎所有车队的交流和学习，你根本不必如此偷偷摸摸，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7: 是我鲁莽了。那么三天后枯木赛道，我静待你们的到来。
0: 这半年里天龙车队来挑战了我们12次，锲而不舍的坚持正是天龙车队赖以成名的队魂。
5: 虽然龙武哥哥他一直在坚持，可是他一次都没赢过啊。
2: 那他还来咱这吹牛皮呀？
0: 这12场可都是龙武一个人来挑战的啊。
11: 老乔叔，我想知道你们比赛的细节。
0: 不好意思啊，
5: 能不能边吃边说呀？
12: 开饭，咱们边吃边说。
13: 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啦！
1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鳕鱼！
5: 叔叔，
6: 海鳕鱼，
7: 海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海狮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十四集，分秒必争。来了来了，都准备好。
1: 今天就让我大显身手。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你们终于来了，我们快点开始比赛吧。
1: 等等，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0: 比赛规则？我们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3: 哎呀，我们六位选手分成两队同时出发，每过一段时间，在赛道上随机选出淘汰点，最后一名经过淘汰点的赛车手就是那一轮的淘汰者。
4: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啊。
5: 反正就是在淘汰点的时候别落到最后呗。
0: 对对对，别跑最后就行了。
6: 真的这么简单吗？
7: 加油！加油！
8: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极速前进。

0: 云月，我的投喂抢攻失败了，你们怎么样了？
1: 抱歉，我落在最后了。
2: 没事，比赛才刚开始，让我们等待机会再冲上去。
3: 这样跑太吃亏。猪猪侠、星航、云云，想办法尽快护住抢回头位，压制天龙车队。
4: 收到。
2: 猪猪侠，虚攻外线，拦截龙六。
0: 明白。
5: 不是吧？这就退了？我期待的大战呢？
2: 机会来了。
5: 原来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我。

0: 区，淘汰点估计很快就出现了。
1: 嗯，我们先冲上去。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忽然不防？

0: 喂喂喂，你们懂不懂开车呀？
1: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前方九号弯出现。哇！
2: 天龙车队这是在干什么？
0: 难不成内讧了？
1: 你们还记不记得老乔说过，龙武都是一个人挑战的？
3: 我明白了，他们一直都是单打独斗的选手，所以根本不会配合。
1: 没错，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把他们逐个击破。
3: 明白了。

0: 新航，漂亮，第一步分化计划完成。
1: 接下来就轮到龙六了。

0: 全体注意，新的淘汰点将在前方17号弯出现。
1: 就算淘汰，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啊！
2: 雨夜，不用管我，你们先守住优势，我会。

0: 云云，你已经很棒了。
1: 没错，接下来交给我们吧。嗯。
2: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26号弯出现。
1: 啊，这么近，不行，我得赶紧超过龙五。

0: 高星车队的配合真的很有看头啊。不过，
1: 楚之翔，
0: 不好意思，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超车的机会。
1: 楚之翔。

0: 局面都没了，
1: 我们还能赢吗？这可怎么办啊？
2: 这个龙舞不简单呐、啊！
3: 我要求立刻换胎。
0: 现在换胎，明明现在还是优势，来得及吗？
2: 不，这是个机会，立刻准备。
4: 这个时候换胎，那我可就先走喽。

0: 行航通过去。
1: 行航，最后只能靠你了。

0: 这换胎的速度厉害啊！
1: 场上车手请注意，最后的淘汰点将在大回旋弯出现。
0: 大回旋弯？难道他早就知道淘汰点会出现在这个弯道，所以提前换胎了？
1: 虽然换胎失去了领先的优势，但龙武旧轮胎也颇具压力。星航应该是算好了这一点，才打算利用新轮胎跟龙武进行最后的争抢。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2: 龙武，你的轮胎抓地力是绝对赢不了我的。超进化，爆裂成风。

次胜利一定是我的。龙武，我放弃优势近战换胎就是为了这一刻。

0: 这种末位淘汰赛的规则会让车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设计这个规则的天龙车队不容小觑。
1: 我们才不这样呢。
2: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第15集，家书。
10: 什么事了？
8: 幸好我们的食物都被老条叔他们走完吃光了，这树侠已经要疯了。
10: 断肉不停，断肉不停。
11: 树侠，你别乱来，有些多肉植物是有毒的。雷鸣大叔买吃的回来。

0: 怎么是你呀？
1: 秦风，你车上是不是有吃的？
2: 这是我昨天买来打算。
0: 哎，得救了，得救了！
3: 秦风，你什么时候来到西大陆的？
4: 风云呢？没跟你一起过来吗？
5: 我们失散了。
4: 怎么会失散呢？那他去哪儿了？
3: 别吃了，快来一起想办法。
5: 半个月前我们意外失散后，飞云一直有给我发报平安的信息，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断了联络。
3: 西大陆的信号的确非常差，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和猪猪侠失联了。
4: 放心吧。

0: 秦风，要是有飞云的情报，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嗯，很快就能把飞云找回来的。
2: 我会帮忙贴寻人启事，
3: 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2: 哎，对了，面包还有吗？
3: 秦风，你们先一步来西大陆，也是为了参加超竞速大赛。
4: 嗯，是有这个打算。可现在飞云下落不明，而且要通过三大关卡才能重启赛事，恐怕并不容易啊。
2: 我们超轻车队已经顺利通过孤山赛区的挑战了。
4: 孤山赛区的挑战算不上什么正式比拼，天龙车队才是真正的难。
2: 对阵天龙车队的第一回合，我们也轻松拿下了。
4: 什么？天龙车队输给你们了？
2: 你看啊，咱随随便便加个速就赢了。
4: 怎么可能？虽然上场的都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可也不至于这么差劲了。
2: 什么？龙武他们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
4: 天龙车队的主力车手正在外地修炼，交给龙武暂时带领天龙车队，可他们不会那么弱。
5: 看来天龙车队还有后手，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了，后天是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你要来看吗？
4: 好，不过在此之前我先去见一位老朋友。
6: 秦风，你说的老朋友是不是我啊？
7: 买了一大堆吃的，好沉啊！
2: 有吃的啦！
3: 对了，你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4: 不用了，星航，我们后天见。
3: 后天见。

0: 打败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打败车大炮，问鼎绿洲城，成就大英雄。
1: 到了西大陆，带我去探望下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吧。
2: 没问题。
1: 哎，希望那个傻小子别只知道埋头苦练。
0: 嗯，什么人？你是谁？
2: 我是龙二索托，来给天龙车队进行特训。
0: 哼，骗谁呢？二哥信任我，才会把车队托付给我，哪用得着再请个人来给我们当教练？我自有训练的方法。
2: 哼，你队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训练？
0: 他们年纪还小，哪扛得住这么艰苦的训练？反正我一个人就能赢超星车队。
2: 哼，单靠你一个人是赢不了的。正所谓，一根筷子一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你这样，
0: 这里有20根，你要不要数数？
2: 难怪龙儿让我该吼就吼，千万别客气。
0: 嗯，你说什么？
2: 天龙车队全体队友，
0: 二哥，
2: 少息，少息，少息，立正，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刘和金呢？马上叫他们过来。
0: 是。
2: 哎呀，跟这家伙待久了，没准喉咙都要废掉，得速战速决才行。哎，还要去找飞云的下落呢。
3: 报告，
1: 天龙车队全员3人，十到3人，集合时间6:07，请指示。
2: 嗯，很好，集合得很快。这是龙二托我带来的家信。
0: 啊，二哥的信，
1: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0: 想看书信，你们得赢了我再说。你们必须在半小时内用手里的海绵灌在我身上，留下红色粉末的痕迹。
1: 你确定要一对三？
0: 来吧。
1: 那我们不客气了。
2: 冲啊！
3: 你作弊！
4: 就那么高，我们怎么够得着嘛？
0: 这个嘛，就需要你们一起动脑筋了。注意时间哦。
1: 看我的！
0: 气势如龙，实力如虫，你行不行啊？还有你们，在一边拍手看戏呢，动起来呀！
1: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二哥的加薪。
3: 五哥，五哥，要不我们去搬梯子吧？
0: 不能借助外部工具。
1: 哪用得着什么梯子？看我把你这根柱子给拔了！
0: 你们就不知道叠罗汉吗？也行吧，只要你们合作就行。
1: 听我指示，一起发力。三二一。把二哥的家信交出来。
0: 哼，你们赢了。
1: 怎么什么都没写？
0: 龙二让我带的口信，那就是希望龙五能和兄弟们团结合作。刚才你们已经做到了，做得很好。
2: 二哥，
0: 只要你们集合各自的力量，团结合作，击败超星车队也并非难事。
1: 道理我都懂，可老六老七还小。
0: 小，刚才拔柱子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他们身上巨大的力量吗？你还要把他们当小孩看待到什么时候？
3: 五哥有让我们上场的，
4: 只是我们没表现好，才拖了五哥的后腿。
0: 没表现好，作为一个队长，没有让队友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就是失责。
1: 我失责？
0: 你想过要怎么和他们配合吗？
1: 配合？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好，他们俩随便跑跑都能赢，结果老六老七，给五哥一次机会，咱们兄弟一定能靠配合赢下超星车队。天龙车队全员三人准备完毕。
5: 我这里有个能战胜超星车队的好法子，你们要不要听听？
1: 特训！
6: 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
0: 先让我喝口水啊！
7: 看来又要去超市重新采购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

0: 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六集，超新车队的弱点。
2: 五哥，超新车队这么厉害，秦风说的那个计划真的能行吗？
3: 星航和猪猪侠是有点难对付，但是那个叫什么云的，明显是个新手。
4: 那我们就从他身上下手。
5: 哼，竟然小瞧我，待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6: 圆圆，你过来。
7: 这是今天的发车位置，开赛后云云先帮猪猪侠和龙武争夺头位，如果能成功，云云再配合星航一起淘汰掉龙六和龙七，大家有信心吗？
5: 特别是那个龙五啊，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两个也给我加油，听到了吗？
3: 哪里传来的杀气？
5: 龙五，
7: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8: 极速前进。

0: 云云，他们交给我，你去帮猪猪侠。
1: 猪猪侠，我来帮他防守。
0: 嗯，我准备好了。
1: 哦、啊！他怎么不拦我？
0: 云云，超过去拿头位，快！
2: 嘿嘿，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0: 蜘蛛侠，我来帮你。机会来了，
1: ！
0: 蜘蛛侠，
2: 龙五、龙七，
3: 收到。
4: 天龙车队的配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2: 计划成功，五哥，放心去抢头位吧。
5: 后面就交给你们了。
6: 这三个家伙不赖，这么快就能完成队形分割。
7: 可恶，
8: 他们针对我。
4: 不，他们用了分割战术，为的就是把你们隔开，好切断你们之间的配合。
6: 哼，超星车队无法配合，等于失去了最大的特长。
9: 我很好奇你们会如何应对。
4: 今天的赛道超车点不多，你们不必强求汇合，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前面的对手身上。
8: 明白。一对一我们也不怕。
6: 当机立断，这个雷鸣大叔果然有魄力。
5: 真不愧是新人呢。
8: 我要让你明白，莹莹也不是好欺负的。
4: 云云，不要冲动。
5: 吓我一跳，这家伙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新人这么简单。
10: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三号弯。
8: 不行，追不上去了，马上就要到淘汰点了。与其这样，
0: 爷爷，
11: 你在干什么？
5: 怎么回事？换战术了吗？
8: 飞光星，你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再争夺头位了。要是蜘蛛侠被淘汰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
12: 雷鸣大叔，你快阻止云云啊！
4: 不，云云说的没错，他目前的状态很难守住头位，只能交给蜘蛛侠或星航了。
5: 龙七，小心！
8: 蜘蛛侠，冲啊！
7: 好！
5: 龙七，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云云拦住。
8: 明白。我不会认输的。
10: 云云选手淘汰。
9: 云云，
5: 以这样的方式帮助队伍优势最大化，他绝对不是什么充满弱点的新人。
6: 云云，星航，我们绝对不能让云云的努力白费了。
11: 没错，猪猪侠，我们上。
2: 糟了，五哥，猪猪侠超过去了。
5: 不用慌，趁他还没追上来，先去换个心态好了，到时他想追都难。
4: 猪猪侠，你最好趁现在拉近和他的差距。
9: 可是星航，
11: 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来。
7: 那好吧。
8: 雷鸣大叔，我
4: 云云做得不错，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车手了。

0: 不行。
1: 星航怎么不超车？超车点过一个就少一个了呀。
2: 星航，车子有故障吗？
0: 没有，龙木领先我太多，我现在需要保护轮胎，节省一次进站时间才有可能追上他，所以我会等到十号弯再超车。
3: 可万一淘汰点提前出现了怎么办？
0: 哼，我刚刚计算了以往淘汰点出现的平均间隔距离，十号弯没问题。
4: 星航，我太了解你了，你习惯计算赛道上的一切可能，可现实真能如你所料吗？
5: 各位车手请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七号弯。
0: 这怎么会？
1: 啊，就在下一个弯道了。
3: 星航，星航，
0: 虽然计算失误了，不过只要把龙气防住了，我们就还有希望。
3: 我才不要这样被淘汰呢。
4: 启航，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是我大意了，靠你了，猪猪侠。
5: 星航选手，龙七选手淘汰。龙六，全力消耗他的车胎。
6: 收到。
5: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三个淘汰点在十一号弯。
7: 他的跑法太烧胎了，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8: 这家伙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啊？
5: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四个淘汰点就在一号弯后的直道。
3: 来

0: 然这个时候的车子是无法承受爆裂冲锋带来的压力的。
1: 二哥，我终于赢了！哇！
0: 啊！补三补四，先保存好今天的比赛数据。
2: 是。
0: 虽然这次意外地输掉了比赛，但也同时暴露了你们的弱点，也提醒了我必须要补足你们的个人应战能力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
3: 嗯，耶，开门！耶，
4: 第17集突破。

0: 失败了。
1: 先把他们都叫回来吧。
2: 好的。
1: 进展如何？

0: 上一场比赛，你们被天龙车队一一隔离，然后逐一击破，你们就想着尝试全程保持队形，让对方彻底失去割裂你们的机会。
1: 可这明显行不通啊！
0: 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你们的法子不行，要不要试下我的方法？
1: 是无人机模拟训练呢。
0: 既然分割无法避免，就干脆提升改变一下自己。当每个人都能独自面对天龙车队的时候，也就不再害怕天龙车队的分割战术了。
1: 可是突破自己，真的靠一次无人机训练就能解决吗？

0: 我的任何进攻意图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既然如此，
1: 晚刹车。
2: 目前虚拟对手 AI 输入的都是星航自己的数据，星航会的他都会，自然知道该如何克制。
3: 哼，我就不信了，不三不四，我也要上场。
4: 嗯。
2: 刹车越强，要更进一步就越难，赶紧想想怎么突破吧。
3: 哼，我才不和自己的优势较劲呢，既然它是我的克隆体，我正好能通过它找出自己的弱点来突破。
2: 嗯，聪明。
3: 哎呀，防守如此迅猛，完全不在乎车胎耗损吗？
4: 你一直都这样啊。
3: 晚刹车的走线非常极限，以你目前的轮胎余量绝对无法支撑，如果不想失控，你只能减速。是时候了。
5: 漂亮，猪猪侠
4: 成功了。
2: 猪猪侠，你之前好几次失误都是在车胎上吃了亏，就是因为缺乏保胎意识，这回可记住了。
3: 明白，雷鸣大叔。
6: 真不愧是猪猪侠，我也好想快点挑战一下。我可以上场了吗？
2: 去吧去吧。

1: 我在出弯时，更多精力集中在加速上，风位意识相对薄弱。或许，我可以试着在出弯口进攻。嘿嘿，哎，果然。
0: 难道是我刚才遗漏了什么细节？
1: 想太多了，星航，是因为我调整了赛车数据。为什么？别忘了，你上场比赛是怎么输的？谨慎计划是好事，但意外也常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0: 他是不是没玩过无人机啊？这算什么突发状况？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呀！哈哈哈哈哈！

0: 要的就是你完全预测不了，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瞬间反应力，上吧，行航。
1: 瞬间反应力，他调转车头的那一刹那一定会减速，就是这里。
2: 哇，
3: 刷呀，
2: 太帅了，星航，不愧是你。
1: 多亏了你跟雷鸣大叔的启发，我才获得突破。
0: 嗯，不错不错。
4: 大家都能从自己的数据 AI 中找到自己的缺点，我也可以的。

0: 雷鸣大叔，那个 AI 模拟先关了吧。
1: 什么？不要，我该能。
2: 嗯，博三。
1: 嗯。
2: 嗯。
3: 接下来的训练，就让我和猪猪侠当你的对手吧。

0: 是猪猪侠和星河，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嘿嘿，啊，有机会！
1: 啊！星航，
2: 收到。
0: 再来！
3: 雷鸣大叔，让云云独自去面对猪猪侠和星航，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4: 毕竟严格来说，云云还只是个新人。
5: 云云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
1: 一直这样也没啥意思嘛。星航，想不想来点好玩的？
2: 你又想干嘛？
0: 你们干嘛？
1: 你只有摆脱了我们的夹击，今天的训练才算通过哦。

0: 骗到新航哦。
1: 哼！
2: 云云，别总盯着前面看。
1: 别总盯着前面看，前面，后面。
0: 我要再跟你比一次，你怎么像个泥鳅一样转来转去啊？
1: 来来来来，得不到啊，得不到啊！来来来来来来，
3: 真的是好灵活。不好，云云的轮胎不行了。
2: 这招确实让你变得无人可挡，可频繁的换道也会快速消耗车子轮胎，如何最大限度的节省轮胎还得

0: 多练习练习啊。
1: 知道了，雷鸣大叔。
2: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跑，抓到你啦。哇哦，
0: 这三个家伙既各有特长，又能相互补足，超星车队这个铁三角势必坚不可摧。哇哇，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第18集，随机应变。

0: 雷鸣大叔，软胎来了、啊、三辆赛车都装上吗？
1: 就给赤焰烈虎装上。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发车顺序，猪猪侠开局用软胎先把头位夺下，
2: 没问题。
1: 星航，你配合猪猪侠对付龙五龙六，云云，你务必要在起步后跑到龙七前面。大家要记住我们这场比赛所做的准备，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2: 超星超星，勇夺冠军，
3: 加油！
4: 打败超星，让二哥对我们刮目相看。

0: 稳住心态，等待时机。
1: 是。
0: 星航猪猪侠，四号弯拿下头位。
2: 星航要上了。
3: 你们上浇水了吗？
4: 站这么紧。
3: 可恶！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还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吗？
0: 猪猪侠、星航，控制速度，别距离云云太远了，给云云争取反超时间。
6: 明白。
1: 猪猪侠和星航正在努力地给我创造时间，我不能辜负大家。这样加速他不怕撞了吗？
7: 老七，你怎么没拦住他？
1: 他真的疯了吗？
7: 救命啊，五哥！哇，云云赶着龙六龙星追上来了。
0: 很好，我们把头尾差距压缩得越近，淘汰点出现时云云的压力就越小。
3: 你们跑这么快干嘛？一只小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1: 什么小猫？
7: 那明明是只老虎。
8: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九号弯。
1: 我绝不能在第一个淘汰点就出局了，猪猪侠跟星猴还需要我的协助。
7: 什么？
1: 啊！啊！
9: 耶！太棒了！
2: 云云，不错嘛。
1: 怎么样，帅不帅？
2: 帅帅帅，但比起我嘛，还是差了点。
1: 五哥，老六，老六他……
3: 得了，别哭哭啼啼的丢人了，我们进站，用心态把他们一举拿下。
2: 这么突然？
0: 大家现在尽量扩大优势，下一圈进站。
2: 不能把头位白送给他们，你们先回去，我拖住他们。
10: 这，那你当心点，
1: 我们会尽快跟你会合的。
3: 只有你一个人还拿不下你。还不减速。呀
7: 怎么感觉猪猪侠今天的跑法完全变了？
11: 看起来不像是晚刹车。
0: 猪猪侠采用大弧线防守和直线过弯，都是为了避免快速切线和急刹车，从而减少轮胎损耗。而且他还成功压制了龙五龙七的速度。看，他们汇合了。
10: 猪猪侠，我们来了。
5: 云云，趁现在左前方超车。
1: 好，走走路。
8: 场上车手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五号弯。

0: 别想过去。
1: 猪猪侠的车胎已经撑不住了，我们可以。

0: 淘汰领袖在前面，快啊！好，云云，快上来啊！
1: 龙武这一手确实不一般，啊！还有我和星航呢，他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
2: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3: 长兴，长兴！
4: 五哥，谢谢你。
3: 哎呀，打住打住！好肉麻，好肉麻！猪猪侠，进站，不散不散，换台准备。
5: 是，收到。

0: 好，坚持住，我马上就来了。这超星车队里都是什么怪物？这么快就追上来了？方上车手注意，第三个淘汰点13号弯。
1: 那跟他们拼了！龙七，我们上！
0: 嗯，拼了！周助侠还没上来，我是不会把头位让给你们的。
2: 猪猪侠，嘿嘿，星航，别怕，我来了。
3: 对不起，猪猪侠，我没能守住头位。
2: 啊，放心放心，比赛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机会，别想了，向前冲吧。
0: 嗯，好，
2: 冲啊！
0: 雷电力爆！

0: 这块到手的项链，绝对不会轻易放掉。
1: 猪猪侠，
2: 超进化，爆裂冲锋！

0: 他们是怎么敢的？
1: 有那样绝对信任的队友在身边，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的？
0: 我不服！哎，等重启了超星速大奖的赛，
2: 我还要和你们再次一决高下。哦，哈哈哈哈
3: 哈哈！一言为定。
1: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啊，你们去挑战雪竹的时候，可要万分小心。
4: 嗯，怎么了？难不成那个雪竹还能吃人？
1: 哎，不至于。可也差不多了，所有去挑战雪竹的人几乎都以车毁人伤告终。
5: 什么？
1: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害怕，雪竹可是曾经被誉为最有可能战胜车大炮的人，和他比赛你们会有很大收获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4: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5: 第19集，盐湖小镇。
16: 只要在前面路口左拐，就是盐湖小镇了。
14: 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17: 龙武不是说了吗？挑战雪竹的人均以车毁人伤结局，我们这是有备无患。
13: 可你们这也太夸张了吧！
16: 再说了，有我在，能有什么危险呢？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是泼水节吗？
18: 我也要参加。
14: 别胡闹了，他们在修水管。我们去把水阀关了，帮他们争取点时间。
19: 关个水阀用不了太多人，我们要趁他们把水阀关上后把水管修补好。

0: 不行，这个水阀年久失修，都已经修得动不了了。
1: 哎，用这个试试。哎，猪猪侠大力金刚腿。
2: 你们没有备用水阀了吗？
3: 怎么办？
2: 啊，对，我们还有备用水阀，米小丽。
4: 可是备用水阀开关和修补工具还在码头驿站，没有送过来呢。
2: 这可怎么办呢？
0: 码头驿站距离这里多远？
4: 235公里，来回的话需要470公里。
1: 小豪，你是小雷鸣大树，你们先想办法控制住水量，我们去驿站拿工具。
5: 快去快回。
4: 这是通向驿站的地图，这里的路况复杂，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1: 放心吧，我们可是职业赛车手。

0: 紧的吧。这里的路况确实像那个米小丽所说的异常复杂，驿站还没到吗？
1: 如果按现在的速度，等我们回去水都流干了。
2: 蜘蛛侠，不要着急，现在只知道路线但不知道路况，先平稳推进。
1: 导航显示还有300米就到驿站了。
0: 设置好没？
2: 导航只能记录路线，无法避免路障。所有道路我已经做好了笔记，听我的就行。
0: 啊，还是星航你靠谱。
2: 云云，保护好包裹。
1: 放心吧。
2: 左三级，紧接右四，接右六，回头100米，
0: 前方有急弯。
2: 云云，啊。
1: 不用管我，我一定可以保护好包裹的。
2: 蜘蛛侠，没时间了，我们抄近路吧。前方50米，靠右转。
0: 行，都听你的。
2: 继续，左五接右五，飞跳后左一，前方泥坑，全油。哎呀，冲啊！
3: 猪猪侠他们还没回来吗？
4: 是猪猪侠他们到了，所有人快！准备修复。
2: 哎，你们先去补水管，水阀交给我们。

0: 修补完成。
1: 哎嘿，哎，
2: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0: 谢谢你们啊。
4: 不辛苦，不客气。只要有我们超星车队，没什么搞不定的。
5: 一个两个的不干活，都聚在一起干嘛？你们是谁？来盐湖小镇想干嘛？
6: 副镇长，刚刚水管又破裂了，是他们帮忙修好的。哦，
5: 原来是出手相助的朋友，失礼了。啊，
4: 这是谁呀？你们好像都很怕他。
6: 这位是协助帮忙雪珠镇长管理日常事务的副镇长倪小二。哇，
4: 你是说雪竹是你们的镇长？
5: 对啊，敢问诸位是哪里人士，到达此地有何贵干？
4: 你好，我们是来自东大陆的超星车队，来这里想和雪竹商议赛车事宜的。不知道。
5: 原来是东大陆的车队啊。等等，你们是来找雪竹大小姐赛车的？
4: 是啊。
5: 大小姐的命令你们都忘了吗？立刻把这些人都给赶出去。
6: 副镇长，可是他们
4: 怎么了？
7: 好了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
8: 说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3: 实在抱歉了，我们不能违抗镇长的命令。
9: 是不是猪猪侠说错了什么？我替他向你们道歉。
3: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别让我们难办了。
9: 似乎他们对赛车这个事情很是反感。
4: 不会吧，他们那个镇长雪竹不就是赛车手吗？怎么会对赛车反感呢？
0: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问清楚这个米小二。
10: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4: 想见米小二那还不简单。
9: 你又想干嘛？我发过誓绝对不会再走下水道了。猪猪侠，你就不能换个套路吗？
4: 别闹。
5: 你们脸皮还真够厚，都说了这里不欢迎你们，快把他们赶出去。
9: 米副镇长，我们这里已经有两枚徽章，只要……
5: 别说了，你们走吧。
6: 大家快过来看，这里有领地徽章。大家看，超星车队已经赢了老乔和龙武德的徽章，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接下来要不要接受挑战，得由大小姐自己决定。副镇长不能擅自决定。
9: 对啊，应该是这样的。
3: 没错没错。
6: 超星车队早上还帮我们解决了水管危机，如果雪竹大小姐知道……
5: 就你嘴碎。
6: 如果大小姐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做出这么忘恩负义的事情。
0: 对对对，超星车队都是好人，
11: 不能恩将仇报。
9: 既然你做不了决定，就让大小姐来嘛。
5: 行行行，大小姐现在在东边的杨树林忙着事情呢，你们就在镇子里等大小姐回来。
4: 谢谢，不休息了，我们这就直接去东边的杨树林找他。
2: 谢谢啦。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7: 第20集，杨凌迷踪。
8: 礼物带着吗？
9: 带着呢，
8: 走，探探积分员到底在不在他手上。
10: 站住！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能随意进入的。
8: 说谁闲杂人等呢？
9: 马修，来者是客，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8: 城主你好，我们初次来到西大陆，不小心弄丢了个东西，请问城主可曾见过？
9: 哦，什么东西？一个这么宽，这么高的机器人。没见过，请回吧。
8: 那能否请城主帮忙寻找？我们准备了礼物作为报答。这是披星。
11: 不是这个，泡面不外送。
8: 这是披星计，把它装备在赛车上，你将无人能敌。
10: 知道我们城主是谁吗？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的9连冠，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
8: 9连冠，再赢一次就能成为终身城主，对吗？可你真的想再赛一场吗？那些人暂停了比赛，本来是为了针对你。

0: 可他们却忘记了，只要一直停赛，你就能一直当着城主。其实你比任何人都不想开启比赛，我猜得对吗？
1: 胡说！
0: 超星车队已经来到盐湖地区，恐怕很快就能重启比赛。有了他，你就能高枕无忧了。
2: 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机器人作为交换，这次交易你不亏。
1: 哼，就算没这东西，他们也过不了最后一关。不过我倒也好奇，这东西真的会如你所说的那么厉害？
0: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那么我就先回去等着城主的好消息了。
2: 我看齐分员绝对在他手上，
1: 去找爆裂车手黄鼠测试一下。
3: 是。
1: 找得这么急，肯定是个宝贝。不过怎样才能激活它呢？

0: 圆圆，你在干嘛？
1: 我要向新航学习，得把路都记下来，不能像上次一样迷路了。
0: 放心，以后车队有我。
2: 停车，朱朱小。
0: 谁呀？您下来。咋了？我的车！可恶，别跑！
1: 你到底想干嘛？
2: 停车！
3: 不想翻车就别碰我！
0: 你给我下来，不然我就继续追你了。
2: 猪猪侠，
0: 快停车。
3: 赶紧上车，我可不想被那个烦人的家伙追上。
2: 你想躲开什么人？完全可以跟我们好好说，一上来就抢车算什么？
0: 所以你是谁呀？你在躲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呀？
1: 你好像很怕他的样子，难道你遇到了强盗？
0: 什么强盗？不用怕，让我这个超新武林侠给他点教训。痛痛痛啊！
2: 不管你在躲谁，等你开到安全的地方，就把车子还给我们。
1: 对，我们还要去找人呢。
3: 倒霉，居然遇上了更烦人的家伙。
0: 你说谁呀？
1: 我？不可能！姐姐，你说的是猪猪侠对不对？
0: 就是你，承认吧。
1: 是你才对。
3: 闭嘴，不然都下车。
0: 不对呀，这明明就是我们的车。
3: 糟了，他发现我了。
0: 摩托车的是谁呀？好帅呀！
3: 他就是你们要教训。

0: 真难缠。这车子体积太大，在树林里很难甩开它，前方又无路可走。
1: 你想直接冲过去？
0: 坐稳了，
2: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可恶，还是没甩开他。啊！哎，你们怎么这么重啊？

0: 火虎。
1: 雪竹，你为何躲着我？
2: 什么？你就是雪竹？
1: 放弃吧，我是不会和你组队的。哎，
0: 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挑战的。
1: 也不接受挑战。
3: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
4: 别想都不想就拒绝。你甚至没问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超星车队。
0: 没错，我们就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
1: 超星就是打败你的车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火虎也会输啊。
4: 换你也输。
1: 不可能。
4: 如果你也败了，就跟我一起组建车队如何？
1: 可以。说好了，我打败他们后你不许再缠着我。你们跟我来。
4: 我才不要坐你们的破车。雪竹，给我回来。哇哇，
5: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

0: 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醉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
15: 第21集，漂移挑战。

0: 哎呀，
1: 我们来这是，
0: 我知道了，你是带我们来野餐的吧？景色不错嘛，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呀？
2: 野什么餐？你们不是要挑战我吗？这就是盐湖赛道。
0: 这哪有赛道啊？只有一个满地障碍物的盐湖啊！
3: 这里，这把运彩油门就直接撞了吧？怎么比赛啊？
2: 无知。

0: 1分37秒。啊，
1: 这还只是面包车的成绩。你们按照我刚才的顺序，通过赛道里所有定点为一圈，先学会跑完全程，再来找我挑战。不错嘛，宝刀未老啊。老这个字更适合你了。
2: 喂，又开我的车。

0: 五三不四，前方岔路，要走哪边？
1: 前面。
2: 算了，你们还是自己选吧。啊。
0: 啊，这也没多难嘛。终于过了一个了啊！哎，你们怎么也跑进来了？
3: 猪猪侠，这是起点，
4: 你在里面转了几个圈就跑回来了啊？哎呀！
5: 一号点呢？
3: 在你右边。啊！
6: 等下，小心！啊！啊！抱歉，抱歉。哇哦！哎呀！
2: 很好笑吗？
5: 不行，才跑到三号点就已经花了2分03秒了。
6: 啊，这没道理呀，赛车怎么可能比面包车还要慢？哎呀，嗯，
0: 要不我们也开面包车试试。
3: 好办法，猪猪侠，你真是个天才。
2: 别胡说八道，要想维持高速通过如此密集的障碍，或许只有连续漂移才能做到。看来这是一场漂移赛啊。
5: 但是流畅的连续漂移需要熟知每处障碍的位置，才能提前做出反应。
7: 完美路线。
6: 好，就是这了。完美。
7: 错了，你走的是这个弯道的最快路线，而不是整条赛道的最佳路线。
8: 在连续弯道中，你要在入弯口早切弯，中段弯道走最短距离，出弯时晚切弯，最大化最终的出弯速度。
7: 下一道弯，左90，油门2。

0: 圆圆的跑法似乎对这条赛道特别合适。好，那我就跟着他。
1: 怎么回事？我明明是跟着圆圆跑的呀。
2: 猪猪侠，右120，油门5。
0: 好嘞。效果，
3: 哇，好厉害！
4: 看来你在这条赛道上跑过不少次啊。离开南大陆以后，是来这磨练车技的吧？
0: 是的。
5: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可到底是什么呢？
2: 左105，油门3。
0: 明白。
5: 哦，对了，猪猪侠，云云，不要！猪猪侠，云云，完美路线似乎不适合我们，跑完全相同的路线不但无法配合，反而会成为对方的绊脚石。
2: 所以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吗？
5: 我
2: 没有就别说话。
0: 我上个厕所。
6: 生恒，
5: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不行，空间不够。不行，走线太长。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呀！
5: 啊！不行，
2: 不行！
5: 不，真的还有办法吗？
0: 先别想了，来吃糖吧。
5: 谢了，猪猪侠，我不喜欢吃甜的。
0: 那我这还有酸的、咸的、苦的、辣的，你看喜欢哪个？
7: 啊，对了，还有这个，这面是酸的，反面是辣的，只要换个角度就能吃到两种味道了。
5: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没错，换个角度，我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
7: 角度？啥角度啊？这棒棒糖有什么问题吗？
4: 猪猪侠，回来训练了。
7: 哦，来了来了。

0: 雷鸣大叔，你看这些弯道，这个还有这，都是基础的弯道组合。
1: 我明白了，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不三不四，你们去给星航搭把手。
2: 好嘞。
0: 你认为这真的可行吗？
1: 完美路线确实是这个赛道最合适的跑法，但是过于唯一的路线是无法配合和突破的。猪猪侠、云云，回来吧，我们试试星航的法子。
3: 星航，
4: 你们在干嘛呢？
0: 你们看，盐湖赛道看似杂乱无序，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它是由几类常见弯道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基础组合弯中找到多种跑法，就能在盐湖赛道上创造出无数种跑法。啊，
2: 有点意思。
1: 理论还需要实践检验，要完成连续漂移，车子也得重新调教一下。不三不四，
2: 来了。
1: 调整主销角度，增加一个活动控制臂，做成上短下长的双叉臂悬挂，确保车胎能在过弯时更好贴合地面。
0: 哎呀！猪猪侠，仔细看我的走线。猪猪侠，云云，不要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重心的变化。
3: 哦，原来是这种感觉。

第22集，狂鼠突袭。

0: 再加把劲儿，争取跑进1分30秒以内。
1: 明白。
2: 咦，猪猪侠，你们后面有另一台车在靠近。

0: 这家伙，你到底想干什么？喂，可恶！
1: 蜘蛛侠，别冲动，他在故意激怒我们。
2: 星航，对方明显是有目的而来，就先让蜘蛛侠探一下他的底，你们跟在后面看看什么情况。
1: 好。
3: 对对对，来追我吧。

0: 什么？
1: 这就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不堪一击嘛！
2: 啊，他居然能轻易把猪猪侠甩开！
3: 这车子，他是车大炮的人，车大炮的人来这干嘛？
0: 毫无节制的强行漂移，这也太乱来了。
4: 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招，如果随便来个人我都追不上，那还怎么挑战雪竹？
0: 没事，
1: 这玩意儿真不错，才一档就这么厉害啊。
0: 猪猪侠，右60，油门4，接左30，油门6，
4: 明白。

0: 你这个张狂的家伙！嘿嘿，看你怎么张狂！
1: 坚持不懈呢，只可惜白费力气。什么情况？蜘蛛侠！蜘蛛侠！
0: 难道是赛车出现了问题？不三不四，详细记录下场上的所有情况和数据。是。这就是双大陆的冠军车队，也不过如此嘛。<笑>哎。
1: 可恶！哎呀呀呀！气死我了！哎呀，蜘蛛侠，没事吧？
2: 我没事，快追！一定不能输给那个可恶的家伙。

你们以为我只能拦住一个人吗？

0: 们连说都说不明白。
1: 怎么会这样？从后面追上他，总会莫名的失控。试下从侧面夹击他，明白？
0: 这就放弃了吗？还是那个红色小猪顽强点？你竟然还在！
2: 干得漂亮，幸好爷爷。
0: 竟然不识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什么？
2: 变形计？
3: 什么？
1: 云云，我们继续追。

0: 你们怎么样？没事吧？
1: 这就是超星车队，还两个大陆的冠军呢，还不是我狂鼠的手下败将。

0: 不错呀。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把机器人还给他？
0: 哼，急什么？
1: 是。
2: 你们看。
3: 是什么东西？
4: 别碰，这是披行剂。
5: 什么是披行剂？
2: 披行剂是一种很强的动力能源，不过它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非常大。
3: 新航的爸爸就是因为着了他的当，才昏迷了整整五年。
4: 现在看来，这披行剂还是升级版。凡是出现过披行剂的地面，都会有明显的残留物，导致后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失控打滑。
6: 我们要赶紧取证，把这个事给报上去，一定不能让这种极危险也会严重影响比赛公平的东西出现在赛场上。
2: 对。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9: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第23集，危机暗涌。

0: 某种交易，你现在去找车大炮，指不定还缺了什么陷阱等着你呢。
1: 哼，有陷阱我也不怕。
2: 猪猪侠，就算你现在阻止了车大炮也无济于事，还是会有人为了胜利甘愿成为披行记的傀儡。
1: 现在的披行记比以前的更无耻更危险，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3: 我们当然要做，要彻底杜绝披行记出现在赛场上，只有一个办法，打败他，让他彻底失去获胜的可能，就再没有人愿意为他冒险了。
1: 你们是对的，
4: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变得更强。
5: 没错，干活干活。
3: 赛会那边我再走一趟，你们还是要安心准备好挑战赛的事情。
2: 我们联系一下玛丽博士，看看我们的车子还能不能做性能提升。
0: 我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3: 对了，我预定了一批零件，你去帮我取一下。
1: 云云，记得给我带棒棒糖。

0: 好了，货物都齐全了，我们就先告辞了。
1: 谢谢你，再见。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2: 那那。狂鼠，好恶！早上的账还没跟你算呢，你又想牛皮癣干什么坏事？哼！他怎么也在这儿？
3: 这玩意儿叫披行剂。
2: 披行剂？
3: 威力嘛。你是没看到早上那场面，我刷刷刷几下就把那三个家伙给打败了。
4: 说重点，
3: 就是要你把它装备在赛车上，在比赛时彻底击败超型车队。今天你先测试一下，接着。
2: 不要撞！它变你的。披行剂虽然可以增强赛车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
3: 一个手下败将还好意思跑出来唧唧歪歪的，这有你什么事啊？
2: 随你怎么装。雪珠姐姐不像你这么卑鄙，她肯定不会装的。去吧，雪珠姐姐。
4: 看心情吧。
3: 是吗？这是城主的最后一个要求，他说了，在这之后就两不相欠。
2: 雪竹姐，
4: 装吧。
3: 他说了要装，就装就装。
2: 雪竹姐姐，披行剂是有毒的。之前星航爸爸就因为在赛场上中了他的毒，昏迷了好久。
4: 我知道了，谢谢提醒。如果没有别的事，不送了。

0: 我吃了地形机。我不能就这样完蛋。救命啊，
1: 好吵，
0: 救命，
1: 又在搞什么？你怎么了？说啊。
0: 我
1: 真恶心。
0: 快叫救护车，我吃了蹄形剂。
1: 蹄形剂？
0: 如果西大陆的赛车界失去了我，你们就后悔去吧，都后悔去吧。
1: 喂，这里是21号赛场。没事了，起来吧，你喝的是果汁，蹄形剂被调包了。
0: 真是果汁，可恶，一定是那个小丫头骗子。赶紧给我出来，你个小偷，还我蹄形剂来。没走还敢躲在这看我笑话是吧？你躲在哪儿？我知道你还在，快给我出来。

0: 闪烁，把皮行器还给我。
1: 你
2: 这脾气简直和那家伙一样。把东西交出来就走吧，没有时间陪你玩了。
3: 诺，皮行机不仅严重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还超级危险，我不会让你用的。什么？
0: 把皮行器还给我。
3: 干嘛？
0: 快点！

0: 来得好，一起干掉他，
1: 让他走。
0: 凭什么？爽了我，就甭想我会轻易放过他。
1: 这家伙。
0: 叫你耍我！
1: 好了，别闹了，放开他！
0: 你在干嘛？为什么要拦我？
1: 警告你，别在赛道上胡作非为。

0: 这披行记，你想要就拿走，我找他再要就是了。什么意思？只要披行记有夺冠的可能，总会有人愿意为他冒险。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人。
1: 夏恒也是这么说的，可是……
0: 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2: 我的。
0: 超竞速大奖赛只允许两位车手上场，朱朱霞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自然不用说。那你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0: 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你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5: 快乐无边。
6: 欢迎来到全峰学校。
7: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8: 有希望了，
7: 他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8: 乖狗狗，不可以咬猫咪哦。
7: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9: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0: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9: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1: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2: 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2: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

0: 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8: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吗？一只美味多汁的老鼠。
1: 对呀、我已经很久没吃到好吃的老鼠了。
2: 你们吃老鼠？
1: 对呀、你不吃吗？
2: 不吃，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老鼠。
1: 你算哪门子的猫啊？我吃过几百只老鼠，
0: 我吃过几千只老鼠。
2: 兄弟，兄弟，那你们现在怎么不吃了呢？
0: 你最近有见过老鼠吗？
1: 他们最近全跑到加菲猫家了。
0: 加菲猫那个不吃老鼠的家伙。
2: 阿吉，加菲猫干嘛不吃老鼠啊？
0: 两个原因：一，老鼠是他的朋友；
1: 第二，老鼠没有千层面的味道。

0: 加菲猫，你们几个留一块给阿虎。
1: 阿虎？谁是阿虎？
0: 是我在学校的好朋友，是我们班上最瘦小的老鼠。他今天要来找我，我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2: 是老姜的口哨声，
0: 大家快躲起来。
3: 你知道吗，加菲猫？我注意到你的表现很棒，我们家都没有看到老鼠。我知道我不在家，你也会抓老鼠，让我放心的。我很高兴，这样我就不用禁止你吃千层面了。
1: 老姜说，如果让他在家里看到老鼠，我就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3: 好了，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哦，也许我应该在行李箱里放点点心吃。

0: 谁知道小芝在哪儿吗？我是他哥们阿虎。
1: 阿虎，小芝上学时那个瘦小的老鼠。
2: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健身的好处，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壮的老鼠。
3: 老姜来了，大家快躲起来！
0: 阿虎，你也快躲起来！
1: 我才不怕人类呢。
0: 对，可是我怕，我会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1: 加菲猫，我要走了，过几天就回来。
4: 你配我别压着我！加菲猫，别忘了，家里不可以有老鼠。救命啊！来人呐，快救救我！阿虎，你好可爱，欢迎参加派对。看看你们，真是够丢脸的！你们又胖又垮，身材走样。
5: 还吃垃圾食品，
4: 这乳酪还不是有机的？小芝呢？
6: 应该就在这附近。小芝，
4: 没见到我哥们小芝，我是不会走的。我还要把这群可怜的老鼠训练成猛男，你们都要运动，通通要听到没有？
6: 懂。
4: 好像是。我听不见。好了，排好队。
6: 开始前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最好在老姜回来前就训练好。欧弟，帮你的大鼻子找点事情做，快找出小芝！
4: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别起胸，小芝
7: 一定就在这附近。三四四，拜托，拜托，谁放我出去吧？这里都装了什么呀？剃须刀、袜子。
4: 牙膏，圆点衬衫，老姜穿圆点衬衫。
8: 上下上下上下，
4: 手臂伸直，我教你正确的俯卧撑。来，我可以做一千次。
8: 阿虎，我有点累。
4: 一千个俯卧撑，现在。
6: 不是，是长官。
4: 一，二，2.5。
1: 哦天哪！找到小芝了吗？继续找，搞不好只有小芝才能叫他们的同学离开。小芝，你在哪里？小芝。喂，丽莎，没有，我刚进饭店，在我房间。 没有，我等一下要跟出版商吃饭，不过还好我在行李箱里放了点心。哦，对了，等等，我拿一块吃。奇怪了，我明明记得带了一大包苏打饼干的。哎，好了，出来了。问题是我在哪里呢？请问一下。
4: 请问一下，这里是墨西哥，老弟，你炒的我没法睡觉，赶紧走。墨西哥惨了，我得回家才行啊。用这种方式旅行可真倒霉，难怪灰毛会不喜欢。欧弟，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有找到小芝吗？倒霉透了，老姜今天回来。 偏偏又只有小芝才能叫那个肌肉发达的老鼠离开这里，他把这里当成老鼠健身馆了。今天早上，他们还把我的床当弹簧跳垫。我们得在老姜回来以前把这里恢复原状。
9: 来，兄弟，把传单发给方圆百里的老鼠。到老鼠健身馆变猛男。
4: 不要再闹了！你们现在必须快点离开我家，马上走，不准再拖了！
10: 不会走的，你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吗？看清楚！今天早上，本是个顶尖的秘书专家，被看起来像是有柔道黑带的老鼠，狠狠地溜了出去。
4: 阿虎，拜托了，老姜的飞机马上就要。

0: 到了，要是他回家看到有老鼠的话，
1: 我才不走，除非让我找到我哥们小智，否则我不走。希望他没事，也许他被猫抓了。哦，
2: 那里就像自助餐，拜托了，一年吃不到千层面，我会死的。
3: 没有千层面，我连一集真人秀都演不下去。
1: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老鼠，味道会是怎样呢？
2: 这个嘛，
3: 有点难形容啊，这个。
2: 可是你们吃过老鼠的对吧？当然了，我们吃老鼠好几年了。快点，我们去吃老鼠。我吃老鼠好几年了。
3: 快点，我们去吃老鼠。
2: 哎，我。阿文，干嘛苦着脸，运动对身体很好呀。
4: 我正在担心小智呢，他不可能丢下我们的。万一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3: 能出什么事呢？
2: 比如被一群幼虫幼恶的猫给抓住。
3: 救救命啊！救救我！你们还在等什么？
5: 你们不是很爱吃吗？
6: 不，别客气，你先吃阿吉。
7: 吃老鼠的猫，坏了吃老鼠的。
8: 小智被他们吃掉了。
9: 我是很爱吃，但是我前几天刚吃过一只。
10: 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
11: 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
12: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
13: 是不是你吃的？
14: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我没那个胆子。这里面是什么东西？是我，小芝，你来的太好了，你得帮我叫你的好朋友阿虎赶紧走。
15: 小智，好哥们儿，小智，好哥们儿，
16: 我们等一会儿再聊，好吧？现在你得帮我一个忙。
15: 没问题，好哥们儿。
14: 我不懂，你们两个都没吃过老鼠吧？
15: 那个，没吃过真老怪哟，快呀，回来！
14: 我很高兴看到屋里跟我离开时一样没有老鼠。哦，当然，当然了。
15: 啊，
14: 谢了，兄弟。
15: 不客气。 对了，小肥猫，我觉得你确实应该减减肥了，你应该多运动。
17: 哦，好的，等这集演完了，我就拼命的去运动。各位观众，你们知道千层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有名的意大利主厨就收集了，听好了，是多少种呢？
14: 一共是2000多种千层面的做法，是不是很厉害呀？每一种都很好吃，有些是谱了很多层面，起司，还有番茄，还有洋葱，
17: 还有腊肠，别忘了放腊肠，很多很多的腊肠。
14: 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腊肠。不要，我才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听好了，不要，绝对。 不要！哼！不要！你那全是浆糊的狗脑袋，听不懂什么叫做不要吗？我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我绝对不会丢棍子让你去捡，绝对绝对不会！我少说了一个不会，不会！
17: 哎，软乳酪就是这样包进去的。
14: 哦，可恶的欧弟，还有没有看到乳酪是怎么包的？那是最棒的部分。
18: 只要有乳酪的东西都是最棒的。

0: 接电话了，老姜。
1: 没有，我只是在画图。怎么了？
2: 我觉得你会想看现在正在播的电视节目。
1: 我没空看电视，我赶着交稿呢。等等，阿朱和阿花又要过来了。我
2: 是有关大脚怪的。
1: 大脚怪吗？巴基斯坦的那个？
2: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个大脚怪，在巴基斯坦。
1: 我现在就开电视。谢了，丽莎。
3: 现在把千层面条像这样交叉叠起来。
4: 真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看加菲猫。型男来下厨才是最棒的。
1: 抱歉了，加菲猫，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目要看。
5: 在巴基斯坦有各位观众，多好玩的。
3: 这个千层面非常的好吃。千层面的做法就是
1: 这样。好吧，加菲猫，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你。不过是你逼我用秘密武器的。
4: 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要看型男来下厨。
1: 阿花和阿朱就要来了。
4: 你说阿花和阿朱就要？
1: 我也不想这样吓你，可是我必须看这个节目。
5: 在巴基斯坦有很多好的，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危险！
4: 什么样的危险也没有阿朱阿花恐怖。要不是我会饿的话，我这辈子都愿意躲在床底下不出来。
5: 这个地方最有名的神秘生物就是大家所说的大脚怪，没几个人见过这种神秘生物，而且看过的人将会永生难忘。
6: 我们走进森林，想说可以顺便打猎。结果看到他，他有三米高，全身都是毛。
5: 你确定那就是大脚怪吗？
6: 不是他，就是我高中舞会的女伴了。
7: 感觉他好像是来保护那一带的动物似的。啊，可是我不敢留下来看。那个怪物又高又大，还流着口水。
5: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大脚怪吗？
7: 不是他，那就是带我参加高中舞会的男伴。
5: 哦，只有一支团队拍下了大脚怪的身影。本节目稍后播出这罕见的画面。有人看到这画面后进入巴基斯坦，冷血德克，全澳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探险家。据说他是找人及驯服野兽的达人。
8: 人们很怕这种叫大脚怪的可怕怪物，有我在，大家就不用怕了。我打算进入丛林，我发誓一定要抓到大脚怪，死活不
9: 乱。老姜表哥，
1: 去找小猫咪玩吧，它应该躲在楼上的床底下。
9: 小猫咪，我们要小猫咪，
10: 我要小猫咪。
4: 我这是在干什么？不过是两个小丫头而已，难道我要一辈子窝在床底下，就这么躲着那两个小丫头吗？不，我不要一辈子躲着那两个小丫头，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9: 小猫咪，
4: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9: 我要在
4: 他
9: 的尾巴上做造型，
10: 帮忙化妆。我知道你们是适合的。我们要小猫咪，我们要小猫咪。
9: 我们要小猫咪，我们要小猫咪。
5: 大脚怪，大脚怪，大脚怪，大脚怪，大
9: 我们来帮他减肥。
8: 拜托，帮帮忙，动物哪有害怕的东西？
4: 是双胞胎，动物最害怕的一定就是双胞胎。
9: 我们要小飞猫，用花椒给他造型。
4: 我知道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欧弟，可不是他倒霉就会是我。我当然愿意是他了。
5: 冷血德克的任务从来没有失败过，其他人都失败了。名人探险家冷血德克能成功吗？他能找到神秘的大脚怪吗？
8: 我不行，没人行。你放心，我得。

0: 从来没有失败过。
1: 嗨，老姜表哥，你在看什么？
2: 拜托，先别烦我。
3: 我说过，只有一个人曾经拍下神秘的大脚怪。不过在播出这个画面之前，现在要先进900个广告。各位，
2: 这个节目在介绍一个巴基斯坦的大脚怪生物。
1: 大脚怪吗？几乎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怪物吗？
2: 没错，我对它这么有兴趣，是因为……对，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那个人是我的兄弟，他去那里就是想去拍大脚怪。
1: 啊，那很危险哦。
2: 是啊，我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1: 哦，那好可怜呢。
2: 是啊，我一直叫他小李。
1: 小李认识欧弟？
2: 欧弟是小李养的。走吧，喝牛奶，吃饼干，听我讲朋友的事情。
4: 好的。
1: 我以为欧弟是你的。
2: 现在是我的，没错。小李以前是我的室友，他是个很优秀的人，非常喜欢动物。我们是高中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直到有一天。这时候谁来啊？
5: 希望是送披萨的小哥。
2: 小李。
6: 小江，别来无恙，你还是老样子，真是太惨了。小江，我没地方住，又冷又饿的很落魄，收留我吧。
2: 好啊，小李，你知道我家就是你家。
6: 但是你不许碰我的猫烧。
2: 你就这么一个行李箱吗？
6: 行李箱，跟我的朋友。我不是很确定，不过它好像是只狗。
2: 加菲猫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习惯它要跟狗狗住在一起。不过最后它还是认命了。虽然很慢，但加菲猫发现家里养狗也是件很棒的事。
5: 你看那只可怜又没有尊严的狗，它只会呆呆地流口水，真是太恶心了。
6: 欧弟，你好可爱，来吃牛排吧。
2: 小李以前是很优秀的摄影师，他帮加菲猫拍了很多很棒的照片。
6: 好，看这边说千层面。
2: 小李，你怎么帮加菲猫拍的照片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睡觉？你就当我没问吧。
6: 没问题。
2: 后来有一天，小李接到工作，他要离家很远很远，要去到巴基斯坦，要拍大脚怪的照片。你觉得真的有大脚怪这种生物吗？
6: 看在钱的份上，就算要我拍金刚跟哥斯拉跳舞也行。总之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照顾欧弟。不行，狗狗，我不能带你去，留在这里乖乖地听小江的话。
5: 小江，快叫这只狗滚出去。
2: 来，戴着这顶你最讨厌的幸运帽。
6: 我要是把它弄丢了，就算你运气好，谢谢。
2: 于是他头也不回地去了机场，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接到通知说他失踪了，他自己一个人进入丛林，想要拍大脚怪的照片，结果……
1: 刚才的节目不是说要给我们看照片吗？
2: 他马上要播的是别人拍摄到的影片，走吧。
3: 来自法国的摄影团队花了好几个星期，想要拍到被称为大脚怪的神秘生物。现在我们播出的就是他们拍到的短短几秒钟。
1: 那就是大脚怪。我怎么看不到啊？你的朋友是不是碰到那个怪物了？
2: 谁知道呢？我不确定真的有这种生物。如果真的有，小李可能根本没……
1: 我看到了，
7: 我也看到了，
1: 戴着个帽子。
7: 老姜表哥，
1: 那个帽子是不是很像你送给你朋友的？
2: 天哪，那是我送给小李的帽子。
3: 好的，德克先生，你说你听说过大脚怪可能抓了人类关在他的巢穴里，
6: 是真的吗？是有这传言，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有钱就行。

0: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小李可能还活着，而且把他关起来的，就是怪物。
1: 广告过后有更多精彩内容。
2: 这个时候放广告，吊人胃口嘛。哼。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最有名的神秘生物就是大家所说的巴基斯坦大脚怪。啊，
1: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那个人是我的兄弟。你觉得真的有大脚怪这种生物吗？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好的，先生，你说你听说过大脚怪，可能抓了人类，关在他的巢穴。

0: 是真的吗？
1: 意思是小李可能还活着，而且把他关起来的就是怪物。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小李他失踪了这么多年，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可是现在那个巴基斯坦的怪物竟然戴着我的帽子。
2: 他戴着那顶帽子可比你帅多了。
1: 那是我送给小李的帽子。
3: 你觉得你的朋友还活着吗？
4: 你觉得他是被大脚怪抓住了吗？
1: 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2: 老姜也有没主意的时候。这可新鲜了。
1: 阿朱、阿花，我要开车把你们送回去，我必须专心处理这件事情。
4: 好的，老姜表哥，
3: 我们懂了。
2: 这可是难解的谜团，也是生死攸关的事情，遇到这种事情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5: 当然了，有些人喜欢在千层面里加一些蘑菇。
2: 太不像话了，加了蘑菇就没有地方放腊肠了。不过还是算了吧，双胞胎没有把我塞进难看的衣服里，我就要谢天谢地了。我这个乌鸦嘴，好吧，早死早超生。
4: 打扮得漂亮一点，
3: 应该带项链的。
4: 他穿这个颜色很漂亮。
3: 加菲猫，你看看你有多漂亮。
2: 他们是很讨人厌，不过说的没错，我看起来美呆了。

0: 但要是这样鬼叫一晚上的话，我到底该怎么睡满14个小时呢？我知道你是在想小李，可你就不能控制一下吗？
1: 哦，我代表这里所有的老鼠也打算叫你忍一下。我听到你们在说小李的故事，还有一个怪物叫
0: 大脚怪。
1: 什么？
0: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
1: 你得去救那个可怜的家伙。
0: 你说我？你让我去巴基斯坦去打怪物吗？哎，有个主意，我可以学电影里面的穿靴子的猫。
1: 不会吧？
0: 当然了，我得打扮成探险家那样。嘿嘿，怎么样？我这身探险装不错吧？
1: 加菲猫，你什么都没穿。
0: 拜托，发挥你的想象力。嘿嘿。哦，请叫我印第安纳乔乔，勇士中的勇士。我要去巴基斯坦拯救小李。好，那我们该怎么去那里呢？哦，有了，这个就是我的飞机。请让开一点。
1: 那客厅里呢？
0: 哦，对呀，看我把这里变成跑道。太棒了！
1: 等等，加菲猫，带我们一起去吧。
0: 没问题，上来吧。
1: 太好了。

0: 我们到了。
1: 没错，最后一次看到大脚怪的地方就是这里。

0: 幻想的感觉超棒！
1: 哦弟，
2: 加菲猫，你在做什么呀？
0: 天哪，把老姜吵醒了！
3: 我也该逃跑了。
2: 欧弟一直在狂叫，吵死人了！我好像听到了飞机声。
0: 哦天哪，我的幻想威力还真大。
2: 欧弟，你一副苦瓜脸。你是在想小李对吧？是啊，我也想，我一直在想，我们一点忙都帮不上。可是我又想，如果小李可能还活着，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救他。
3: 喂，加菲猫，你会害怕吗？这次可能真的会有危险呢。
0: 我会怕吗？我会怕吗？又要再演一次加菲猫的幻想曲吗？
3: 不，
0: 既然这样，没错，我很怕。
2: 我们要出门了，丽莎要送我们到机场。
3: 天哪，你都装了些什么呀，加菲猫？
0: 点心。
3: 点心？你去巴基斯坦的路上要吃这么多点心吗？
0: 你快点帮忙啊。什么去巴基斯坦呀？这是我去机场路上要吃的。
3: 再见，别忘了写信。你们不在家，我们会乖乖看家的。
4: 他们不在家，我们真的要乖乖看家吗？
3: 才怪呢，狂欢吧。
2: 大脚怪栖息的地方距离机场大概有100英里。
5: 各位先生女士，班机现在已经接近巴基斯坦机场了，请确定收取餐桌，小猫咪也要坐直了。
2: 我安排了当地的导游带我们去，听说他对这一带很熟悉，也很了解大脚怪，他叫做安琪。
6: 安琪，等等，你先停下来听我说嘛。
7: 你已经不是我老板了，德克。
6: 你到底为什么不干了？
7: 因为你打着冒险的名号，却不帮助人，也不帮助动物。
6: 哦，又是那些动物。
7: 你就是个大坏蛋，你唯一想要的就是钱。
6: 想要钱有什么不对？巴蒂，解释给他听。他叫巴蒂，是来代替你协助我的。
8: 很高兴认识你，安琪。钱是个好东西，
7: 我知道，所以我得去赚钱。我要去带一个叫老姜的，他有大脚怪的线索。
8: 他干嘛跟钱过不去啊？
6: 我怎么知道？早知道我就付他一点钱。听着，不管这个叫老姜的是谁，如果他有大脚怪的线索，我们就跟踪他。

0: 你一定就是老姜吧？
1: 你一定就是安琪了？
0: 那你一定是加菲猫，你一定是欧弟。
2: 我一定是饿了，走吧，欧弟。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9: 来来来，好好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2: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这里最有名的神秘生物就是大家所说的巴基斯坦大脚怪。
1: 你觉得真的有大脚怪这种生物吗？
2: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它。
3: 你觉得你的朋友还活着吗？
4: 你觉得他是被大脚怪抓住了吗？
5: 你得去救那个可怜的家伙。

0: 我。
1: 我安排了当地的导游带我们去，他叫做安琪。
2: 听说你有线索能找到大脚怪，我真是特别兴奋。
1: 是吗？不一定有用，但值得试试看。
3: 老僵尸吗？我是冷血德克，世界上最有名的探险家。
1: 哦嗨，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
3: 谁没看过呀？我要警告你，大脚怪是我的，你小心点，你要是敢坏我的事，保证你会后悔。
4: 等着看好戏吧，欧弟，老姜可是出了名的胆小鬼，他会被吓死的。
1: 敢妨碍我的事，那后悔的就是你，德克。
3: 我警告过你的。
4: 老姜的胆子怎么变得这么大了？他一定是着急去救他的兄弟小李。
2: 别理那个大坏蛋。
1: 我知道，你的车停在哪儿？
2: 我开的是越野车，就停在外面的街道旁。

0: 我的车在那儿，按计划进行，我带你直接进入丛林，
1: 正合我意。
2: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3: 我照你说的做了，老大，可是为什么要把手机藏在安琪的车上呢？我实在不明白呀。
4: 你的手机里有软件可以追踪手机的位置，对吗？
3: 是啊。
4: 那我们就能用我的手机追踪，不管他们走到哪儿，我们都能知道。如果有人能够找到大脚怪，借此名利双收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我。
3: 原来你都想好了，老大。
0: 我们有10000英亩的丛林，但是人们看到大脚怪的地方却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
1: 等我们到了那里，我就能告诉你怎么能找到那个神秘的生物。
2: 这一定是安琪的手机，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去。
1: 安琪，你认为大脚怪把人关起来的传闻都是真的吗？
0: 我连是不是有大脚怪都不确定呢。如果报告是真的，搞不好那不是真的怪物。

0: 好，别走散了。还有，千万不要离我的车太远。
1: 哦，这里还真像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披萨卖？哦，你是哪种鸟？
2: 啊，我是巴基斯坦九冠鸟。
1: 巴基斯坦九冠鸟会做什么呢？
2: 巴基斯坦九冠鸟会做什么？
1: 哦，学得真像。
2: 啊哈，学得真像。
1: 行了，可以不要闹了吗？
2: 行了，可以不要闹了吗？
1: 我开始觉得你有些讨厌了。
2: 我开始觉得你有些讨厌了。
1: 加菲猫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猫，所有的人都应该给它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2: 很抱歉，我们鸟不能说谎话。
1: 哦，很抱歉，我们鸟不能说谎话。
2: 嘿，学得很像。
1: 嘿，学得很像。
2: 行了，可以不要闹了吗？
1: 行了，可以不要闹了吗？
0: 对了，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找到大脚怪吗？
3: 我的方法就是欧弟，他的鼻子特别的灵。
0: 可是他怎么知道大脚怪的味道呢？
3: 他不知道，可是他记得第一个主人的味道。大脚怪可能抓走了他的第一个主人。
0: 那就试试看吧。
3: 嘿嘿，
0: 前面就是发现大脚怪的区域了。看到那边的猎人了吗？他们不该来的。这里是保育区，是禁止狩猎的。这一带的动物是濒危动物，如果无法繁殖，那么这些动物就会消失。
1: 意思就是说，这里的动物不多，得让他们多生一点。
3: 所以这里就是大脚怪会出现的地方了。
0: 答对了，要是有猎人出现，那么他就会。来了，你看，
4: 那是什么声音啊？
5: 会不会是大脚怪啊？
4: 哎，别傻了，大脚怪那是童话故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1: 好了，他们以后不敢再来了。
3: 他们逃走了，我们跟着他也许就能找到巢穴或者他关人的地方。
0: 怪的是他好像只吓唬在这里非法狩猎的人。你的朋友小李就是来狩猎的吧？
3: 小李狩猎？不可能。
0: 这可难说。
3: 我知道小李有多么的喜爱动物，我们以前是室友，我让他杀蟑螂他都不肯。
1: 闻到什么了，欧弟？披萨吗？塔可饼？小李？
3: 欧弟，快点回来！
1: 要是让我跑，就得有披萨跟塔可饼。不过这次，好吧。
0: 大脚怪就是往那边去了。
3: 欧弟，我想他跑到那边去了。

0: 可以通到峡谷，快去。
1: 妈呀，咽这么多血迹都快把我累趴下了。

0: 欧弟，不行，别靠近他，
1: 离大脚怪远点儿。
2: 欧弟在做蠢事，
3: 可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欧弟，
1: 大脚怪怎么会知道欧弟的名字？
2: 搞不好他看过加菲猫。
0: 他知道是因为他是小李。
5: 老姜，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真是太惨了。
0: 嗨，
5: 我也很想你，狗狗。安琪，很高兴见到你。
1: 老李，请你解释一下，干嘛穿怪物装？我以为你是摄影师。
5: 我放弃了，我现在有新工作了。
0: 什么工作？
5: 扮演大脚怪。
2: 这下有好戏可看了。
5: 快一点，巴蒂，我们得赶在那个臭小子前面抓住大脚怪。
6: 也已经很快了，老大，这荒郊野外，这破路特别难看呀。哎呀，哎，
5: 根据这个，也就是你的手机，我确定他们的车应该就在前面2公里处。
6: 哎呀，哎呀，可是老大，你看已经没路了，
0: 继续开。
6: 啊，好。
7: 你说那是谁的小屋啊，老大？
5: 我去瞧瞧。
0: 那你怎么不写信或者打电话呢？最起码告诉我你还活着。
5: 这里哪有电话或者邮局啊？对不起，我觉得就算跟你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0: 到底怎么回事？
2: 看来他打算要话说从前了。放轻松，各位，我会帮忙做旁白的。
5: 你应该还记得，我来这里是想拍大脚怪的照片，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可是跟我来的团队没有半点收获。你知道我的，
1: 我喜欢冒险，有天下午我就自己跑到这里。
2: 错误的决定。
0: 运气不好，我甚至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大脚怪，这真的只是传说而已。可是突然间，我真的不敢相信，它就在我眼前，看起来似乎有3米高。
3: 我立刻想把相机对准他，小心不发出一点声音。可是，哦，怎么这个时候卡住了？大错特错！我拔腿狂奔，想要逃离这个怪物，因为我没有看路，乱闯，就从悬崖上掉了下去。
0: 不能再错了！
3: 我算是命大吧，从悬崖上掉下来，竟然没死。大脚怪没追上来，而且我只断了一条腿。嗯。
4: 惨的是，我也没有办法走路，这一带也没有人，
5: 救命啊！来人呐，救命！
3: 我被困在那里，直到有人发现了。
6: 你一定吓坏了吧？
3: 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可是很不幸，我很清楚什么叫吓坏了。
7: 嘘，
3: 这里也有人知道什么叫做我饿了的妖怪。我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最有名的神秘生物就是大家说的巴基斯坦大脚怪。
1: 你觉得真的有大脚怪这种生物吗？
2: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它。
3: 你觉得你的朋友还活着吗？
4: 你得去救那个可怜的家伙。
1: 我安排了当地的导游带我们去，他叫做安琪。
5: 大脚怪是我的，你小心点。
1: 欧弟不行，别靠近他。
5: 小江，好久不见。我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大脚怪把我抱起来带走。他把我抱到这个小屋里，就是我们大家在的这里。他把我带到这里，包扎我的腿，然后就在我觉得事情不能再诡异的时候，他说话了。
6: 我固定了你的断腿，你运气好，我以前是医生。
1: 大脚怪以前当过医生？
5: 不是，是当过大脚怪的医生。他叫做阿山，是退休的外科医生。多年前他到这一带来度假，其实他是猎人，但是他不喜欢有些猎人在禁止狩猎的地方打猎。
6: 当地有一个传说是关于大脚怪的，但我从来不相信这世上有这种生物。我想，
5: 你想如果你做一套怪物装，假装是大脚怪，
6: 我就能吓跑他们，对吧？
5: 他真的成了大脚怪，他做了怪物装，只要有猎人闯进不该闯进的地方。
7: 大脚怪出现了！大脚怪先生，对不起，我
5: 觉得这个点子很棒，这附近的动物也很喜欢。阿山真是个大好人，于是我留下来帮他。他过世以后，我就接收了他的小屋、怪物装跟他的任务。
8: 真是太棒了，小李，
1: 你这是在做好事，兄弟。
9: 拿去，我帮你吧。好好醒醒你的鼻子。好了，我要去安琪的车上看看有没有剩下什么午餐。你要跟我一起去吗？那就来吧。
8: 你真伟大，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
1: 你装怪物装得真像。
5: 来，我演一套给你们看看。我常出去巡逻，要是看见闯进来的猎人，我就我拍到了吧你，我有照片可以证明大脚怪是个大骗局。
7: 太好了，老大，要是公开了照片，那些家伙保护动物的计划就破产了。
5: 对，可是把照片卖给电视台就能捞一笔。说回来，谁会在乎那些蠢到极致的动物呢？
9: 哦，别生气了，狗狗。
5: 臭狗，给我闪开，
9: 吃了吧。
5: 臭猫，还给我相机！
9: 不要，有本事你来抢啊！
5: 快点抓住那只猫！相机里的照片可以卖一大笔钱。
7: 是老大。
5: 快给我滚开，臭狗！
7: 站住！
1: 怎么了，欧弟？
5: 我们一定要抓到他，非抓到不可。就算是让你送命也没关系。
7: 真的吗，老大？
8: 那辆车是冷血德克的，
5: 看来欧弟要我们跟踪他。看来前面没路了，那条臭猫一定是躲进山洞里了，它逃不掉了。

0: 豪霸地，我的相机呢？
1: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2: 啊，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0: 相机我拿走了，臭猫！
1: 糟糕！
0: 有一只笨动物只会捣蛋而已。
2: 又有一只笨动物只会捣蛋而已。
3: 大老大！
0: 你知道我最爱什么吗？路边摊的烤小鸟。
2: 再见！
1: 这家伙超级讨厌。
3: 动物挺可爱的，老大。
0: 闭嘴，巴蒂。动物只有两个用处而已，拿来穿跟拿来吃。等我揭穿大脚怪的骗局，我就回到这里来抓几只那个叫什么来着？濒临绝种的动物。别在那里装大脚怪，吓唬我了。那个烂怪物装可以脱掉了，兄弟。
1: 错了，那个不是穿烂怪物装的家伙，穿烂怪物装的家伙在那里。
0: 艾德克，你好吗？
4: 我
5: 明白大家为什么会叫他大脚怪了。
6: 传说，
7: 没想到真的有大脚怪，
0: 别说演的还真挺像。

0: 好了，他们用不到相机了吧？因为他们绝对不会拍自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场面。大脚怪，他走了，他的任务完成了吗？
1: 大脚怪，大脚怪！
0: 我觉得这次是做披萨的维多扮演的。是啊，只有他会在被需要的时候这么及时的出现。
2: 小江，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跟加菲猫，我想一辈子留在这里帮助动物。你成全了我，还有把欧弟送回到我的身边。
3: 你要把欧弟留下来吗？
2: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狗。
3: 对，没错。
0: 老姜，你不能让……我是说，
2: 快，欧弟，去跟加菲猫说再见吧。
0: 对，我突然也鼻子酸酸的。可是你跟你的主人小李团圆了，这不是很好吗？好了，狗狗，有缘咱们会再见的。
4: 再不走，飞机就要起飞了。
3: 让我跟欧弟也说声再见。
2: 我知道你会想他们的，可是想想你跟我在这里的美好时光。
3: 谢谢你的帮忙，安琪。
4: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老姜，你是个好人。
5: 喵。
4: 你也是。保持联络，别忘了不要拉长着脸，加菲猫，你们两个就要回家了。
0: 是啊，问题就在这儿，只有我们两个。
3: 我要先上楼去打开行李。
6: 加菲猫，怎么样了？

0: 小丽了没有？她没事吧？
1: 是的，找到了。哦，对，她过得很好。
0: 那太好了，可你干嘛拉长着脸呢？就像好朋友不见了似的。嘿，欧弟呢？
1: 欧弟？我不认识什么欧弟。
2: 加菲猫，吃晚饭了。加菲猫，你是真的很想他，我也想，但是我们必须忘了他。大概是邮差把我们不在这几天的信送来了。小李，
3: 小江，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子，真是太惨了。
2: 你也是。
3: 这么说来，我比你惨呐。
2: 你怎么？
3: 你有重要的东西没带回来，所以我就亲自帮你送来了。拿去。
2: 欧弟，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1: 该不会？哦不，只是我自己这么认为。哦，算了吧。我必须得面对现实。欧弟，你已经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能再这么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3: 我看着欧弟的脸，听着他叹息，我心想，他不该跟我在一起。曾经是我养的，现在是你养的。
2: 加菲猫都吃不下饭了。
3: 加菲猫吃不下，这太严重了。看来我又救了两只动物。说到这儿，我现在得赶回去了。
2: 不住下吗？
3: 没办法，这样吧，我会找一天雇个临时工替我扮大脚怪，然后我就可以来这里住几天了。
2: 好主意，真是个好点子。
3: 对了，加菲猫跟欧弟又在一起了。加菲猫会找欧弟吗？
1: 看好了，狗狗，快去捡棍子。哦，太棒了，欧弟。好的，欧弟，我再丢一次。快去捡。好，再来一次。
2: 现在还没有，明天他就会原形毕露了。现在这样还是不错的。
1: 好的，我这次会丢很远哦。快去捡棍子去吧，狗狗。好，再来。好吧，都走吧，去找别的节目演。我不需要你们，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哼，走就走，我才不会在乎，管你们呢。看吧，你们都会后悔的，因为我一定会去打小报告。哼，那些人真是过分，可不可以偶尔给我一些台词呢？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谁的节目，不知道这是以谁的名字命名的吗？有人说是型男涛歌秀，这怎么可能呢？
4: 你好，有人吗？舞台经理、导演、编剧，有人吗？
1: 大家都离我而去了，连背景音乐都没有了。哦，算了，至少他们还留下了这一集的剧本。超级大发现，一点都不好玩。先记下来，记得要开除编剧。好吧，我来看看外景老姜的家。白天老姜有事在忙，新角色，我最讨厌新角色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场啊？哦，找到了，加菲猫卧在床上，听起来在睡觉。呵呵呵，这么写就对了嘛。也许做个梦会有灵感。我不需要那些人，我可以自己演，自己演所有的角色。我不需要他们，我不需要那些人，我谁都不需要，我谁都不需要。不要，我才不要丢棍子。
5: 这种台词还需要花钱请人来写吗？
1: 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绝对不会离开我这温暖的床的。
6: 哦，加菲猫，我要出去一下，我表妹阿朱和阿花会来家里玩。
1: 就算是天塌下来，就算是阿朱和阿花。 阿朱和阿花，我得快点逃才行。
7: 老姜表哥，老姜表哥，
8: 我想他不在家。阿花，
7: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阿朱，你是阿花。
8: 哦，对，我们是来这里打扮。哦，
7: 小猫咪，
9: 我们要打扮小猫咪，我们要打扮小猫咪，
1: 不要靠近小猫咪，
7: 小猫咪，
1: 不要追我，
7: 我不要追我。
1: 啊，这样是挡不住他们的，我需要很大的东西才能堵住门。床，冰箱，大象。
8: 小猫咪，
10: 你不知道，阿芬，这只猫平时总是爱整我的。好吧，举例来说，他刚才用床砸我，还有冰箱，还有一只大象。
1: 拜托了，帮我一个忙，有两个小女孩在追我，引开他们让我逃走，你能帮帮我吗？
8: 大象，
7: 我们来装饰他的鼻子，我们来帮他擦。
10: 阿芬，我要回家了，这一集真是越演不下去了。
1: 我想我成功了，我成功的甩掉他们了。一定是的，我没有穿女生的洋装，我得救了。
11: 嗨，加菲猫。
1: 我没得救，灰毛。
11: 没错，我就是灰毛，我是所有星球上最可爱的猫咪。
1: 我刚才好像拿大象砸错人了。非常抱歉。你来这里有事吗，灰毛？你该不会只是想跟我说你有多可爱吧？
11: 我只是来对你说我有多可爱的。
1: 好吧，至少还算是诚实。
11: 打扰一下，我是好莱坞可以呼风唤雨的星探，我看到你站在这里，发现你特别的帅，而且媚眼勾人，猫先生。
10: 那还用说吗？
11: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另外一个。你是我见过最帅的帅哥，你帅呆了。
1: 哪里，你才帅。
11: 不不不，你才是真帅。
10: 不对，我才帅呆了，你看我多可爱。
11: 你的可爱没人爱。你介意我把你捧成又有钱又有名的超级明星吗？啊？
1: 只要我能赶回去吃晚饭就行。
11: 没问题，有一支新广告要找真正的帅哥，我们会做试镜。如果你被选上，你就会又有钱又有名的。这边请。
10: 不公平，真的太不公平了。让我上电视，让我的脸上电视。我得想办法参加试镜，打败加菲猫，成为鼎鼎大名的猫咪。
1: 好吧，你要我做些什么呢？
11: 做你最会的事情。
1: 是吃饭还是睡觉呢？
11: 我还要出去挖掘新的明星，我们的导演会照顾你的。不要忘了，你帅呆了，宝贝。
1: 哪里，你才帅呆了。
11: 不，你才是帅呆了。
1: 好吧，就依着你了，我是帅呆了。我该做些什么呢？导演先生，
12: 我在这里，加菲猫，我们只是想看你跳一支舞啊，加菲猫。
1: 好啊，那就像这样。
12: 好好，现在转过去。
10: 要是他被选上，我一定会气爆炸的，我得想想办法。
12: 好了，非常好，接下来的试镜你要。
10: 他演完了，轮到我试镜了。摄像机对准我，让你们瞧瞧我有多棒。
1: 灰毛，这是我的世界。
12: 我想我们已经看够你了，加菲猫。现在轮到那只猫了。
1: 好吧。
12: 你叫什么来着？
10: 灰毛，明日之星。
12: 等我一下，灰毛，我马上回来。马上，
10: 我会在这里等着您的，导演先生。
13: 哦，好了，灰猫，

0: 我要你照我说的去做。
1: 好的，没问题。
0: 举起你的左脚，举起你的右脚，狠狠地摔下去。起来，给我倒立，立正站好，学鸭子叫。喝一桶牛奶，交互蹲跳，做俯卧撑，绕着摄影棚跑，然后累到瘫掉。真是太棒了，太棒了，灰毛！
2: 你耍我，加菲猫。不过没关系，我一定会得到这份工作。
0: 才怪呢，是我会变得有钱又有名，而且我会得到这个工作。
2: 是吗？要的话，我比你有魅力，比你有才华，我全身上下都可爱，这是公认的。
0: 你没自己想的那么棒了，灰毛。我要再把你寄到阿布达比去，你这个讨厌鬼！
3: 两位，两位，你们不用吵了，不要吵嘛。
0: 我们两个谁被选上了？
3: 你们两个都没有。我找到了比你们两个加起来还可爱的动物。让他们瞧瞧吧，胖妹。我要让这只大象变得又有钱又有名。
0: 好吧，你觉得呢？
1: 我们要学那一招。
0: 好吧，一、二、三、四。哦，这个梦真是太棒了，里面的演员都能得奥斯卡。哦，这就是答案了，我真的不需要别人，从现在开始都是我自己来演，也许演个大象也不是问题。首先我要先演我自己，这当然是小意思了，打呼噜打呼噜打呼噜，然后呢我演欧弟，然后老姜，我来演老姜。加菲猫，我要你给我乖一点，我已经很乖了，要是不乖就没有千层面吃。你是在开玩笑吧？我是真的。我还可以演维多。哦，老姜先生，我这里有热腾腾又好吃的披萨给你的小猫咪。哦，好香的味道，里面放了什么？哈哈，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维多招牌披萨加小咸鱼。小咸鱼？我没说我要吃小咸鱼。你说了你要小咸鱼的。不，我没说。说了，你说了。不，我没有说。你说了，我没说。你说了，我没说。说了，没说。说了，没说。说了，没说。说了，没。我受不了了，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演，这台词也太多了吧。我的卡通需要别人，我需要欧弟。是的，我需要你，欧弟。对，我也需要你，老姜。
4: 大家都决定回来了，加菲猫。
5: 我需要你，
0: 我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哦，
6: 喵。
0: 不，你就不用了。但我最需要的是你，不加小咸鱼。啊，哦，没有小咸鱼。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听我说，我得到教训了。我会给你们大家台词的，我们大家一起来演，我甚至会给你们加工资。你们可以原谅我吗？
7: 加菲猫，
0: 太感谢了。
8: 加菲猫，披萨分给大家吃怎么样？
9: 对呀，分给我
0: 们。等到下辈子吧。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对不起，欧弟，我现在没空跟你玩，我要做晚餐给丽莎吃。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要给她一个特别的生日。她每次都在抱怨，她生日时我们都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我准备了一盘红萝卜和芹菜棒。啊，我刚才放在桌子上的，现在怎么不见了？
1: 哈哈，要吃芹菜棒吗？
0: 加菲猫。
1: 不然的话，我给你吃红萝卜棒吧。
0: 我在帮丽莎的生日准备好吃的晚餐。
2: 我的邻居都是很有意思的人，温娜。那边那间房子，住着一个叫老姜的男人。我们邻居都昵称他是养猫的男人。
3: 他是做什么的？
0: 还有那个地瓜派，是给六个人吃的，不是给一只猫。
2: 经常在追猫。
0: 嗨，孤独老婆婆，你有没有看到加菲猫呢？
1: 别跟他说我在哪里，别跟他说我在哪里。
2: 我没看到。
1: 你太棒了，孤独老婆婆。
2: 老姜先生，我给你介绍我的侄女温娜，这个暑假她会住在我家。
0: 很高兴认识你，温娜。
3: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老姜先生。
0: 叫我老姜就行了，很抱歉不能和你们多聊，我得回家做晚餐了。
2: 我们明白。
3: 再见，老姜先。再见，老姜。
2: 我不怪你，加菲猫，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地瓜派。好，走吧，温娜。
1: 那是孤独老婆婆，记得她上一集也演过吗？她就是那个我以为是巫婆的婆婆。你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她的声音很怪，她的声音会让我想到卡通片里的老巫婆。
2: 好，做药水的时候放在火上加热，千万别用微波炉，这招没用。现在的年轻人呢，温呐，你在听我说话吗？
3: 抱歉，其实我刚才在想老姜。
2: 啊，你喜欢他呀？
3: 不只是喜欢，阿姨，他是我打算要嫁的男人。
2: 对，
3: 没错，他就是我未来的先生。
4: 你超美，
2: 你得专心一点，不学会魔法的话就当不了合格的女巫。我现在要去睡美容觉了，我不在你就练习做药水吧。
3: 不会的，阿姨，我可以看你的透视智慧火炉吗？
2: 可以。那比看电视便宜多了。别碰我的咒语书跟扫把就好。
3: 我是要看我亲爱的老姜先生。
0: 丽莎，我做了你最爱吃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
3: 老姜，你每次对我都这么好。
0: 因为你是我最喜欢的人。
3: 可恶的女人，她是我的。

0: 别敲门，
1: 成为我的。
0: 别敲门，
1: 我现在就把他绑到女巫塔去，今晚就跟他结婚。
0: 你臭美，
1: 你这只笨乌鸦，你除了说你臭美就不会说别的吗？
0: 你臭美，
1: 虽然我不该拿阿姨的扫把和咒语书，但现在情况紧急，我该学一学巫婆怎么笑。
2: 来吧，伙计们，我们把蛋糕拿过去。
1: 你是谁？我就是老乡未来的太太。什么？我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他会娶了你，我告诉你，你会变成一只老鼠。
3: 老鼠？
1: 没错。等等，我看看，老鼠，我找到了，老鼠。我的天哪！
2: 丽莎，生日快乐！快点许愿。丽莎呢？你又是谁？
1: 你忘了我们老姜温娜？丽莎不在，她变成了老鼠，我来许愿好了。看吧，我的愿望成真了，我的愿望是你会娶我。
4: 答应吧，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2: 请等一下，小姐，
1: 我现在就带你去巫婆塔举行结婚典礼。既然你个子太大，没有办法跟我共乘扫把。
4: 老姜。
1: 至于你们两个，
4: 快逃去！
1: 太不可思议了！捉老鼠？
5: 那你是什么？斑马吗？
1: 我不是老鼠，至少我五分钟前不是的。
5: 好吧，我看你得解释一下了。
2: 放开我！
1: 别反抗，老姜，我们是天生的一对，现在只要我们敢去巫婆塔，就能结婚了。
4: 我当然有绝妙的好主意去救老姜了，只是我还没有想到。
5: 你问这位小姐好了。
1: 亚非猫，你会说话？
4: 跟动物可以，所以也可以跟你说话了，丽莎。我们要怎样才能打败魔法高强的巫婆呢？
1: 她的魔法没有那么强，她说她还在学。扫把跟咒语书是她跟阿姨借的。
4: 那她阿姨一定不知道这件事情。快来，你得去跟她说，丽莎。
1: 我要说什么？
4: 就说她的侄女偷走了她的东西，然后问她家里想不想再多出一个漫画家来。
6: 我跟她说，别碰我的咒语书，还有我的扫把。
1: 我们必须阻止她嫁给老家。
6: 我知道，我可不想家里出个漫画家。
0: 李超美，
6: 我的坏侄女偷走扫把，所以我只好齐心成戏了。谁要跟我去呢？
4: 我
1: 要去。
7: 我回家好了。我一飞就会吐，尤其是坐在电子用品上面。
6: 我们最好快点儿，在巫婆塔结婚的速度是很快的。
7: 加油喽，大家保重。对了，你一整天就这样吗？就会说你臭美？
0: 我就这句台词，因为我背不下来。
8: 我很愿意替你举行结婚典礼，温娜，可是你想嫁给谁呢？
1: 他。
8: 真可爱，也很实用，你的新郎刚好可以摆在结婚蛋糕上面。
2: 我能说句话吗？
8: 你要说好话。
2: 这个场合说这句话再好不过了。
8: 那好吧，你就说吧。
2: 救命啊！
6: 我们到了，看到了吗？那个就是巫婆塔了。可是我突然发现，我们可能有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6: 这个吸尘器有1000公里的电线，可是巫婆塔距离我家刚好有1006公里。
4: 糟了！
1: 现在怎么办？
8: 如果有人反

0: 对这个男人跟巫婆携手走入婚姻的魔法里，现在就站出来。
1: 如果是我说反对有用吗？
0: 没用。那么
2: 快点停止婚礼。

0: 我没把你变成松鼠。
1: 好吧，我们变成了青。欧弟的常识还挺像的。
2: 拜托，可不可以继续举行婚礼？
0: 好吧，如果没人反对的话。
3: 我反对。我反对这个婚礼，因为我侄女还不是个合格的女巫。
0: 她不是，但是她有扫把跟咒语书啊。
2: 我是从阿姨那里偷的。
0: 她不是合格女巫，就不能在这里结婚。
4: 不能，
5: 用房子砸她。
0: 等等，
6: 对，砸
3: 她。那招已经很老套了。
2: 真的很抱歉，阿姨，我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我就是觉得他很帅。
3: 好了，孩子，这以后再说。对了，我会带你去检查眼睛。
7: 等等，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个？
1: 拜托，把我们变回原样，可以吗？哦，
3: 这没有问题，我可以让一切恢复原状。删除你们的记忆，你们绝对不会留下一点印象的。
0: 杰莫沙拉林，
8: 丽莎，快点许愿，把蜡烛吹灭。
2: 我吹。
1: 欧弟，你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有点儿……好吧，那当我没说。
8: 好，你许了什么愿呢？
2: 我只是希望有一天，在我生日的这一天，可以来一场大冒险。
9: 小心别乱许愿呢，丽莎。又不是大家的记忆都被删除了。

0: 西，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再怎么叫也没用，奥利，没人会听见的。
1: 快点跑出去，奥利，趁现在来得及，快跑出去！
2: 他在电视里听不见的。说到这个，我在电视里也听不到你们说话。我听到了。
3: 可是我看到鬼了，可雷。
0: 你是不可能看到鬼的。
2: 我知道恐怖电影是怎么演的，尖叫后他就会问：“你怎么能确定？”
3: 我相信你，可雷。可是你怎么能确定呢？
2: 好戏要上场了，
0: 因为我是这里唯一的鬼。
2: 我最爱跟老姜还有欧弟一起看恐怖电影，他们都不吃爆米花。
1: 我一秒钟都看不下去了。我讨厌鬼故事，吓死我了。
2: 我倒是什么都不怕，只是害怕披萨里面出现小咸鱼。
4: 你会害怕的，我保证你会被吓得半死的，猫咪。
2: 好了，宝弟，老姜不在，我来教你如何做好吃的三明治。秘诀就是要坚持两个重点，料多，还有最重要的还是料多。你说这个像不像个艺术品呢？宝弟，不怪了，宝弟刚刚明明坐在我旁边的。

我的三明治，欧弟，坏狗狗，你偷吃了我的三明治。少来，你在这里的时候三明治却不在了，所以这肯定就是你吃的。我会找到证据，一定会有面包屑，还有火腿起司片、番茄跟熏牛肉的碎屑。哦，那还真是奇怪了，没有看到半点食物。哦，你嘴巴可真臭。如果三明治真的不是你吃的，那么会是谁呢？幽灵，你说我们家里闹鬼吗？果然，里面是空的。听好了，狗狗，只有电影跟电视里面才会有幽灵，现实世界里面是没有的。

0: 徒弟，我刚才跟你说过，没有必要尖叫，对吗？是我错了，放声大叫吧！反正我也不喜欢那张椅子。啊，桌子摔了就摔了吧，我们也不需要。
1: 不行，别摔电视！

0: 即使赶到，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还说我经常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这家伙可比我厉害多了。哎，嘿，幽灵，我知道你在这儿，你这个没有胆量的破坏狂幽灵，我才不怕你呢。好吧，幽灵，不用发火嘛，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熟悉的笑声啊，我肯定以前在哪里听到过。
1: 小黑猫，猴弟，我回来了，我先去弄点点心吃，然后去我的书房工作。
0: 他完全没发现。他发现了。
2: 你干了，我是说怎么能，你怎么能这样？
0: 不是我们做的，我被陷害了。
2: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这是幽灵做的？
3: 这个借口也太牵强了，没办法了，我只好处罚你们。
0: 要罚我们？
1: 快来吧，可以吃晚餐了。
0: 前菜呢，就点凯撒沙拉，沙拉酱放在一边，鲜虾配鸡尾酒酱，加法式洋葱，特浓起司汤，一根特浓奶油玉米，再配一小盘千层面。点点呢，苹果派加薄荷巧克力冰激凌，两块千层蛋糕，
1: 营养均衡的干猫粮，用各种人工材料做的。
0: 拜托，我可没有点这个。
1: 接下来的一年你只能吃这个，快点吃吧。
0: 一年？我不能一年只吃这个，我一口都吃不下，什么样的人会笨到去吃这种东西？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我要自己去找吃的。好吧，老姜，你要来硬的是吧？我奉陪。
1: 省省吧，加菲猫，这个厨房有防盗和防加菲猫装置。
0: 没关系，至少这里还有点吃的。又是那个笑声，我确定我在哪里听到过，声音好像是从对面那间屋子里传出来的。
4: 小华，午餐好了。
5: 我来了，妈妈。
0: 我知道幽灵是谁了，他就是小华，对面那个街道像科学怪人一样的臭小鬼。他还把我变得像老鼠那么小，还复制出了12只曲棍球那么大的欧弟。那个小鬼还把灰毛变成了蟑螂，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竟然有人能让灰毛变得更加讨人厌。看吧，
6: 记录，我的隐形机器运作的是越来越完美了。阶段一，报复那只超级蠢的猫跟笨蛋狗，非常的成功。那么阶段二，我要吓死整个社区的人，然后是全市，最后是全世界的人。
4: 小华，你的午餐要凉了。
5: 我知道了，妈妈。
0: 我来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操作的。明白了，绿色的按钮可以让你隐形，那按下白色的会怎么样呢？哦，我会了，白色的可以变回来。
5: 妈妈，谢谢你的午餐，我去实验室吃了。房间。
0: 我得按绿色的了。
6: 等我弄乱世界时间区以后再来吃吧。
0: 里面，天哪！小华的妈妈养了个坏小子，可他的手艺实在太好了。
6: 行了，来吃午餐吧。
5: 算了，我没空吃午餐了。
6: 现在就出去把社团搞得一团糟吧。
0: 那你得问问我答不答应。
5: 啊！好疼啊！什么东西？
0: 看我替特别蠢的猫报仇。而这一拳是替笨狗打

0: 不管你是谁，我保证你会后悔的。哦，好痛！暂停！我得喘口气，我是书呆子，不是运动健将。哦，好啊，既然你这么累，就在椅子上坐会儿吧。嘿，没砸到。看见。
1: 小华，你在干什么呢？小华，哦，怎么搞的？小华，你在哪儿？
2: 他在这里哟。
1: 小华，你又在玩什么花样了？
3: 我打造了一台隐形机，这就是天才的工作，妈妈。我们会做很酷的东西。是吗？那么你这个天才的房间怎么毁了呢？
1: 嘿嘿，再见了，小华。在那儿，是那只超级蠢的猫毁了我的房间。嗯，我没看到有猫，
4: 真的是加菲猫干的。他用我的机器让自己隐形。
1: 够了，我受不了你这些发明了。什么可以让人隐形的机器？
4: 可是妈妈，
1: 没可是。
5: 现在把房间，这个天才臭小子已经得到教训了。借口说我要分。好吧，回家看看晚上吃些什么。对不起，欧弟，你不可以吃披萨。接下来一年，你跟加菲猫只能吃饲料。看你们还敢不敢骗我，说房子是被幽灵毁掉的，这种借口都能找得出来。好了，如果你能让我相信有鬼，那么我就相信你。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世上。
0: 对呀，救命啊！有鬼！我见到鬼了，有只吃披萨的鬼。
6: 嘿，欧弟，是我。啊，等等。我很想跟你解释，但等我吃完这口披萨。天哪，这一集太棒了！画都画的一定最爱这一集了，他们肯定希望能像我一样。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 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我过几天就回去了，谢谢你答应帮我照顾雪貂老家。
1: 我很乐意，不过谢谢你提醒我，早餐以后我就没喂过它了。
0: 只是让它等一下，没那么严重。
1: 它要是吃加菲猫的食物，那就严重了。
0: 哦，对。
2: 你们好啊，眼神眼神吗？刚出炉的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啊。
3: 你要是敢碰，下一次家里烤的就是刚出炉的雪貂派了。
1: 快点来吃吧，雪貂，一大碗好吃的雪貂饲料。加菲猫，我帮你烤了碎肉团，就放在厨房里。
3: 你说我得大老远的走过去是吗？哦，好吧，我也的确该运动运动了。听啊，碎肉团在呼唤我。快啊，欧弟，我们去吃碎肉团。我吃，你闻。
2: 嗯，肉团。不知道肉团是什么，可是一定比饲料好吃。
3: 欧弟，刚才那只龙卷风是怎么回事啊？

0: 比雪条的饲料好吃多了。
1: 你吃了别人的食物，你以为你是谁？我吗？
0: 我们雪条超级爱运动的，吃的食物都消耗光了，不像某只我认识的猫。
1: 你可不要觉得我胖，我只是毛多而已。
0: 我再也不要吃雪条饲料了。
1: 这倒不能怪他，可是我可以怪他吃了我的碎肉团。幸好我就是怕有这么一天，所以我在冰箱里放了好多好吃的，看，不错吧？没想到盘子居然还在。我这个大嘴巴，好吧，我本来不想使出那招的，这可是他逼我的。欧弟，这可是那只雪貂，他逼我使出非常手段的。你以前没有见过吗？这上面写着，万一急着要吃披萨，就按下按钮。
2: 菜来了，这是维多的招牌宽面，热的烫嘴，非常的美味。加菲猫警报！加菲猫警报！我来了，我来了！拿去吧，维多给你送披萨来了，特别的好吃，加菲猫。哦，
1: 没有腊肠，好吧，情况紧急，没有就凑合着吃吧。口味不对，总比没得吃要强吧。
0: 太好吃了，可是如果加了美式腊肠就更美味了。
1: 可恶。
3: 我懂你的心情，加菲猫。你知道我存起来的乳酪吗？现在已经一块都没有了。
1: 他吃了你的乳酪？
3: 连最臭的都吃了。你得加快速度才行，以快制快才行。
1: 老鼠说的对，它是很快，如果我想在这个家里抢到吃的东西，就一定要比它快。
3: 我知道谁可以教你更快，明天早上公园见，一大早。
1: 一大早吗？我六点爬起来就是为了见灰毛。你什么时候变成健身教练了？
4: 我是健康猫选美比赛4连霸的冠军，所以我知道怎么做才能保持苗条。只要够瘦就能跑得比任何人都快。好了，照我说的去做，只要你能下定决心就能办到。
1: 我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没有消失。
4: 如果你想抢到食物，试试这招。1 2 1 2，拨脚趾。加菲猫，一
1: 什么脚趾？我根本就看不到嘛。
4: 二，
1: 嘿，奥迪，你来帮我摸脚趾。
4: 1 2 1 2 1 2 1 2，
1: 我不明白这样为什么会更健康。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有，
4: 我放了三个巧克力营养棒在上面。
1: 哦，有三个好理由。
4: 第一个跑上去的人就能吃到。听我数到三，一、二、三。那怎么回事啊？
1: 刚才一定是雪雕。
0: 这个比披萨还好吃啊。
4: 你就是想跑得比他还快吗？
1: 没错。
4: 哦，算了吧，你不用做梦了。
1: 被灰毛说中真讨厌。好吧，咱们该使用别的招数了。我看看，先要加快速度，每次使用前先给旱冰鞋的轮子上滴两滴油。
2: 我们来试试。
1: 我的对手是超快的雪雕，我看得滴上整罐油才行。
5: 加菲猫，猴弟，午餐好了。
1: 午餐，我们冲吧，猴弟。
5: 你们在干什么？
1: 听我解释。
5: 我烤了你最爱的千层面，不过现在想一想，这盘千层面

0: 就让雪貂还有欧弟来跟我分吃好了。
1: 不好。你给我等着。看吧，欧弟，有了喷射器，那只雪貂绝对追不上我了。
2: 好酷啊，那是什么？
1: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加菲猫，欧弟，晚餐好了。哇哦！
1: 太棒了，你让我真的抢到了！

0: 应该不会更倒霉了吧？
1: 不，
2: 算了，加菲猫，你不可能比他快的。
0: 你说的对。哦天哪，能吃美食真是太好了。
2: 至少你会瘦下来，像电视里那个女生。
3: 嗨，这是我，以前那个瘦巴巴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现在感谢菲儿的素胖配方，我胖了整整20公斤，现在没有人敢嘲笑我了。
4: 素胖配方保证你胖，今天就买吧，
0: 我有救了。既然我跑不快，那我就让它慢下来。
5: 天哪，我们的客人实在太多了。
0: 别说那些骗人的假话了，赶快把东西卖给我。
6: 喂，不用，我不想在偏僻的小岛买茅草屋，谢谢。应该马上就能烤好了。加菲猫、欧弟，晚餐好了。
7: 哦，真是太好吃了。嗨，两位，真是太可惜了，这里只有一盘不够。
0: 这可难说了。
6: 吃完以后，我烤了一些蛋糕当甜点。
0: 你胖的拿不到蛋糕了，对吗？哦，雪雕，这真是太可惜了。我先吃一块，我再吃一块，再吃一块，给你一块，欧弟。小芝，这一块是你的，我接着吃。
5: 谢谢你在我出门的时候帮我照顾雪雕。
6: 我们很高兴能够照顾他。
5: 可是他在这儿的这几天胖得太多了，现在连笼子都进不去了。
0: 告诉你吧，欧弟，搞不好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剩菜。
2: 看来雪雕暂时不会来我们家了。哎，你在吃什么？
0: 吃剩菜，如果剩菜还能够剩下来的话，你也可以吃。
2: 哦，嘿，你还记得加了素胖配方的千层面吗？
0: 记得，怎么了？
2: 那个，因为雪雕没有吃完，老姜就把它装到保鲜盒里，放冰箱里了。
0: 那很好啊，老姜都会这么。
2: 怎么办呢？
0: 我这样真是太跑了，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8: 我看你要运动了，加菲猫，我是可以帮助你的瘦身教练。
0: 你说的对，灰猫，你可以帮我做我最喜欢做的运动。
8: 什么运动，加菲猫？
9: 不要追我呀！加菲猫，
0: 要是被我抓到，我保证你就死定了。
2: 要是灰猫每次惹怒加菲猫，加菲猫就去追他，那加菲猫很快就会瘦下来了。
9: 走开呀！别用屁股压我，我求你了，加菲猫。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带
18: 吧。
19: 应该的。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

0: 六个蜥蜴鼻子，两撮大毒猪的毛，一汤匙发霉的花生酱。哦，你好，我是孤独老婆婆，那个住在你家附近，可能是巫婆的邻居。
1: 超美，
0: 闭嘴！我要讲一个故事。我的这个故事，我没说它是真的，可是。

0: 也没说不是真的。故事发生的那天，我坐着全新的第十三代全功能内建停车感应器的吸尘器，正在飞回家的路上。
1: 看好戏吧。这个绳子是老姜上次玩蹦极时候留下来的，那一次真是太惨了。欧弟，快起来，你不是想去捡棍子吗？那就去捡吧。
0: 我喜欢加菲猫，但是有时候它实在是太过分了。你好，欧弟，你知道加菲猫为什么总是这样整你吗？因为你的脑袋不灵光，如果你够聪明，就会知道原因是你笨。你想变得更聪明吗？像天才一样。好吧，我没把握你会喜欢，但是可以试试看。欧弟的心地很善良，现在突然间他也有聪明的脑袋了。
1: 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为什么弹跳绳可以让人那样弹来弹去呢？
2: 那是因为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每一个动作都会有相同的反作用力。哦，
1: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谢谢欧弟。
2: 不客气。
1: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我怎么没想到。
3: 欧弟，你说话了，而且不只是说话，而且说的是那种有智慧的话。
2: 哦，也许是因为我以前没话好说吧。
0: 这对欧弟来说也是个新体验，他有能力去做以前没做过的事。
2: 没问题了，我换了滤网，该锁紧的都锁紧了，还更新了全球定位系统软件。
0: 哦，谢谢欧弟，我希望你喜欢过聪明的生活。
2: 当然了，我可以读书写字，解决问题，修理东西。
0: 好吧，我希望你一直都是这种感觉。哦，还有一件事，欧弟，你不能跟别人说我用魔法把你变成天才，不然咒语就会失效，你会立刻变回原来的样子。
2: 我变聪明了，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的。
0: 好吧，那我先走了。
2: 谢谢你喽。
0: 我想至少有一阵子，这种改变是好事。
4: 欧弟，我没时间陪你玩，我得完成报税，可这根本不可能。我要喝咖啡，我今天晚上睡不了觉了。
5: 表格列举扣除额，
2: 他在胡扯什么？这也太简单了。
1: 他之前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把他从桌子上踢下去过几千次，也只听他叫过一声汪汪。
4: 我看我今天要熬夜了，加菲猫。欧弟，你坐我的椅子干什么？你帮我报了税？
5: 对呀，而且还是退税哦。
6: 他看起来非常正常，老姜，不过他现在突然变成天才了。我帮他做了智力测验，结果只能说他比我们还聪明两倍。
4: 比我们还聪明两倍？
6: 错，是比你跟我加起来还聪明两倍。我先失陪了，我有生病的小猫咪要照顾。
5: 看来你是综合烤肉吃的太多了，换吃蒂娜的鲑鱼猫饲料吧。
0: 老姜不敢相信他的狗这么天才，他拍下欧弟的影片还放到网络上，没多久欧弟就爆红了。
7: 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这是网友给他的封号，他的影片有5000万次的点击量。
1: 我家的欧弟，
7: 星期一他登上了国际象棋冠军的宝座。
8: 意了，我居然被一只狗打败了。
7: 星期二他上了益智节目。
9: 欧弟，答对有奖金，万里长城在建造时工头是谁呢？你的答案是秦小豪，正确答案，那是标准答案，你得到奖金了。
7: 欧弟立刻把迎来的奖金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
1: 我还以为他真的变聪明了呢。
7: 还有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欧弟竟然想出了怎么打开这把从来没有人打开过的沙滩椅。
6: 谢谢谢谢，我已经想了22年，都不知道怎么打开这把椅子。
7: 才短短的几天，世界各地的人都为了欧弟疯狂。这是八卦记者布兰登史库为您带来的专题报道。
10: 你在妒忌，因为欧弟爆红后，大家都只注意他。
1: 哦，太棒了！现在连老鼠都聪明到能教训我了。
0: 住在地球里的某个人也不太高兴。他就是孤龙王，统治着在地心深处的王国。
11: 孤龙王，你真觉得那只狗有他们说的那么聪明吗？
12: 是更聪明，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的担心呢。子民们，那只狗聪明到可以率领地面人来攻打我们。不过，抓住它。他就能教我们怎么征服地面人。
4: 对不起，我的狗帮不了你们。
10: 大家都想找欧弟来解决问题。
1: 欧弟，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5: 我尽量。什么问题？
1: 我的角色在这集戏份太烂了。
5: 我想只要我离开这里就能够解决你跟我的问题。
10: 你要去哪里？
5: 不知道。
0: 所以欧弟躲起来了，留下加菲猫西东暴民
1: 都在我身上。
4: 拜托各位，我都说了我的狗没有办法帮你们。
1: 对，但是你的猫可以。
13: 没错，就是我，我是加菲猫，我聪明的脑袋可以借你们用，有什么问题就快点问我吧。
14: 问他干什么？
1: 这集结束前我都要窝在床上不出来。
0: 这时候欧弟想要搞清楚他唯一不懂的一件事，为什么变聪明反而比愚蠢还要麻烦呢？
13: 嗨，欧弟，你可以教我怎么经营漫画书店吗？我想赚更多的钱。
12: 嗨，欧弟，你可以教我抓狗的绝招吗？比如说抓你。
0: 嗨，欧弟，你可以帮我做功课吗？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要找他帮忙。后来终于只剩下了哦，可惜他想错了。
5: 嘿，放开我，别碰我。
12: 好，这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好了，乖狗狗，你要知道，如果你想活命，就得乖乖帮我征服地面世界。
5: 为什么？你想要我做什么？
12: 你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而我就要这种力量。说吧，狗狗，你是怎么变聪明的？
0: 欧弟试着回想，但是他只想到在他变聪明以前，他的日子过得有多自在。然后他想起曾经听过的话，你不能跟别人说我用魔法把你变成天才，不然咒语就会失效，你会立刻变回原来的样子。
12: 你快说，你是怎么变这么聪明的啊？
5: 哼，是一个叫孤独老婆婆的巫婆对我下了咒语。
15: 那就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
12: 去把大脑测量

0: 气给我拿来，测测他的智商。
1: 结果是他的智商很低。
0: 我看我们还是回家算了。
2: 我看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了吧。
3: 啊，欧弟，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他回家了，蠢得很开心，而且一直蠢下去。我的故事说完了，我没说故事是真的，但我也没说这不是真的。
4: 最棒的是，我又是主角了。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改时因爱而生，
10: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11: yeah! 我还有一半。
12: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0: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第十五集，袈裟玉洁上集。
1: 哦，师父，今天咱们不如就在这里借宿一宿吧。
2: 原来是大唐高僧，贫僧矜持，有失远迎，不知唐长老来此有何贵干？
3: 天色已晚，想在此地借宿一宿，不知可否？
2: 当然可以，愿来皆是客，请高僧入内歇息。
3: 阿弥陀佛。
4: 你看那毛利和尚根本就是个妖怪嘛。
5: 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会收这么一个臭徒弟？
1: 这茶里怎么有一根毛啊？快来看呐，你们这茶里有根毛，难不成这是什么新式的茶叶？
3: 悟空，不得胡闹，徒儿顽劣，是贫僧管教不严，还望长老宽恕。
2: 高僧言重了。
3: 贵宝刹的茶浓郁可口，茶杯茶壶也是好物件，贫僧真是大开眼界。
1: 这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破茶杯吗？跟师父的宝贝比起来相差甚远。
3: 悟空休要胡说，
2: 大唐富饶强盛，不知高僧有何珍宝，可否借来一看？
3: 惭愧惭愧，贫僧身上并没有什么宝贝。
2: 高僧何必如此谦虚呢？
1: 哎，师父，您不是有一件菩萨所赐的袈裟吗？何不拿出来瞧瞧？
3: 悟空，与人攀比不是佛家之道。
4: 说到袈裟，师公的上品袈裟多的是。
2: 哎，不可炫耀。
1: 就这跟俺师父的比不了。
2: 果真如此，何不拿出来给老僧一瞧？
3: 珍宝不可轻易示人，否则会使有心之人心生歹意。
1: 有俺老孙在，宝贝丢不了，师父您就放心吧。
2: 是，高僧的袈裟，这乃天上之物。

0: 老僧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1: 阿弥陀佛，长老谬赞了。
0: 只是老僧老眼昏花，天色昏暗看不清，想借此宝贝

0: 短短一夜，明日就要归还，不知今生是否还能再见此宝。
1: 师公，咱们干脆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2: 何事如此吵闹？看俺七十二变。果然被师父说中了，这妖和尚想谋财害命，强取袈裟。哼，如此歹毒，俺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不可。这几个都是凡俗之人，可经不起俺这金箍棒，出了人命怕要遭师父责怪。嘿嘿嘿，不过俺老孙自有妙计。

0: 戒备，戒备，那花猴又来了！看来广目天王还认得俺老孙。大圣，你不是去西天取经了吗？怎么有闲心来天庭啊？哎，莫慌莫慌，俺老孙只不过是来找人帮忙的。帮忙？
1: 路上有歹人想放火害俺师父，所以俺来借避火罩一用。救火应该去找龙王借水啊。
0: 那火不就烧不起来了吗？俺还要用他们点起来的火去惩罚他们自己呢。哎，避火罩俺先借走了，用完就还你。俺老孙告辞。
2: 大圣。
3: 哎，这猴子手段还是不减当年。猴子，猴子在哪儿呢？已经走了，走了。哦，嗯，去。救火！救火！救火！
4: 大王，观音禅院好像着火了。
5: 我与金池长老是至交，得去看看。金池长老，金池长老可安好？好。
4: 这竟是佛门异宝锦兰袈裟！<笑><笑>

0: 小师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告诉饶命！师傅，饶命！饶命！悟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嘿嘿嘿嘿，这些恶僧打算谋财害命，俺不过是惩戒了他们一下。袈裟，袈裟何在？喂，快把俺师傅的袈裟还来！
1: 袈裟已经被黑熊怪夺走了。
0: 什么？嗯？
2: 兄弟，我偶然得到一件至宝袈裟，打算举办佛衣大会，请两位道友务必赏光。
3: 当然，当然。
4: 哎，黑熊怪还俺师傅袈裟！
2: 强来！
5: 哪里来的野猴子，敢闯我洞府？
2: 乖孙子，快把袈裟还来，俺就饶你性命！
3: 找打！
5: 嘿嘿，乖孙子，有两下子。

0: 你这野猴子究竟是何人？
1: 你大圣爷爷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你估计还没出生呢吧？
0: 哦，原来是弼马温呢。
1: 放肆！

0: 兵马文，我饿了，要回去吃饭，咱们暂且收兵，改日再战。
1: 妖怪休走！哎呀，先回去把情况禀报给师傅吧。

0: 天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

0: 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第十六集，袈裟浴劫下集。
2: 师傅！
3: 啊，悟空，你可寻见那妖怪？
2: 那妖怪狡猾得很，打不过俺老孙，躲到洞里不出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那袈裟可是如来佛祖所赐，不可弄丢啊！
2: 师傅莫急，带俺再去会会那妖怪，一定把袈裟夺回来。哼，喂，照顾好俺师傅，等俺回来，如果发现师傅伤了一根汗毛，拿你试问。
4: 是是。
2: 嘿。

0: 堂堂千年小狐王，法力无边，竟然让我去送信。
1: 佛衣会，请帖。那金池和尚果然跟黑熊怪是一丘之貉。

0: 金池长老到。哦，哎呀，
1: 哎呀，金池老友，好久不见，请坐，请坐。老友今日何故到访啊？
2: 我偶遇大王部将，得知有佛医会，所以前来求见珍宝。
1: 这宝袈裟本就在你府上，你岂不曾看见？反倒要来到我府上看。
2: 贫僧从唐三藏那儿借来，还来不及细看就失了火，不曾想被大王取走。
1: 长老稍后，
2: 大王请便。
1: 何事如此慌张？别打扰了我的贵客。
3: 大王，给金池长老送信的小狐王被人用法术定住了，这个长老恐怕是假的。
1: 什么？好你个弼马温，居然使正眼法诓我！弼马温，莫打坏我洞中物件！
4: 俺今天就是要砸了你这贼窝！哎！
1: 弼马温，休得放肆！你！弼马温，这里地方小，咱们出去打。
4: 你是怕俺砸坏了你这老巢吧？俺偏不出去！哎呀呀！呀！
1: 哎呀！哎呀！

0: 识相的就快把俺师父的袈裟还来。
1: 弼马温，你毁我洞府，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0: 嗯，呀。

0: 弼马温，天色渐晚，咱们明天再战。
1: 小黑熊休走，别拿天晚当借口。

0: 悟空，可曾夺回袈裟？
1: 那妖怪的功夫跟俺差不多，而且又狡猾，俺一时降不住他。
0: 为师说过不可炫耀，你偏不听。现在袈裟夺不回来，看我怎么罚你。
1: 师父，师父莫念咒，俺也没说夺不回来呀。明日再战，一定夺回袈裟。师父也累了，先去歇息吧。啊。

0: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行去了吗？今日为何有闲暇到此啊？
1: 俺找观音菩萨有事相求，劳烦引荐。
0: 请。
2: 悟空有何事呀？
1: 菩萨好不地道，竟然任由妖怪在自家禅院里胡来。
2: 好个泼猴，自己虚荣作祟，惹出祸端，反倒怪罪起我来了。
1: 原来菩萨都知道了，师父一生气就要念紧箍咒，还请菩萨帮俺一帮。
2: 好吧。
3: 会神仙会，邀起好友赏宝贝。
1: 菩萨，那个妖道跟黑熊怪是一伙的，俺下去把他灭了。
2: 悟空，打什么坏主意呢？
1: 菩萨，俺想到个法子，定能让那妖怪服服帖帖，还请菩萨变化成这妖道的模样。
4: 悟空莫要耍子，还不赶紧变来。
1: 看俺七十二变。
5: 灵虚道长驾临，令我洞府蓬荜生辉呀、啊！
4: 多谢大王邀请，共襄盛会。小小贺礼，不成敬意。
5: 这是，
4: 此乃我炼制的仙丹、一同服下，可增强修为，延年益寿、还请大王笑纳。
5: 哎呀，如此仙丹，道长真是太客气了。道长这仙丹果然非同凡响，这刚一服下就令我神清气爽。哎呀，李君子，你这仙丹有诈呀！哎
1: 呀，黑熊怪，快把俺师傅的家上还了，要不然俺老子就破开你的狗皮！
5: 道长为何要住在破口害我呀？哎呦喂！
2: 管教，交出袈裟！
5: 疼死我了！我要交出袈裟，请菩萨饶命，饶命啊！
2: 悟空，你出来吧。
5: 菩萨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2: 悟空住手。
1: 菩萨，
2: 这妖怪有些本事，落家山后正好缺一个守山人。我问你，你可愿皈依佛门做我的弟子？
5: 请菩萨饶命，我愿皈依佛门，改过自新。
1: 多谢菩萨相助，俺怕师父等得着急，就先走一步了。
2: 悟空，你回去好生服侍唐僧，以后莫再生事。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

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冲出太阳系。
1: 嘿，我只关心太阳系比我的苹果大多少，
2: 而我关心的是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游学。
3: 小朋友们大家好，
4: 李丽老师，
5: 最远的肯定是海王星。
0: 哎，你说是就是吧，我才不跟你吵呢。
6: 暴暴龙和嘟嘟这是怎么了？
7: 报告米莉老师，他们刚刚在争论太阳系的边界在哪里。
3: 原来如此，下一站游学我们去的就是太阳空间站，在去之前刚好要到太阳系边界找一位科学家。那这一次的游学任务就交给你们喽，你们可以亲自去寻找答案。
5: 太好了，
7: 看来这会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游学。
3: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呀。嘿嘿，接下来由普普登场了。
8: 银河纹路，星辰作墓。
0: 哇，太阳看上去就像一个炙热的大火球。
7: 在太阳系里，满天繁星，它们都是围着太阳转动的，其中的八大行星是太阳系的主要成员。瞧那边，这是在太阳旁边欢快舞蹈的水星，接下来经过云雾缭绕的金星，然后就是我们的美丽家园地球，接下来是荒芜的火星。嘿，快看，我们正在穿越小行星带，这就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木星，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就是土星。
5: 啊，土星怎么还有个救生圈？
0: 那是土星的星环了。
7: 前面是，
5: 我知道，那是天王星和海王星，它们温度极低，所以又被称作冰巨星。
7: 没错，看来你们的功课都做得不错嘛。根据显示，这里是日球层，米莉老师让我们找的科学家应该就在这附近。嘿，找到了，他们在那里。你好，我是阳光游学团的百变校霸补补。
9: 嗨，补补。等你们好久了，快进来吧。
4: 哇哦，我们到了，
7: 小心。
5: 我居然在太空中睡觉，这里有问题。
0: 太空不是无重力环境吗？
7: 我猜小溪的飞船有模拟地球的重力环境。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布布？
5: 小溪是谁呀？
7: 小溪就是太阳空间站的科学家，也就是你们游学期间的新老师。
4: 哇，新老师！
0: 哇，真是期待！
2: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哇，
10: 黑面怪人呐！
2: 不好意思，在外太空工作，皮肤容易缺水和被晒黑，不敷面膜，我怕会干出皱纹的。你们好，我就是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太阳空间站负责人小溪。
3: 接下来我们好好相处吧。
5: 小溪姐姐好，我叫暴暴龙。
11: 我是嘟嘟。小溪姐姐，我们来这里是想知道太阳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2: 那你们可问对人了，
7: 这么快就进入正题了。

0: 那我就回阳光仙界喽。
1: 那么，宝宝龙、嘟嘟，我们的游学开始喽。关于太阳系的边界，如果用是否围绕太阳运行来定义，那就是柯伊伯带了。哇！但是，我之所以来这里，就是为了研究另一个定义上的太阳系边界。
2: 耶！我就说太阳系的边界不一定是你说的那样。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球层。
3: 日球层？
1: 太阳风能够影响的区域就叫日球层，它就像一个大泡泡一样，保护着整个太阳系的星体。而日球层的边缘就是宇宙戒指和太阳风达到平衡的地方，也就是太阳系的边界。
3: 哦，原来如此。
2: 日球层好厉害。
1: 我还有别的工作，接下来你们就留在这里观察日球层边界吧。
2: 没问题。我找到这边的边界了。
3: 这边的边界也好清晰。
2: 在这边了，我还没观测够呢。
3: 可是该轮到我了。
1: 可就不受太阳风的保护了，方向也怎么用掉了？让我来。
0: 我看你是见识不深。
1: 老毛病了，高端的仪器往往只需要简单的修理。现在只要回到日球层就好了。既然遇上新季风，得赶紧回到日球层里。
2: 我来帮你，小溪姐姐，
3: 还有我。
1: 成功了！你俩熊孩子都给我放好！
3: 情况不对呀，我们好像越飞越远了。
0: 我知道，光是避开星星风就很不容易了，要是再被小星星打中，可就回不去了。
2: 那要不找伯伯来帮忙吧？
0: 那你还不赶紧联系伯伯？
2: 伯伯，快来，我们遇到麻烦了。
4: 发生什么事了，伯伯龙？
2: 我们在太阳系外面被星星风攻击，就要坚持不住了。
4: 我马上出发，米莉老师，剩下的交给你了。
5: 明白，冰柜神速，就用速度最快的星际穿梭机形态。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界伯母安全抵达，推进机小助手出动，行星撞击，
1: 耶，救星来了，
0: 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收到，
0: 光速推进。

0: 么事了？
1: 这是我的面膜闹钟啦，又到我敷面膜的时间了。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知识小课堂：太阳系有八颗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地球是太阳系唯一有生命的星球，我们要好好爱惜它哦。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0: 小行星危机。
1: 快看，那些小行星在自转。
2: 哈，这可好像恐龙的头骨。
1: 哎，你看那颗小

0: 像猪猪侠的鼻子。
1: 这里是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科学家在这儿已经发现了大概50万颗小行星。
2: 50万颗！
0: 太阳太厉害了，居然能控制这么多小行星。
1: 我们到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采集含有较多稀有金属的小行星样本，带回太阳空间站研究。出舱工作必须做好安全措施，一定要系好安全绳哦。
3: 知道了。
1: 大家注意，这里的小行星比较密集，千万不要动作过大，破坏了它们的引力平衡，那样很可能会发生意外的。
2: 放心吧，小溪姐姐。
0: 嗯，我们会小心的。
2: 就是那颗像恐龙头骨的小行星，
0: 我也找到像猪猪侠的小行星了。它好受欢迎啊，还有很多小小行星围着它转呢。
2: 什么？那我也要把这个命名为抱抱龙星。快看，抱抱龙星的小小行星比你的更多，更受欢迎。
0: 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明明就是我的比你多。
1: 小孩子怎么总有莫名其妙的胜负欲啊？你们两个，还记得今天的正事吗？
4: 记得记得。哎呀，
0: 嘟嘟星的稀有金属含量达标，是合格的样本。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也合格。
1: 算了，样本够了，大家回去吧。
0: 小溪姐姐，一会儿先检测我的样本吧，它的稀有金属肯定是最多的。
2: 小溪姐姐，抱抱龙星的稀有金属也很多，先检查我的。

0: 这颗小星星原本是在刚刚的小行星带。
1: 似乎是因为什么外力破坏了小行星之间的引力平衡，然后这颗小行星就被太阳引力吸了过来。我好像撞到了两颗小小行星，但是它们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吧？嗯，听说过蝴蝶效应吗？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可能引发大洋彼岸的一场龙卷风。何况小行星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引力关联，一旦被破坏， 就会引发强烈的连锁反应。那现在怎么办啊，小溪姐姐？棒棒龙，嘟嘟，送完，前速前进，送完。
2: 我抓到了一手好牌耶！波波，救命啊！嘟嘟，发生什么事了？波波，
3: 我们被一颗巨大的小行星追击，快来帮帮我们呀！
2: 大家坚持住，明莉老师，剩下的交给你了。
3: 明白，时间紧迫，启动星际穿梭机形态，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4: 星际救援，使命在。

0: 线穿梭剑伯伯，安全抵达。坚持住，我来了。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1: 数据显示，那颗小行星在飞向太阳的途中会撞上地球，
0: 那就只能击毁它了。糟糕，我的加速装置好像被撞坏了，追不上去。

0: 果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大家。
1: 没关系，
0: 我会小心的，大家千万别害怕哟。
2: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
0: 位置锁定成功，射击点计算完毕。
2: 能不能说明白点？这也太吓人了！
3: 成功了吗？
2: 我们还活着，成功了！
1: 好消息，刚刚成功击中了小行星。坏消息是，
3: 那个小行星还在。
4: 很抱歉，光能炮消耗了我所有的能量，我得先补充太阳能。怎么太阳偏偏这个时候被挡住了？
5: 坚持住，伯伯！
4: 小心，危险小助手。
5: 伯伯，
2: 我们该怎么做？小心姐姐。
1: 如果我想的没错，刚才卜卜说的卫星小助手是只要集合周围的卫星小助手帮助卜卜充能。火星附近的卫星小助手由我来联系，爸爸龙你负责联系地球的卫星小助手。
2: 是。
1: 嘟嘟，其他地方的卫星小助手就交给你了。
6: 是。
1: 卫星小助手，紧急任务，卜卜能量耗尽，需要大家帮忙聚集太阳能给卜卜充能。
2: 伯伯位置发送，
3: 太阳能传送角度发送，
1: 卫星小助手们
5: 出发。
1: 我们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要尽快让伯伯恢复能量，拜托你们了。

0: 小助手调整数据已发送。
1: 我现在觉得全身有用不完的能量，
2: 成功了！兄弟齐心，其力断金，耶！
3: 干得太漂亮了！得抓紧时间了，布布。
1: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4: 该怎么把陨石击碎呢？看我的，横扫千军！
2: 哇，好酷！
3: 大家别高兴了太早。
4: 放心吧，灰心小助手们，我们一起上，把这些碎片放到安全的位置。
1: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0: 我们太阳空间站见。这次看来你们合作的不错嘛。
1: 小助手是最多的，水星和火星的卫星小助手都是我叫来的，
2: 但是我叫来的地球的卫星小助手来得比你的快。
0: 呀，又来了，刚刚的兄弟齐心该不会是幻觉吧？
3: 知识小课堂，
2: 补补，好多小行星围着我转。
3: 宇宙中的星体都存在互相吸引的力，小的星体会围着质量大的星体旋转。
2: 啊，快来救我！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爸爸，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偶遇太阳风。
1: 哇，能这么近距离看太阳，实在太震撼了，
2: 比从地球上看大太多了。嘿嘿。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只是遇上了一小股太阳风吧。

0: 磁辐射，一不小心就会破坏飞船的通信以及动力系统。最近太阳活动频繁，我得多注意才行。太阳空间站到了，我们要准备降落了。
1: 耶！太阳游学课程终于要开始喽。
0: 欢迎来到太阳空间站，这里是太阳空间站的维修港，我们有专业的工程机器人为这里每艘飞船进行维修补给服务。这位是工程师机器人小何队长，飞船就交给你们了。
2: 收到。
3: 哇，小溪姐姐是这儿的老大，好威风呀。
4: 哦，我差点忘了，米莉老师让我们体验一下维修飞船。在阳光游学团就是握动手能力最强了。
3: 我最聪明，什么事一学就会。
0: 可以，但你们得先通过训练才行。
1: 啊，什么训练？
0: 太空维修时常常会用到机械臂，你们接下来的训练就是一起合作，用机械臂拼好这些积木。
3: 嘿，小菜一碟，宝宝龙听我指挥。
4: 不行，凭什么听你的？我指挥比较靠谱。
3: 那好吧，你行你来。
4: 这很明显是辆探索车，先凭轮子底盘。嘟嘟，你来帮我稳住底盘。嘟嘟，你可别乱动呀。
3: 嘿，我可没动呀，是你自己笨手笨脚的。
4: 哎呀，
3: 还是让我来吧。准了再把底盘扣上来。
4: 哎
3: 哎，等等。
4: 哎呀，怎么会这样？
3: 拼东西应该对准了再拼，哪有你这样一股脑的拼上去的。
4: 再来。
0: 是拼不好的，我还是先回去敷个面膜吧。
5: 嘿，你们就这样跑了吗？
0: 我刚敷的面膜。真是麻烦，就不能让我好好敷个面膜吗？强烈的太阳风暴即将来袭，空间站与附近飞船打开防护罩，做好防御准备。
6: 救助！救助！我的船体防御系统失灵，无法抵御太阳风暴，需要紧急支援。
0: 收到，离太阳风暴到达还有十分钟，
7: 我这就派人过去抢修。
8: 什么？一艘飞船防御系统损坏，我马上过去。
4: 好机会，这是真正的维修任务，
3: 我们也要去帮忙。小何，
8: 不行，你们完全不懂合作，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喂，来两个人帮我维修。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9: 好吧，只能带你们去了。
1: 放心，我们一定会听话的。
10: 好耶，
9: 拜托你们了。是防御系统的电缆断开了。
4: 嘿，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啊，怎么又是机械臂啊？
6: 拜托快一点，太阳风暴就要到了。
8: 维修面板也老化适应了，只能由我手动打开，你们赶紧操作机械臂把断开的电缆接上。
4: 这个看起来比拼积木还

0: 简单，放心交给我们吧。
1: 电路要对齐才行，否则会造成电流线路的。
0: 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嘛。
2: 抱歉。
0: 再来。
3: 船体受到太阳风暴袭击，所有动力失灵，将于5分钟后坠落太阳。
4: 什么？
1: 防护罩启动。
4: 伯伯，救命！
1: 发生什么事了，宝宝龙？
4: 我们被太阳风暴袭击了，很快就要坠落进太阳里变成烧烤了。
5: 伯伯，快来帮帮我们！
1: 坚持住，我马上来。剩下的拜托你了。
6: 明白。时间紧急，只能用星际穿梭机形态了。
5: 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1: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星际穿梭机伯伯安全抵达。大家别怕，我来了。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磁场防护盾启动。
7: 我们必须尽快修复防御系统，飞船才能恢复动力，逃离太阳引力。
1: 你还好吧？
3: 很抱歉，引擎彻底失灵，我无法控制自己。
1: 停住，推进器小助手启动。
7: 前提就是互相信任，只有互相信任才能齐心协力合作成功。
6: 好吧，抱抱龙，你动手能力的确比我强那么一点，我听你指挥。
4: 算了，你比较聪明还细心，还是听你指挥吧。
6: 那就这样，我来对齐，你来拼接，
4: 就这么办。嘿
6: 嘿。强太阳风暴即将到达。倒计时，5、4、3、2，电路对齐了，该你了，抱抱龙。
4: 呀！
6: 一，
1: 干得好，伙计们！
8: 飞船防御系统重启成功，动力恢复，即将回到安全轨道。
0: 耶！
6: 我们成功了。
5: 太阳风暴已解除，太阳风暴已解除，
1: 任务完成，我先回阳光新鲜了。
0: 再见，伯伯。
4: 万万没想到，一直在保护着我们的太阳也有这么暴力的一面。

0: 这次表现得不错哦。
1: 小溪姐姐，我表现得更好，多亏了我及时架好电缆呢。
2: 喂，是我对齐电路的，我表现得更好才对。
1: 小溪姐姐，我跟你说
0: 了，哎呀，
2: 你别听他瞎说。
3: 知识小课堂，是太阳黑子，看来太阳活动又要活跃起来了。
2: 不不，太阳黑子为什么这么黑？
3: 因为这是太阳表面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不过再低也超过了3000摄氏度。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富强。

0: 逃离太阳。
1: 嘟嘟和抱抱龙经历了昨天的事，应该已经懂得合作了。他们应该能帮小河不少忙。
2: 你们可以帮忙修好这台发动机吗？
0: 小菜一碟，嘟嘟，看谁修得又快又好。
3: 正合我意。
0: 修好了。
2: 那就准备测试。
0: 怎么会这样？
2: 哎呀，你们根本帮不上忙，还是离开这里吧。
0: 啊，
3: 小河，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是真心想帮忙的。
2: 你们自己看，抱抱龙这边动手能力不错，但不够细心，好几个零件装反了。嘟嘟这边零件倒是装对了，但动手能力不行，好几个螺丝拧歪了。要是你们齐心协力，取长补短，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哎，只可惜你们都只顾着表现自己。
1: 真是的，害我又要重新敷面膜了。你来的正好，抱抱龙和嘟嘟就交给你照顾了。小西还在监控室呢，我必须回去帮他。
3: 空间站被太阳吸过去了。
4: 哎呀，这下可坏了，空间站底部的隔热罩翻转了，动力系统也因为高温停机，没办法抵抗太阳引力。太阳的表面温度高达5500摄氏度，空间站要是太过接近太阳，就会被融化。
0: 呼啸补补，
2: 嘟嘟，抱抱龙，
3: 补补，太阳空间站失去控制，就要坠落进太阳里了。
0: 但小河和小西姐姐还在里面，
5: 我马上出发。米莉老师，剩下的交给你了。
3: 放心，交给我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就你了，星际穿梭机形态，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5: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
2: 你怎么还不走？小西，空间站要撑不住了。
1: 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放弃空间站的。你快走吧，小河。
6: 高温警报，高温警报，
2: 系统已经过热关机了，我们还是快逃吧。
1: 糟了，开不了门了。
2: 小心。
1: 小河，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就要被太阳吞噬了。哇，
5: 这里简直像火龙的巢穴，请问被困的公主在哪里呢？
1: 公主，
5: 大家放心，现在就救你们出来。

0: 保护盾。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温度越来越高了。
1: 有小河的隔热芯片，波波。
0: 太好了，我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了。
1: 哇，这股高温可能会直接融化空间站的外壳。波波，我们还能坚持，拜托你先救空间站。
2: 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出来？
0: 嘿，伙伴们，久等了！
3: 伯伯，
2: 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也要帮忙。
4: 可是，我们真的能帮上忙吗？
5: 你们根本帮不上忙，还是离开这里吧。要是你们齐心协力取长补短，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唉，只可惜你们都只顾着表现自己。
2: 嘟嘟，这次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表现了，我们一定要帮上忙。
4: 我们齐心协力取长补短。
2: 我们要好好合作，掉头回太阳空间站。
6: 好，我加入你们，一起拯救太阳空间站。
4: 你锁定太阳空间站最佳受力位置，宇宙钢缆发射。搞定，现在看你的了，抱抱龙，
2: 最大功率推进。
6: 拉出来了吗？
4: 不行，单靠这点力量拉不回太阳空间站。哎，对了，可以找大家帮忙。
2: 嘟嘟的脑子转得就是快，呼叫所有飞船，伙伴们，拯救太阳空间站行动紧急集合，拜托大家回来救救太阳空间站吧。
4: 可以，抱抱龙的行动力就是强。
2: 怎么还没有人来呀？伯伯，你要坚持住啊。
7: 我们是银河号，我刚在太阳空间站换来最新型的推进器，希望能帮上忙。
2: 耶，帮手来了！
6: 零件号前来帮忙。
8: 探索号已经赶到，
9: 麻烦让个位置给飞升号。
10: 还有我也来了。
11: 还有我们，
2: 大家都回来了，
4: 谢谢大家，大家一起上。
0: 卫星小助手，马上集合！
2: 难道飞船还不够多？
4: 不是数量问题，而是力量不够集中，请大家立刻调整队形，方向统一才能合理拉动太阳空间站。
6: 伙伴们，我们一起向着同一个方向飞吧。
3: 好。

0: 太阳空间站高温保护模式已解除，系统正在重启。
1: 大家都没有抛弃我们，
2: 现在不

0: 接站回站成功，你回到安全轨道。
1: 哇，成功了，
2: 太棒了，大伙的团结努力战胜了困难。
3: 感谢你们拯救了太阳空间站，你们今天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合作精神令人刮目相看啊，希望你们继续保持哟。嗯，
1: 没问题。
4: 我不爱吃胡萝卜，给你。
5: 抱抱龙、多多，你们在干什么？
6: 我们在发扬合作精神，齐心协力，
7: 取长补短，
6: 解决这顿午饭。啊，
3: 这都行。
8: 知识小课堂。
4: 我们都绕着太阳转，那太阳绕着谁转呢？
8: 是银河系中心哦，绕一圈要2.3亿年呢。
7: 二点三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0: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真乖，毛毛。
1: 嘿，我才是你的主人，毛毛，球应该给我。
0: 游戏继续，难度升级，准备好了吗？开球。嘿，
1: 啊！啊！干得好，毛毛，把球给我。你的主人在这里，
2: 难道你不应该反思一下吗，胖熊？你平常一直都忽略毛毛。
1: 你胡说，我可没有。我肚子饿了，不和你们玩了。
3: 太棒了，哈雷彗星的相关信息终于查到了。
4: 嗯，我把资料都记下来了，米莉老师。
1: 嗯，补补，那是什么？
4: 那是哈雷彗星。
3: 哈雷彗星每76年环绕太阳一周，还有一条长长的彗尾。当它靠近太阳时，表面就会出现尘埃喷流的奇特现象。所以，波波准备登陆哈雷彗星，帮忙搜集喷流数据。
1: 登陆彗星，听起来好有趣，我也要去。
4: 当然没问题。
3: 那你们就一起出发吧。

0: 彗星看起来像一块冰块，考虑到有可能需要在冰面上移动，就你了，两栖潜艇形态，气垫船模式。哈哈，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嘿，接下来由火虎登场了。哈哈，嘿，
1: 银河为路，星辰作幕。
2: 图片上的哈雷彗星不是很亮的吗？怎么这里除了灰尘就是石头，好无聊。
1: 这里是哈雷彗星的彗核，那些是尘埃喷流。当彗星靠近太阳，彗星内部的冰会受热升华，变成气体喷发出来。不想变成空中飞熊，就别到处乱走。
2: 石头怎么在动啊？
1: 别乱碰，胖熊。

0: 真的变成空中飞熊了。你没事吗，浩熊？
1: 好吓人呐。补补，你看这石头像不像毛毛？
0: 这不是石头，是机械狗。
1: 机械狗？可是彗星上怎么会有机械狗呢？
0: 智能分析仪启动。
2: 我叫哈雷，跟主人在哈雷彗星上执行任务。我们准备撤离时遇到小行星碎片袭击彗星，我们拼命地跑，我们逃进飞船，但是主人无法驾驶飞船逃离。我为了保护主人的安全，独自跳出飞船，堵住彗星上的喷流，让喷流改变位置。喷流将飞船和主人喷向太空中，主人乘着飞船成功撤离。
0: 没想到哈雷的经历这么坎坷。
1: 同样是宠物狗，毛毛有这么多人陪伴，你却孤零零地待在太空里，太可怜了。
0: 可是你也没照顾好毛毛呀。
1: 我决定了，我要收养哈雷。
0: 你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啊。
1: 哈雷这么可爱，说不定将来还能和毛毛成为朋友呢。你醒过来了，哈雷！哇哦，你一定是因为我才醒过来的。哈雷，咱们来玩游戏。怎么了，哈雷？你发现什么了？
0: 啊，是小行星碎片群。根据推算，三秒后就撞上了。
1: 三秒后就撞上，三秒。
0: 快跑啊，胖熊。地下的喷流通道是相通的，所以堵住一头，喷流就会从另一头出来。好聪明的机械狗。
1: 谢谢你救了我，哈雷。小星星又来了，补补。
0: 交给我吧。用这两只顶机器人形态变身。
1: 我们也上，哈雷。

0: 不愧是我的小弟哈雷。
1: 那是什么？怎么会有个航天员呢？走，必须先救人。泡泡防护罩发射。没打中。

掉进太空

0: 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哈雷，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2: 嗨，伙计们，我是哈雷的主人，感谢你们救了我和哈雷。
1: 哼，你别想骗我，我看过哈雷他主人的照片的。
2: 差点忘记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又变成机器人了？
2: 呵呵，你看到的应该是76年前的我，现在的我已经100多岁了，只能将意识传到芯片里，把自己改造成机器人，就为了能重返太空，等到彗星回归这一天与哈雷相聚。啊！我决定留在彗星上继续做研究，和哈雷一起环游太阳系。
1: 别闹，毛毛，等我打完这一局就跟你玩。爸爸龙说的对，我一直都在忽略毛毛。好感人的主人与狗，他们还会回来吗？补补，
3: 会的。76年后，哈雷彗星再次回归，那时我们还能再见到他们。
1: 嗯，希望那天早点到来。从今天起，我也要像哈雷的主人那样，好好陪伴毛毛。毛毛，
4: 啊，胖熊，
3: 知识小课堂。哈雷彗星是一颗明亮的周期性大彗星，它平均76.1年环绕太阳系一圈，它由彗核、彗发和长长的彗尾三部分构成，主体上看着像一枚脏雪球，要经历76年的等待才能看到一次哈雷彗星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

0: 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伙计们。嗯，很好，谢谢你们。超级水仗，现在开始。
1: 嘿，看仗！
2: 呼呼，你可真准呐！现在轮到我了。是谁？把我帅气的发型打湿了，都给我站住！
0: 你们太会玩了。
3: 大家早啊，我们准备去水星。哦，哟呼，一起来打水仗啊，米莉老师。
4: 你之所以

0: 在太空旅行中，水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没有水，我们的游学之旅就不能继续了。
1: 本来马上就到水星了，看来只能先返航补充水源了，伙计们。
2: 水星，嘿嘿，光听名字就知道那里有用不完的水了。
1: 目前在水星上可还没发现水呢，胖熊。
2: 我才不信呢。
1: 眼见为实，那我们回去补充水源，水星游学的任务就交给你吧。
2: 太棒了。
1: 水星游学有三个课程，和水星的居民成为朋友，体验水星的昼夜，寻找水星上的宝贵资源，都记住了吗，胖熊？
2: 你就看我的吧，哈哈。
1: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嘿，接下来由果母登场了，
2: 哈哈，嘿。
0: 车补补，闪亮登场！我们已经到达水星的卡洛里斯盆地矿区了，浩熊。哟，
2: 水星回来喽！耶！这水呢？哇！好烫！
0: 水星表面的温度竟然超过了400摄氏度！
2: 我觉得我快要变成烤熊了。嘿嘿，幸好我还背着游泳圈。哇，我装备了！
0: 快打开航天服上的恒温功能。
2: 谢谢你，补补，我现在凉快多了。
0: 是水星基地，我们赶紧进去躲躲。
2: 这里太热了，根本看不到水，还叫什么水星，骗人。
0: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它有着巨大的铁内核，所以水星基地主要的功能是开采铁矿。
2: 哇，大叶子，清凉的叶子水，我来了。
3: 好痛！是谁？快放开我！
0: 没事吧，胖熊？
2: 水星的叶子竟然是活的！
0: 睁大眼睛看看，那些是采矿机器人。
3: 谢谢你，长老。
2: 长老，那个小叶子，
4: 你就是阳光游学团的胖熊吧？嘿嘿，莉莉老师跟我交代过了，补补，你就放心把胖熊交给我们来照顾吧。小白，现在胖熊就是你的新朋友了，他在水星上的游学课程就由你来协助他完成吧。啊，
0: 没想到胖熊这么快就完成了交朋友的课程，那就麻烦你们了。
3: 我还有很多活要忙呀，长老。长老又站着睡着了。
2: 嘿，你好呀，小白。我们开始吧，小白。
3: 你是来捣乱的吧？想挖矿就认真点挖，行吗？
2: 我不是在挖矿，我是在找水。我要向大家证明水星有很多很多的水。
3: 原来他的目的是找水，那只要帮他找到水，不就能送走他了？等等，水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帮你找找看吧，告诉我水是什么东西。
2: 真的，这就是水，是生命之源，是快乐的源泉。
3: 没见过。
2: 水星表面太热了，我猜水都躲到很深的地底下去了。
3: 要说水星最深的地方，那肯定是前面的矿区了。那里的铁矿真是又多又好啊。
2: 啊，真的吗？那我们快走吧。我马上找伯伯帮忙。伯伯，
0: 发生什么事了，胖熊？
5: 我们遭受太阳风暴的袭击，需要你的帮助。
0: 我马上过去，米莉老师，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1: 明白。这么多机器人，我们需要星际运输车。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运输车伯伯安全抵达。哎，有人需要托运服务吗？
2: 伯伯，
0: 大家快上车，我送你们回基地。这太阳风暴也太厉害了，我必须坚持住。
4: 伯伯，蓄电池漏电了，基地里的磁场撑不了多久。当然，使用电磁锤击打铁矿，能产生临时电磁场，保护大家。我的老腰啊！
0: 电磁锤，水星有着巨大的铁内核，相当于一个大铁球。哎，我有办法了。长老，借你芯片一用。
4: 好，拿去吧。
0: 星际运输车机器人形态。

0: 武器有了，接下来要找到一个离水星地心最近的地方。超强力电磁锤，电力释放！
1: 真的管用！
0: 再来，看我的电力连击！

0: 好漂亮的天空啊，
1: 真好看。
0: 太好了，小白，你没事。
1: 看在你们救了大家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之前咬我的事了。
0: 能不能让我再

0: 为什么都是铁矿啊？
1: 水星外壳被太阳风剥离殆尽，只留下来一个铁核心。
0: 哦，就像樱桃，果肉都被我吃掉，只剩下果核。
2: 你的脑回路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水星晚安。
1: 浩雄，听说你们遇到太阳风暴，没事吧？
2: 谢谢你的关心，嘟嘟，多亏了普普及时赶到，大家都没事。
1: 那你在水星找到水了吗？
2: 已经有线索了，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了。
3: 嗨，胖熊，水星游学的课程完成的怎么样了？
2: 放心吧，米莉老师，我已经完成了水星游学的第一个课程，跟这里的机器人成为好朋友了呢。
3: 胖熊，你真能干！
4: 而且水星基地就快入夜了，
1: 胖熊很快就能进行第二个课程，体验水星昼夜了。
2: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5: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所有课程，很快就能回阳光星舰了。
4: 很快？胖熊好像并不了解水星的夜晚啊。唉，为他默哀三秒钟。
2: 嘿嘿，趁水星的天还没黑，我这就去矿洞找水。咦，大家都去挖矿了吗？充电啊！
6: 你忘了吗？太阳风暴来临的时候，长老发现基地的蓄电池坏了，所以风暴一结束，长老就将我们的电池全部征用了，用于维持基地的基本运行。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原本淘汰的旧电池，不过只要充满电，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应付地球上长达88天的水星夜晚的。
2: 什么？一个夜晚是地球的88天？
6: 对呀，水星的一个夜晚相当于地球的88天，白天也一样，所以水星的一个昼夜是地球的176天。你看，所有机器人都在抓紧时间充电。
7: 水星夜晚的气温低至-173摄氏度，要是有人没在入夜前给自己充满电，那他就再也看不见第二天的太阳了。因为夜晚的低温会悄悄冻坏我们的身体，然后
8: 睡着了。
2: 他们都在充电，那我只能一个人去找水了。我得在夜晚来临前找到水。
9: 去了，我去救他回来。快回去，危险！再走远可就回不去了。

0: 你怎么了？
1: 快救人！啊！
0: 大家怎么都睡着了？小白，
2: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啊！快过来这边，胖熊！我的电池只撑了一年。

0: 只要把备用的电池都充满电，就能救回大家了。嗯，我们赶快去山顶，跟紧我。胖熊，胖熊，胖熊，你别动，你保存电量看好大家，我充好电就回来救你们。
1: 小白，小白为什么让我别动啊？我不需要充电呀。嗯，太阳要下山了。
0: 山顶的阳光还能维持两个小时，应该能充满电救回他们。
2: 电量消耗完毕，启动休眠程序。
1: 水星的夜晚来临了，但愿小白可以帮大家充好电。嗯，这不是小白带走的电池吗？小白，小白你在哪里？小白，小白，小白。呼叫伯伯，伯伯，
3: 胖熊，怎么了？
1: 伯伯，小白不见了，快来帮帮我！
3: 啊，明白，敏智老师，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
4: 嗯，没问题。地形复杂，伯伯还是从空中去寻找比较好。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3: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穿梭机伯伯，安全抵达。
1: 看到你太好了，伯伯。
3: 别担心，胖熊，我们一定能找到小白的。智能分析仪启动。也许是这片区域太大了，这样找太费时间了。卫星小助手，全体集合！启动星链模式。

0: 找到小白了，浩雄，我马上统摄点位。
1: 我来了，小白。
2: 嗯，我这是报废了吗？
1: 我终于找到你了，小白。
2: 浩雄，怎么连你也？
1: 你是不是睡迷糊了，小白？我可不是机器人呢。
2: 原来我还有电呢。啊，我们得把电池都找回来，电池应该和我一起掉下来了。
1: 不不，
0: 明白，马上搜索电池。全搜出来了，浩雄，立刻投射点位。
1: 小白，你看，哇，小白，不不，小白又倒下了，他需要光。
0: 啊，马上，
2: 扑回来。
1: 小白又没电了。不不，这样得找到什么时候啊？
0: 奇怪了。我记得我这光束只能定位，并不能充电呢。
3: 啊哦，这回是真没电了。
0: 既然机器人们需要光能充电，我可以直接把太阳光引导过来。星际穿梭机器人形态变身。

0: 星小助手听令，
1: 展开光帆，
2: 连接合体，
0: 卫星太空镜面组装完成。小助手们，调整角度，反射阳光，照射目标，卡洛里斯盆地。

0: 都充满了。谢谢补补，你在上面还好吗？补补。
1: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知识小课堂。
0: 补补，水星的夜晚好冷啊。
2: 水星没有大气层，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就特别冷，就像没有棉被无法保暖。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水了。
1: 嘿，舒服，游学就应该是这样子嘛。嗯，会跑的椰子，嘿嘿，别跑，嘿，
2: 胖熊，你干什么？
1: 嘿，这椰子还会说话呢。原来是做梦啊，小白，你长得也太像椰子了，呵呵。
2: 胖熊，你能先把嘴松开吗？哎呀，我是来通知你，水星的夜晚就快结束了。
1: 对呀、啊，米莉老师说过，等水星夜晚结束后，补补就会来接我了，我得抓紧找水才行。
2: 唉，还是让我来帮你一起去找水吧。
1: 还是你最好，小白。
2: 哎呀，你别过来呀、啊！
1: 哇，这就是卡洛里斯盆地的日出吗？好大的太阳啊！
2: 因为水星可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3: 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工了！
4: 开工了！

0: 的洗礼，卡洛里斯盆地再次迎来了光明，真是挖矿的好时间呢。
1: 嗨，大家好啊，我来了。当当，早呀暴熊，我来接你回去喽。
2: 布布，很抱歉，我还不能回去。
1: 让我来猜一猜，你不舍得离开水星是因为这里的食物很美味？那是因为这里的太阳特别温暖。我知道了，是因为这里的风景特别美，对不对？
2: 布布，你真是什么也不懂，我不理你了。
0: 嘿嘿，布布，你就别逗他了，他可正因为还没找到水而烦恼呢。
1: 要不我帮你？
2: 真的吗，布布？谢谢你。
0: 好嘞，那我们开始找水吧。
1: 太好了，我们今天一起陪胖熊找水。
2: 就算把这里挖穿，我也一定要找到水。
0: 嘿，这里底下可是松软的泥土，不能乱挖呀。
2: 什么？

没想到水仙上也有滑梯呀、啊！

0: 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啊？
1: 水星的引力是地球的0.37倍，
0: 那按道理我们还是会掉下去啊！这是
2: 一种奇怪的矿石，只要拿到水星表面就会消失，一点用都没有。
0: 这明明是水冰，哪是矿石啊？
3: 快看看这里，胖熊！
0: 哇！好多冰啊！
3: 你等等，冰！
0: 哇！
2: 你们怎么了？
0: 太好了，我们找到水了！
1: 原来水星地底真的有水呀、
2: 不对，你说的水是流动的，和这石头一点也不像呀。
0: 小白，这是冰块，不是矿石。冰块融化了就会变成水。
1: 而且你说冰块拿到水星表面就消失，是水星地表太热了，冰块直接变成水蒸气飞走了。至于这个冰洞，扫描结果显示，这些冰块是随着彗星的撞击来到这里，接着被厚厚的水星土壤掩埋，隔绝了太阳热量，所以这里的冰块才能保存到现在，并且形成了冰洞。
2: 原来是这样，好神奇啊！
0: 我们马上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呀，我忘了这里是地底下，
1: 交给我吧。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世界。
0: 加油，伯伯，我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2: 冲呀！
1: 好，看我一鼓作气冲出去！百变小八变形，星际探索车机器人形态变身。
4: 停下来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上面还有东西会掉下来。
1: 好多冰砖！胖熊，你说的可真准呢。我有办法，切换百变飞钻。
0: 利用钻头开凿出新的出口，这真是个好办法，布布。
1: 嘿嘿，只要我们继续往上走，很快就能到地面了。温度在逐渐升高，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了。这里居然有个隧道，这边应该是出口。
2: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布布？

0: 天要完成这里的采矿工作，大家一起加油啊！
1: 我明白了，这是地面施工队的钻筒。
2: 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定是跑到矿区地下了。
0: 大家加油！
1: 这样下去我们会变马蜂窝的。
2: 哇，这又是哪来的水啊？
1: 这些水是因为隧道温度急剧升高，使水星表面的热气顺着孔洞进来，把冰块全部融化成水了。
2: 现在怎么办呀，布布？
1: 看来从隧道离开的办法行不通了，只能继续向上了。急速飞钻。

0: 什么情况？我们成功了！哟，
1: 我们逃出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这样，超大的地下冰洞融成了水洞，机器人们也能在水星上快乐地玩水了。
0: 原来水星上真的有水啊，我得记下来。
3: 好久不见啊，胖熊。
1: 米莉老师，很抱歉，我光顾着找水了，最后那个寻找水星宝贵资源的课程我还没做好。哦，
3: 其实你已经找到水星最珍贵的资源了呀。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水星上的水就更珍贵了。胖熊找到的地下冰洞或许是冰山一角，水星两极可能有更多的水资源等着大家去探索哦。
2: 水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0: 小课堂。
1: 哎呦，水又蒸发掉了。水星上有保存水的地方吗？
0: 水星的两极常年没有阳光照射，或许那里能保存水呢。嘿嘿。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这里是快乐大巴特别节目《快乐探校迎锦鲤》，名师永明堂是少儿频道全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教育品牌节目。我们将走进100所名校，挖掘500名宝藏名师，赋能青少年成长。本次探校来到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传统的承袭，科技的内涵，都是最顶级的智慧碰撞。可以说，青岛二中包罗万象。快乐探校迎锦鲤，立刻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小鹿姐姐。大家看，今天呢，阳光明媚，气朗风清。那现在呢，我是在青岛市崂山脚下的松岭路，面靠崂山，背临黄海。哎，今天我不是要去探校吗？怎么就像要去旅游一样呢？一会儿呀，见到我要会面的丁老师，大家就知道了。啊，我的目的地是松岭路70号，我要加快脚步了。
2: 小鹿姐姐你好。
1: 哎，丁老师您好。您好、
2: 非常欢迎你能够来到青岛二中，然后见到您真的非常高兴。
1: 谢谢谢谢。哎呀，这就是青岛二中啊。哎呦，我觉得整个的环境呢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这个面靠崂山，背临黄海呀。
2: 是的，
1: 它就在这个黄海之滨崂山脚下。对于我这样在内陆长大的人来说呢，每一次见到海都觉得特别的激动。但是呢，我们青岛二中的这个学子就特别的幸福了。
2: 是，
1: 大家真的是可以在海景房里上课，是吧？
2: 是的。就别看我们现在学校是依山而建的，但实际上我们百年之前的老校区是在太平路的2号，也就是咱们青岛的标志性的建筑栈桥的附近。
1: 对，
2: 我们学校刚好是跟栈桥隔海相望。我们学校是1925年建校，其实1953年就被确立为山东省的首批重点学校。那么我们是1999年从我们的太平路的2号黄海之滨搬迁到我们现在的崂山脚下。那么真正的是实现了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造就了我们青岛二中独有的校园文化、山海文化。哎呀，
1: 青岛二中在这么好的这个地理位置下，又有着这个百年传承的这样的历史，
2: 对，
1: 那真是平川入山海，山海入我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青岛二中，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里面请。
1: 好。

0: 青岛二中的校园涌动着勃勃生机，六条锦鲤此刻也正在校园中游览。本次探校的任务是先找出前三条锦鲤，分别是山海锦鲤、饕餮锦鲤、多元锦鲤，以此解锁一位名师的名师锦囊。还有三条锦鲤，他们看山听海去了，等他们玩耍回来我再告诉你。
1: 我们身后的这个喷泉，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标志吧？
2: 对，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因为我们学校一入校门就可以看到这个喷泉。这个喷泉您看一下，它像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1: 它就是环绕着的，对吧？
2: 对，
1: 我觉得跟我们五四广场的那个火炬的形状也特别像，也特别像两只手
2: 聚合一样。它就像是两个人形的一个拥抱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拥抱喷泉。
1: 拥抱喷泉。那我觉得放在我们学校呢意义也特别的好。
2: 对，
1: 因为我们的教育呢，它不可能就是光是有这个学校老师这样的孤军奋战，它是要跟孩子跟这个学子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2: 对，
1: 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特别好的教育的效果。
2: 是的，
1: 对吧？
2: 所以它的这两个人形呢，我们它也代表着就是过去和未来的拥抱，学生和学生的拥抱，学生和老师的拥抱，那么学生和学校的拥抱等等等等。它不是一个设限的，它是一个自主开放的，所以这也跟我们学校的自主开放的办学特色是交相辉映的。
1: 那下面呢我们就
2: 继续
1: 前行。我们先去哪里呢？
2: 咱们依山而上，再上两级台阶，我们就到达了学校的另一个标志性的地点，叫做三元广场。前面拐弯，我们穿过竹林，
1: 这边是吧？
2: 我们就到达三元广场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是啊，老子在《道德经》当中呢，也讲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我们三元广场。

0: 场是不是也是取自这样古老的哲学思想呢？
1: 没错，其实我们的三元广场也是在向传统文化，向老子来致敬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学生能够在我们的二中收获到更加的多元的文化，然后多元的思想，以及我们来体验多元，感受多元，让他们能够我们的育人目标是造就终身发展之生命主体，希望用我们二中的三年来为他未来的30年奠基。
0: 是啊，这也体现了我们二中追求学术自由、平等博爱，同时呢给予学生这样多元化发展的这种成长的空间， 对吧？我抬头一看呢，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这个
1: 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0: 钟楼，
1: 这个钟楼也是我们二中的一个特色的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因为我们在原本的老校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座钟楼，所以它也是我们历史的一个追溯。
0: 是我们的标志性建筑是吧？哎，那我看一看锦鲤会不会在钟楼上面。好吧，他不在这儿，还得找。
1: 那我们再接着到钟楼后面的吴之海去找一下吧。我觉得可能会在这里。对，
0: 哎，对呀，山海锦鲤。那我们赶紧去吴之海吧。那其实我们这个水域的面积呢并不大，但是呢却起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吴之海。
1: 对，这个名字之前也经常被人误会，以为那个知识的知识的知，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知识走之的知，代表的也是取自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为我们是认为其实看得见摸得着的，包括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等等，这些可见的其实都是对学生影响并不是特别大的，但是真正影响到学生的，比如说像学校的精神啊，名师的引领、榜样的引领等等，这些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学生真正能够实现终身的发展。
0: 其实呢在庄子的思想当中呢也体现出这种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1: 是的，哎，小鹿姐姐，您还真让您说着了，在我们学校的教学楼上面其实是有专门的学生学习的一个书吧，它的那个名字就叫做无用空间，正是取自您刚才说的这句话。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上走到我们的慈归山去看一看。
0: 现在就上山了是吧？
1: 走。小鹿姐姐，咱们从这个地方过来，马上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慈归山。您是不是看到上面的小乌龟了？
0: 对对对，哎呦，真的特别的像啊，太像了。
1: 是的，这个慈归山其实就是天然形成的一个石头山。因为它上半部分特别像一个小乌龟趴在一个大乌龟的身上。
0: 对，小乌龟在大乌龟的背上。
1: 对，在它的背上眺望远方的感觉。所以给它取名为慈归山，其实也象征着学生站在老师的肩膀上，一代代的二中人站在先人的肩膀上，不断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平常我们的学生啊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山上来进行一些实践啊。
0: 哎，听到了什么声音？同学们你们好。
2: 欢迎姐姐好。
0: 哎，你们好你好。哎，这不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山海锦鲤？
1: 是的，恭喜小鹿姐姐成功找到了山海锦鲤。哎呦，
0: 太不容易了，见山见海，终于见到了这个山海锦鲤呀。
1: 是的，
0: 你们是
1: 我们武术社团的一群学生。
0: 你们是武术社团是吧？那都是高中几年级的学生了呢？你高几了？
3: 我高一了。
0: 高一了。那你觉得整个的这个社团文化呢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3: 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社团让我变得更加开朗，更加自信了。
0: 听说还有问题要问我。
4: 小鹿姐姐，既然您来到了慈归山，那我能考一些您相关的地理知识吗？
0: 别太难。
4: 好，第一个问题，您知道慈归山具体是由哪种岩石构成的吗？
0: 这个呢我还真知道。大家看，这也是这个典型的花岗岩的一种颜色。因为我知道呢，我们国家的很多山，像什么黄山呐、华山呐、普陀山，包括我们青岛的崂山呢，都是这种花岗岩质地的，就是灰色啊、灰白色这种淡黄色。还有的地方呢，发一些就是淡淡的肉色，对不对？
4: 对对对，真厉害，根本难不倒您。
0: 是不是这个走到了这个慈归山上，你们的一些什么生物的兴趣班、社团或者地理的社团，都可以呢？这个实地的来进行学习呀？
4: 对。是的。
0: 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氛围，还有呢就是这个环境呢，真的是太好了，一个一个的，这都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0: 好的学习实力，是吧？
1: 对对。
0: 嗯，那我也想问一问这位同学，你对于青岛二中这种山海文化，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2: 嗯，我认为我们依靠着秭归山，然后就是伴着这个海边，然后让我们的学习就是更加有动力，然后学校也尊重我们的兴趣，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开心娱乐宽松的氛围里学习。
0: 嗯，那我看你们呢，就都是我心中特别厉害的人，这个各种舞刀弄棒啊，能不能
3: 刀枪剑戟，
0: 对，
3: 样样，
0: 能不能这个简单的就跟别超过那地理的难度也教我两招行不行？
2: 啊，
0: 特别简单的啊，我们俩这个联合起来，这武力可是很大啊！大家一定要靠远一点。螳螂拳，
2: 对，螳螂拳，它的勾是这样，就是大拇指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0: 对，有点像那个螳螂。我们是不是山东也叫刀螂？
2: 是这样。然后步子是那个左步，这个脚向前，然后这个脚是这样。哦，对，就是这个手可以往，对，这样，
0: 来看，然后呢？
2: 然后有其他同学来
0: 啊，就教一招啊！哎呦，我这要想学几招，我得拜好几位师傅啊！好，现在学会了螳螂拳，好，谢谢老师，来下我的下一位老师，这个。不太好掌握吧？
1: 对，这个刀一般都是，其实就是拿在手上有一个，我们一般左手是就是掌的形，掌的形状，然后是大拇指使劲向掌心内扣，对，然后这就是基本的掌形，然后老师这个刀，您试一下，
0: 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1: 对，然后一般放在腰间，然后狠狠的。
0: 哦，这个手要这样，好，再来，好，先讲，是不是很有力度的感觉？哎呦，还这个挺沉的，是吧？这也是一个基本的手势，是吧？对，我今天也只能从第一招开始学起了，但我学四套的第一招也挺唬人的。来，有请我下一位师傅，这改剑了。
4: 其实剑和刀是差不多的，相差就是它唯一不同的就是手型不同。但是这个是剑指。
0: 老师，你看我的悟性还行是吧？我先把这个剑指摆好了。
4: 然后跟它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刺剑。
0: 哦，
4: 这个可能会比那个轻一点，会响。
0: 哦，对，但是它的这个韧性非常强，是吧？
4: 对，是。
0: 行吗？谢谢老师。好，哎呀，这个一件比一件，这个兵器长度增加了。
5: 就托尔主打一个威猛的感觉。
0: 好。
5: 对。然后我教你一个定式的动作。就是要弓步。背带这样。
0: 这叫定式是吧？
5: 对。
1: 背带。
5: 对。弓步。是这样。
0: 我得这样的来一下，对吗？哎呀，打着自己了，这不行。它主要是底下这个留的短一点，是吧？带劲，好，四样兵器啊，我都行，我这也是身怀绝技。来来来，同学们，丁老师，您看。我这个又爬山是吧，又看海，今天这个步数呢走到这儿，真的我觉得已经有几千步了。关键呢又有四位这个老师呢教了我，这又有拳又有剑又有刀又有棍，我觉得我这体能消耗的也挺厉害的。在这儿呢来展开你们的社团活动，我觉得你们呢真的是特别的幸福。你看我们背靠秭归山，下面呢是蜈支海，我们在放大出二中的这样的周围呢，那又是滔滔黄海，巍巍崂山。所以呢山海文化呢不仅在你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在二中这种校园文化和教育理念的浸润之下呢，山海呢都已经融入到了你们的身体里，要有这种山的坚韧，还有呢海的这种博大。好，同学们加油加油。
2: 谢小鹿姐姐，
3: 谢谢小鹿姐姐。

0: 好的，姐姐，那现在马上到中午了，咱赶紧去寻找第二条饕餮锦鲤吧。
1: 好呀，感受一下美食文化，肚子咕咕叫。
0: 对，就让我们一起去掀开青岛二中的美食篇章吧。
1: 走，好的，同学们再见。谢谢老师们，谢谢。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冷冻后似雪糕，
1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们现在马上也要到达我们学校的食堂了。我觉得您要找的饕餮锦鲤，说不定就藏在我们的食堂里。
1: 真的吗？
0: 对。哎呦，
1: 那可是我要找的第二条锦鲤啊！那我得赶紧进去看一看。嗯，
0: 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食堂等着您了。
1: 好的，好的，谢谢丁老师一路带我游览了校园风光。那现在呢，我就找饕餮锦鲤去了。再见，
0: 再见。
2: 小鹿姐姐好。哎，
1: 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青岛二中的食堂，这里是山东省中小学生的星级食堂。
1: 星级食堂、啊。
2: 对、嗯，我们学校有各种各样的饭菜，可以说是非常受同学们的喜爱。今天可以请您一顿。啊，
1: 真的吗？嗯。你说的我都觉得那个肚子咕咕在叫，但是我有任务，我得找到。

0: 条饕餮锦鲤，你听饕餮它就跟吃有关、哦、是不是在你们食堂里，能不能给我呀？
1: 别着急，
0: 我得找一找好不好？
1: 这个饕餮锦鲤，想要拿到饕餮锦鲤得要做一个小游戏。

0: 奶茶吗？这不是？
1: 不是。
2: 换个男的，换个男的。
3: 上难度
0: 八，这领结
4: 给一点提示
2: 吗？不是。
0: 红薯八。
2: 红薯吗？
0: 拔丝红薯。哎呀，没有男的吗？给我来一个。
2: 有，这个。
5: 这个有难度。
2: 俩字儿，就俩字儿。
0: 火麦，没有，也没这菜呀。
2: 火其实不一定是火，就是这个烹饪方式这种。
0: 炒。
2: 不，
4: 对
2: 面食，不能算面食。
0: 面食。
5: 化学现象的时候会出现火焰。
2: 可以见得到。哦，
0: 着了，
2: 着了叫什么？什么着了？
0: 我家乡的美食烧麦。
2: 对。
0: 哎，你们怎么想起来的这样描述烧麦？哎，这一道题留着，这以后我考别人去。有没有难一点的？
5: 这个难
2: 的都在我手里。
0: 冷。
2: 冷。
0: 冰。
5: 季节冷。
0: 冬。冬。
2: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老奶奶。
2: 对，然后这个。
6: 妈妈的妈妈。
0: 姥姥。
2: 不，都已经
0: 奶奶
2: 其实就可以了。这个
0: 走
2: 对，
6: 快一点，
2: 然后
0: 跑，
2: 不是，这个
0: 小朋友，
2: 好，那连起来是什么呢？
0: 冬老
2: 不
0: 老肉，
2: 不是老，是这后面那俩字比较重要，
0: 奶奶。
5: 差不多这个意思，
4: 姥姥的力量，
5: 也是一个叠词，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0: 姥姥奶奶，
2: 不，
0: 婶婶，
2: 还是姐姐，还是最重要的那个
5: 说法。
2: 这个证明叫那个
5: 自己不是自己，
2: 这个
0: 走，
2: 还是那个谐音梗，
5: 走，
2: 已经提示到这个地步。
0: 刚才谁说有个人名来着？
2: 确实是个人，这俩是个人名
6: 的名字。
0: 文豪是不是？
2: 是
0: 东坡，
2: 走子，对。
0: 把这两个给我留出来。这谁想的？这谁想的？这反什么鲍鱿鱼吧？
5: 这个
0: 空鲍，
2: 你说
0: 蓝鲍
2: 不？
0: 紫鲍，
2: 联系一下。
0: 火鲍
2: 不？联系一下，这和这个是一个意思。
0: 什么是红烧鱿鱼？
2: 不是，
5: 这是什么颜色？
0: 紫烧鱿鱼。
2: 紫的那个。
0: 那个紫然。哎呀。
2: 对。
0: 哪有紫然鱿鱼这道菜呀？紫然鱿鱼，紫然羊肉，哪有紫然鱿鱼啊？
5: 多待一段时间就会
2: 有它。
0: 紫然一切是吗？
2: 对，能烤的都可以。
0: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你这个。
7: 这个挺。
6: 这个比较难。
7: 比较难猜。
0: 松鼠、桂鱼。松鼠。
7: 有对的字儿了。
0: 松鼠人鱼。
7: 对。最后一个是。
0: 你。
7: 连起来。
0: 松仁儿鱼米，
5: 松仁玉米，
0: 这也给我留起来，这什么样的脑回路啊？啊，我要不是这个5G冲浪高手，我就真的跟不上你们这个速度，没了，就没了。
5: 速度是非常
0: 快。那我可以得到饕餮锦鲤了不？
2: 可以，望京。
0: 我终于在青岛二中呢找到了第二条饕餮锦鲤，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
2: 没事，客气。

还有香喷喷的饭菜呢，都为同学们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今天呢，我已经找到了第二条锦鲤，就是饕餮锦鲤。那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多元锦鲤。这个多元在青岛二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0: 行李。哎，同学们建议呢，我可以到这里来找一找，看一看。哎，这里面有很多的同学啊，像是在开会。哎，我进去看一看。同学们，你们好。两位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
1: 欢迎您。
0: 你们好，你们好。您好，您好。
2: 小鹿姐姐您好，
0: 您好，
2: 我是我们这个魔联社团的指导老师徐婷婷，这位是我们的高鹿老师。
0: 徐老师好，高老师好，
2: 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魔联山海厅。
0: 因为我们学校呢是这个山海文化，所以我们这个魔联所在的这个厅就叫山海厅，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有一种山海人文的精神在这里面，
0: 一听就是国际视野。
2: 谢谢。然后学校也是一直致力于为二中人打造一种与未来与世界接轨的这么一个平台，同学们可以在这样的社团中锻炼自我，提升国际理解力
0: 啊，
2: 并且去拓展他们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观念。然后请高老师介绍一下我们的山海厅吧。
3: 好的，小鹿姐姐，那您看，如您所见的这个教室的桌椅的摆放还有多媒体设备都是一个模拟联合国的实例。那这边呢是，
0: 真是，
3: 对，这边是咱的主席台，对，坐的是我们的主席团。
0: 你们好，
4: 小鹿姐姐好。
0: 咱们这个主席团成员是要每次都是这个，根据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同学来担任，是更换的，是吗？
4: 对，是的。
0: 你们今天的议题是什么呢？
4: 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气候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0: 高老师，这样的这个议题都是同学们自己来准备吗？
3: 对，每一次议题都是由咱们同学们自己去准备，然后自己去创作。
0: 那就是这个代表们发言的时候就要在这个地方，
2: 在这里发言。
0: 这不就是各国的代表吗？
3: 对，
0: 一会儿就要就这个议题展开这个充分的发言商榷讨论，是不是？这一场魔联马上就要开始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但是我还有个任务呀，就是我得找到多元锦鲤。
2: 小鹿姐姐您别着急，先请我们的魔联主席同学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魔联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以及一些魔联的精神，也方便大家一会儿来观看这场魔联会议。
0: 好啊。我一直听说呢，我们青岛二中的这个魔联呀，这个历史悠久，而且呢每位同学都经验丰富，正好呢今天这场魔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也好好身临其境的呢来感受一下。好，来先请几位主席团成员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魔联社团和什么是魔联，好不好？
5: 好嘞，那就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魔联。那模拟联合国呢，作为学生活动，是对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周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拟，是为青年人组织的公民教育活动。在活动中，青年学生们通过扮演不同国家和其他政权实体的外交代表，那么参与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的会议，通过演讲来阐述观点，通过磋商游说来解决冲突，他们与友好的国家解决问题，沟通协作，通过写作决议草案和投票表决来对国际上的问题进行解决。
6: 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青岛二中模拟联合国协会。青岛二中模拟联合国协会成立于2005年，同时还组织成员参加各项重大外会，多次受到 UNA-USA 纽约模联的邀请。同时我们还参与了其他的一些国内的外会，如北大模联、惠文模联、复旦模联及上交模联等。我们在这些会议当中获得的优秀代表、最佳代表及最佳代表团等优质奖项近百次。我们一直以来都秉持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我们也相信我们会让模拟联合国活动越办越好。
0: 谢谢同学们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睹各位同学在本次会议当中的风采。

0: 下面进入点名环节，请被点到的国家高举国家牌并喊出席。阿根廷，阿根廷出席埃及，埃及缺席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出席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缺席巴西，巴西缺席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出席比利时，比利时出席波兰，波兰缺席德国，德国出席俄罗斯，俄罗斯出席法国，法国出席新加坡，新加坡出席印度，印度出席中国，中国出席。本次会议共有27个代表团，当前有17个代表团出席，当前的20%数为4，简单多数为9，1/3多数为12。请问查有问题或动议？中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议一个由主持核心磋商，其议题为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总时长210秒，分时长30秒。
0: 好的，现主席团收到来自中国动议，请问查押有无复议？好的，感谢多国的复议，请支持此动议，国家高举国家牌。好的，此动议获得通过，请希望加入发言名单，国家高举国家牌。好的，尊敬的中国代表，你有30秒时间进行发言，有请。
2: 感谢主席团，感谢各位代表，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进行发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日益加重的环境问题时，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战略，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的中国在向青山绿水的道路上不断迈进，感谢。
0: 好的，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尊敬的老挝代表，你有30秒时间进行发言，有请。
3: 感谢尊敬的主席团，感谢各位代表，我请代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再次发言。日前，以联合国系统为首的国际组织已颁布了包括巴黎协定在内的多项条约。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领导下，各国积极建立早期预警信息系统，完善信息交流机制，建设应对气候冲击的基础设施，采取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恢复措施，并颁布了长远政策规划。以上，感谢。
0: 感谢各位代表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会议中的积极发言。下面进入新闻发布会环节，有请两位特邀记者进行提问。
4: 你是如何看待此次会议的议题呢？
5: 俄罗斯联邦。
6: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提问。在21世纪的今天，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对于该项议题的讨论，我认为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以及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0: 感谢两位特邀记者的提问及各位代表的精彩回答。现主席团收到由中国等国起草的决议草案1.1，请决议草案1.1的起草国派出代表进行文件介绍。好的，尊敬的中国代表，你有1分钟时间进行介绍，有请。
2: 感谢尊敬的主席团，感谢各位代表，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进行发言。以上是我国与各国共同书写的决议草案1.1，该文件集合了各个国家的建议与措施，是一份综合性的、具有行动力的文件。我方希望各方代表以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促进文件的顺利通过与实施。以上，感谢。
0: 好的，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下面进入文件表决流程，请被点到的国家高举国家牌，并喊出赞同、反对、弃权或跳过。阿根廷，阿根廷赞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赞同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赞同比利时，比利时赞同德国，德国赞同俄罗斯，俄罗斯赞同法国，法国赞同加拿大，加拿大的赞同老挝，老挝赞同卢森堡，卢森堡赞同美国，美国赞同摩洛哥，摩洛哥赞同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赞同西班牙，西班牙赞同新加坡，新加坡赞同印度，印度赞同中国，中国赞同。本次投票共有17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经过投票，这一文件获得通过。
7: 哎呀，看到听到同学们用流利的语言、缜密的逻辑和独到的观点呢，就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国际议题来充分的讨论和友好的磋商呢，真的是让我现场感受到了我们二中磨连人的风采。同学们经常会说呢，世界很小，二中很大。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磨连社团当中呢，我充分地

0: 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呢，这个话题的成熟度和他们青春的面庞，让我们感受到了青少年独有的那种底气和朝气，同时呢，也让我看到了一位又一位未来外交家的风采。那多元锦鲤呢，在我们这样的二中磨联多元的氛围当中，我想我找到了，是不是徐老师？
1: 没错，小鹿姐姐，锦鲤在这儿。
0: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也谢谢我们二中磨联社团的同学们。好，找到了多元锦鲤，让我们解锁青岛二中名师锦囊。
2: 同学们好，大家听没听说过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叫物理难，化学烦，数学习题做不完。这句话不难发现，物理的确不容易学。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交流一下如何学好物理。我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来谈，总共12个字。第一个方面，深刻理解。你比如说我们学过力的概念，书上是怎么描述力的概念的呢？说的就是力是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家会发现这句话很抽象。那么我们需要从力的物质性、相互性还有矢量性三个不同的维度去理解力，才能理解得更深刻。我们的物理的核心素养也提到了，叫物质观、运动和相互作用观念和能量观念。这其实相当于告诉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一旦找到了研究对象，我们就需要进行受力分析，知道物体做什么运动，那进而呢，从能量转化和转移的角度来理解它。第二方面就是科学思维，先要有物理的情境。举个例子，比如说跳绳，生活当中的跳绳，如果你把它抽象成物理当中的模型，其实就是竖直上抛，它起来然后落下去。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要进行科学的推理和论证，检验和生活是否吻合，这也就是说质疑创新的能力。第三句话，要深度反思。大家都很清楚，学而不思则罔，那物理我们该反思什么呢？我们学完每一部分都应该反思这一部分的核心内容，我们要清楚这一部分的典型题目，还要明白这一部分哪个地方容易出现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知道哪儿出现问题，就相当于你站在命题人的高度上去来看待问题，也就是从一个系统的高度来看待问题。我们还学过做工，做工需要两个条件，大家都很清楚，一个是力，一个是力方向上的距离。如果只有力没有力方向上的距离，其实就是不劳而功。如果我们既有了力又有了力方向上的距离，就是劳而有功。希望大家事半功倍，更祝愿大家马到成功。谢谢。
3: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

0: 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您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2: 健康。
0: 务实

0: 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果汁系列欢乐时光
1: 就爱它。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
1: 宝贝二加一。
2: 哎，红果果，听说今天有精彩的才艺哟，
0: 还有好玩的游戏呢。
2: 哎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的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啦。
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1: 嗯，加威加威，一路扬威。
3: 蓝队小队长任加威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4: 叮叮叮叮，文琪最棒。
3: 黄队小队长丁文琪今年6岁，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姥姥。
5: 小宝，你最好。
3: 红队小队长蔡冰安今年6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1: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0: 好，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宝宝啦。啊，
2: 那小咕咚要为宝宝们加油啦。
0: 好，一起为他们加油，赶快进入今天的宝宝闯关。
3: 宝宝用垫子从起点运送小球到终点，如果小球掉落则重新出发，在规定时间内成功运送小球数量最多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0: 好，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啊。

0: 环节呢需要我们小朋友独立来完成的啊。
1: 对，
0: 一会儿呢啊，我说预备开始，小朋友就要从这个红线出发啊，到对面呢拿起一个垫子，放上小球，把它运送过来，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个小朋友运送的最多，哪个小朋友就获胜了啊。好，来各就各位，站到红线上面，
1: 好的，
0: 计时开始，出发，
1: 加油，快跑。
0: 跑得快，但是运送的时候呢也要
1: 稳。
0: 哎呀，速度真快、
1: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呢要又快又稳。
0: 来，把球扔下，
1: 加油，
0: 快点，
1: 要快哟、
0: 你看我们红队的小朋友就属于小心翼翼型啊，
1: 就是稳。
2: 掉的口微微朝上，然后这两边得微微折叠，然后这样跑就不会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运乒乓球的技巧。
0: 好，
1: 继续
0: 加油，
1: 好，继续加油。
2: 运的乒乓球的时候，我稍微把垫子这么弯了一下，然后乒乓球就不容易左右滚动，就是前后把它端平就可以了。
1: 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宝宝的成绩吧。
3: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0: 哎，刚才这个环节啊，宝宝们完成得特别棒，
1: 非常的好。那接下来轮到谁了呢？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不同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哦。
1: 哇，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进入
0: 今天的家庭才艺秀。

0: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1: 哇，太棒了！
2: 是的，家庭才艺秀真的是太精彩了。嗯，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啊，就要考验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啦。
1: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0: 亲子大比拼。
3: 两位家长躺在地垫上，用肢体摆出题板上的数字，宝宝来猜。猜对数字最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2: 好，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嗯，哎，需要我们的大朋友们陪伴小朋友来完成的啊。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一会儿呢，哎，我会有6组啊，每组呢是一个数字，
1: 猜数字的游戏。
2: 对，小朋友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爸爸妈妈要摆出这个数字的造型，
1: 用身体来摆。
2: 对，小朋友来猜，我们来看看这个准确率有多高啊。嗯，好，来，爸爸妈妈各就各位站好。哎，第一组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数字啊。好，妈妈是个位数，爸爸是10位数啊。对，躺平就行，妈妈说了，爸爸躺平就行。
1: 妈妈已经上手了。
2: 对，妈妈看不下去了。好，小朋友说什么数字？
4: 让我想想，必须先想。
5: 是多少？
2: 哦，回答正确，12。
1: 太棒了，
3: 来击个掌，棒棒的宝贝。
2: 第一轮啊，宝宝很厉害啊。好，第二轮，可以了，出发吧。这个太考验大朋友了。
4: 我刚才看见1.4，所以我知道妈妈是4。
2: 啊，很好，妈妈是对的。爸爸呢？你觉得爸爸像数字几？
4: 9，94。
2: 对，
1: 94。
2: 回答正确。好了，爸爸不容易啊。
1: 妈妈好像有点摆反了吧？
2: 是的，但是小朋友能看出来很厉害。
1: 真的，你好棒啊！
2: 下一个。
5: 好。
2: 好，来，小朋友猜一下爸爸妈妈摆的数字是几？
4: 先猜。
2: 爸爸像。
4: 让我想想，他像数
2: 3，
4: 猜不着。
2: 2，1，好，小朋友给你看一眼，大声说，
4: 63，
2: 63。
1: 所以爸爸这个摆的不对，
2: 爸爸好像摆反了。
1: 对，
2: 那我们也不能提醒啊，没事
1: 没事，
2: 来这个简单，这个
1: 没事没事，再来，
2: 这个简单啊，好了，
4: 完，
2: 好，这个简单啊，小朋友看，数字几？
4: 48，
2: 厉害，
1: 棒棒的。
4: 我一次可以认出来，就是直接一个，然后那个8我也好认。
2: 好，来。
6: 啊，这个数字5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吧，是这造型很难摆。
2: 妈妈软度真棒啊，小朋友，爸爸妈妈都能为你抢活出去了，你赶紧猜猜，数字几？
4: 50。
2: 厉害，
1: 答对了！哎呀，
2: 真的是，还有最后一道，
4: 最后一道给我说一个重点难度，
1: 没有要求高难度的是吧？
2: 最后一道，那你别为难爸爸妈妈了，一家人配合的挺好。爸爸妈妈摆的是
4: 24，
2: 厉害！哇，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太棒了！红队表现的太好了啊！啊，在这里呢，哎，我要这个表扬一下我们的红队的爸爸妈妈啊，真的，尤其妈妈这个软度好好，为了摆那个0，整个人都

0: 我都抱不住啊，而且宝宝好厉害，一看就猜出来了，非常好。他们家一共答对了5道题，好吧？好，他们家一共答对了5道题，好吧？好，那接下来看一看下一个家乡的表现吧。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陪宝宝来的是妈妈和姥姥啊。好，来第一组，我们看好了啊，好，来吧，开始吧。
1: 我可以理解啊，非常好。来，小朋友，朱子杰，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 手比划比划。
2: 对，你用手比划比划，妈妈像数字几？
3: 是29。
2: 29，回答正确。
1: 好，
2: 好的，太不容易了啊！来，
3: 四。
2: 好，数字几？
3: 等会儿我看看，我一老那是啥呀？
2: 看不太清楚。
1: 看中间，
3: 54。
2: 不对啊！好，告诉你准确答案是
1: 45。你看这是
2: 45啊，对，
1: 五呀，
2: 这是四，这是五啊。好，没关系啊，
3: 刚才说反了。
2: 好，来吧。姥姥，对，姥姥调整一下吧。好，数字几？
3: 我看看，86。
2: 回答正确，
3: 答对啦。
2: 来，
3: 我看我那姨姥姥那太像了。
2: 好，下一组，这个简单，
3: 18。
2: 啊？你确定吗？18？
1: 这边是十位数，那边是个位数。
2: 对呀。
3: 18。
2: 18。你再想想。
3: 看我妈那像吧，你老
2: 十八跟18有什么区别？你确定是18吗？是八。
1: 81。
2: 还有最后一组，这数字这个一定能猜到。
1: 这个应该能猜到。
3: 我妈是7啊，
2: 姥姥是几？
3: 5。啊？我看她咋那么像5呢？
2: 5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吗？
3: 76。
1: 72对不对？
2: 对，72，太棒了！好，我们的黄队一共答对了两道题啊。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蓝队的表现。好，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陪宝宝来的是妈妈和爸爸，加油啊！来，第一组，我们来看一下。哎，数字几？
3: 31。
2: 非常好。
1: 答对了吧？
2: 躺着，不用动了。好嘞，爸爸妈妈动作也是啊，干净利落脆。数字几？
3: 57。
2: 哎，厉害，答对了啊！
1: 刚才妈妈是反的，她都猜对了。
2: 对，
3: 74，
2: 回答正确。
1: 哇，这么快的速度吗？
4: 前面几组家庭呢，都是拿手来比这个四，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比较抽象，因为动作幅度比较小。我觉得拿腿比这个四，相对来说孩子更好认一些。
2: 摆好，这个是
1: 这个好像，这是几呢？
4: 就是想了一下这个数字六在格子中的写法，觉得妈妈不够标准，所以就帮妈妈摆一下。
3: 61，
2: 回答正确。小猫对数字比较敏感啊，这个有点难啊。这个摆的不对就得
1: 啊，这个是
5: 爸爸摆的那个数字，我一眼就看出来是8了，然后妈妈摆的有点像5，
2: 妈妈再好好调整一下。
1: 对，
3: 48。啊，
1: 太棒了，
2: 还得是爸爸

0: 买的真的是又快又好。
1: 89，
0: 厉害！哇，
2: 这也太快了吧！
0: 太棒了！
2: 哇，红果果怎么可以这么快？
0: 就是爸爸妈妈配合的很好，小朋友对这个数字也是很敏感，一看就知道是。
3: 我感觉是把这个题卡读了一遍，游戏就结束了。
0: 是，非常棒啊！他们全部答对了6道题，鼓掌！
4: 那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加强的成绩吧。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果汁系列，欢乐时光就爱它。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要宣布，究竟是哪位宝宝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冠军呢？
3: 到底是谁呢？哎，
0: 就是我们蓝队的宝宝，恭喜！宝宝表现得同样出色，三位宝宝都是我们的
5: 智慧宝宝，
3: 恭喜你们！
0: 好，那接下来呢，给他们颁奖，来吧！太棒了，每个人都有奖牌
3: 啊，
0: 因为你们今天表现得很棒，
6: 来吧，宝宝！
0: 好，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三位宝宝，
3: 恭喜！
0: 太好了，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5: 宝贝爱家。
0: 挥手说再见喽，再见。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4: 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我节约，我光荣。一周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二十四集，往事与诺言。
1: 啊，灰姑姐来了！
2: 爷爷，爷爷，爷爷，我托你的棒棒糖买了吗？
3: 对不起，我忘记了。
2: 啊，哎呀，
4: 云云，怎么了？
3: 是雪珠姐姐。

0: 在赛车上安装了飞行器。
1: 什么？你没有把飞行器的危害告诉他吗？
0: 说了，可他还是坚持撞

云云，你也赶紧准备就过来吧。哼，猪猪侠和星航是出生入死的搭档，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儿。

0: 离开了吗？
1: 我还得继续游历修炼呢。
0: 我还以为你会留下来和我一起参加比赛呢。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怕。
1: 你在这条纯天然赛道上磨砺出来的本事，就足以震慑所有曾经看不起你的家伙了。
0: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2: 雪珠，你的第一就是这样子来获得的吗？
0: 东西都到了，我会照办的。
3: 停车，快停车。
2: 我需要一个解释。
4: 喂，你谁啊？
3: 你也太嚣张了吧。
0: 没你们的事，忙自己的去吧。跟我来。
2: 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变得如此利欲熏心？
0: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2: 雪竹，
3: 还有水吗？
0: 乡亲们，有救了，我们的小镇有救了。
4: 真的吗？
1: 绿洲城要举办一场勇士挑战赛，第一名的奖金够我们买一年的水，只要扛过了旱灾，镇子就……怎么了？
4: 别做梦了，不可能的。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4: 现实中有那么多奇迹，那我们镇子也不会这么苦。
0: 哪怕大家不相信我，我也要去。
5: 让一让，让一让！
6: 小孩子来凑什么热闹？盐湖小镇来的。
0: 车道炮先生，
6: 这是成人组的比赛，小妹妹，你没法报名。
0: 但是我们小镇急需这笔奖金渡过难关，能不能通融一下？
6: 规矩就是规矩，但是，我可以帮你报名一个少年组的比赛。一个敢孤身从盐湖小镇跑来这里的少年车手，我倒想看看有几分本事。

0: 都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5: 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来自盐湖赛区的雪竹小选手一路突破，已经冲到了第二的位置。
1: 这个冠军我拿定了。
0: 雪竹小选手凭借自己不输成人选手的弯道技术，在最后关头成功超车，冠军是来自盐湖小镇的雪竹。
2: 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
1: 真是
3: 惊喜吧。并城主要求我们建立了抽水塔，以后你们再也不用为水资源犯愁了。
1: 谢谢城主大人，我一定会努力报答您的恩情。
2: 你不用想太多，你是个出色的车手，我可不忍心看着一个好苗子为了其他事情荒废了车技啊。

0: 在那之后，我也确实在暗地里帮他解决了很多麻烦。
1: 这么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车大炮的人。
0: 或许是吧，直到某一天。
2: 你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是不是你在我的盐湖赛道上干的？
2: 哦，知道，来自东大陆的明星车队吗？实力如何？
1: 所有对你城主有威胁的车手，我都可以替你拦下，不需要你在人家车子上动手脚。
2: 哼，我的盐湖雪竹，你真的以为你永远都是天下无敌的吗？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可是东大陆出名的好运车队，要不是弄没了一个，你以为你一定能赢？
1: 这是在破坏西大陆的赛车环境。不论什么样的车手，我都能在赛道上堂堂正正地拦下他，根本不需要这些龌龊手段。
2: 哼，你别忘了，盐湖小镇有今天都是谁的功劳？你只需要听从我的指令就行。
1: 你的恩情我从没忘记，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替你做得够多的了。
3: 站住！
4: 哼，我们帮你搭建水塔，还帮忙进行维护，你知道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吗？现在岂能是你说走就走的？
1: 哼，水塔那不过是你牵制我的手段罢了。按照约定，我要替你完成三件事，但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恩情也早已还清。最后一件事，我还会帮你做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了结之后，你我再无瓜葛。
3: 镇长，
1: 米小二，回去之后立刻给镇里颁布禁赛令，从今天起不再接受任何盐湖赛道的挑战。
3: 啊，为什么？
1: 我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在盐湖赛道上无辜受伤。怎么还不走？
3: 是水塔的维修零件，我还没去领呢。
1: 从今天起，水塔的维修我们自己搞定，不再依靠别人。那么这最后一件事，没错，就是安装披行器。只要完成这件事，我的承诺也算是彻底完成了。可是，没那么多可是，你还是去劝劝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吧。现在放弃，还为时未晚。
5: 那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拭目以待了。对了，那个小粉猫，你关心一下，没准比赛过后，他就会离开超星车队。你到时候再趁机招揽他吧。
5: 你做了什么？
1: 放心，我还不至于会对个小朋友下手，我只是提醒他，超竞速大奖赛是两名车手上场，他的位置比较尴尬罢了。
5: 你这是多管闲事！
1: 我也是在为你着想，搞定他，你就不会再缠着我了吧？不用谢。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

0: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第25集，盐湖之雪

0: 挑战盐湖赛道的经验，雪竹的弱点就是
1: 弱点呢、
0: 你就没在这跑完过全程。
2: 哎呀，你们就听我的，你们一会儿先这样这样
3: 什么这样那样的，你们听我的。七七七，你这个吹牛大王，听你的就全完了。
4: 哎呀，
5: 超新车队啊，你们要是输了就改行给我们家当厨师吧。
4: 来来来来来，咱不要闹，你们从来不付饭钱。
6: 雪竹，
0: 李小二，保护好观众的安全。
7: 我这就去办。
5: 接下来宣布比赛规则，本次比赛不设固定路线，各参赛车手需自行选择行驶路线，参赛车手依次穿过全部检查点后视为完成一圈，总圈数36圈。只要超新车队的任意车手能在以单人出赛的雪竹之前完成比赛，即为挑战成功。
3: 怎么影风车队就雪竹一辆车子？难道他有1-3？
8: 切，没见识，只要有披行剂，对10个都是小儿科。
4: 这什么意思嘛？干脆我也单人上场，和他1对1。哎
0: 呀，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盐湖赛道，是雪竹入门修炼至今的赛场。你以为就凭你们在盐湖赛道上练习了这几天，就能轻松打败他了？
3: 无论什么情况，我们既然打算遵从对方的规则来比赛，就不要有多余的想法。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吧。
4: 是。
0: 云云，不管雪竹和你说过什么，希望你不要忘记身为车手的初心。
9: 伯伯姐，放心吧，伯伯姐，我知道了。
3: 好徒弟，怎么突然这么热心呢？
0: 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

0: 这条盐湖赛道上，领跑的人能占据有利的线路，输一号弯等于输了一半呢。
1: 唉，超星车队接下来就只能被动跟跑了。
2: 铁柱，既然你选择孤身一人作战，
3: 那就让你尝试一下团队配合的厉害。
4: 啊！雪竹身为盐湖赛道的绝对王者，他的线路肯定是最优的，他们竟然不选择跟跑。
5: 跟跑不就等于提前投降？倒是像现在这样，直接选择各自最好发挥的线路，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6: 可马上就要通过检查点了，慢了会被追上，快了又很容易队友间发生碰撞，看着吧，肯定会撞的。

0: 速度没损失太多，有机会。哎，
1: 幸好云玉
2: 来吧。

0: 点意思。
1: 这个，
2: 队友绝对信任，无时无刻的默契，也只有他们才能顺利完成这样的汇合超车。
3: 没错，就是这样。
4: 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5: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的。这是谁？你看，
6: 好样的，鱼鱼。
4: 这么轻易就被反超，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雪竹，
7: 超星车队防得好严呐，雪竹该不会真的会主场落败吧？
8: 不好说，距离一直没拉开，超星车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9: 哎呀，雪竹，你在干嘛呀？快进攻！
5: 结束，
4: 暖胎结束。

0: 竟然这么轻易就被他超过了。
1: 我提醒过你的，小粉猫，看来你还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啊。
2: 冰月，雪珠，你的算盘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彻底击碎他们的信心吗？

0: 之雪，我竟然还能在入土前看到雪竹镇长的成名绝技。
1: 要是被你反超，那我岂不是被打脸了？别想过去。
2: 冲开雪竹，把猪猪侠也超过去。
3: 超过去。
4: 要是雪竹赢了，那超竞速大赛不就……
0: 可我还是很想看到雪竹超车呀。
5: 不管了，我也想看超车。冲啊，雪竹，冲啊！
6: 多余的动作，再见了。
7: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8: 这下该怎么办啊？
9: 这个距离，恐怕一样的招式很难发挥出效果啊。
10: 超星车队也要折戟在这里了吗？
1: 师父，现在这个局面你会怎么应对呢？
11: 幸好云月，我们再上。
12: 好，

0: 发强，我要集中注意力。
1: 这条路要是抛河了，说不定就能缩短距离。奇怪，铁柱的路线怎么和我的完全一样？莫非他也是？跟跑了这么久，云云，你应该也发现了吧？
2: 在这盐湖之上，我是无敌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

0: 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哇，鳕鱼，
3: 叔叔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我们趁现在跟他拉开距离。
1: 好。
0: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拿到优势了吗？

0: 甚至没看清。
1: 什么？这？
2: 嗨，超新车队已经算得上是近些年最有力的挑战者了，没想到也拿雪族没办法呀。
3: 准备好，下一圈所有人一起进站换胎。这些天你们也没比星航他们练得少，让大家长长眼吧。
1: 嗯，

0: 发生了什么？5.8秒，居然比雪虫的换胎速度还要快。
1: 这样一来，就能帮猪猪侠他们抢回一点落后时间了。
2: 他们确实很强，但这里是我的主场。
3: 幸好，猪猪侠，速度提起来，在下一个检查点之前必须拿到领先位置。
4: 收到。
5: 那我也去。
3: 云云别上，保持当前位置。
4: 绝不能浪费了换胎抢换来的时间。

0: 不愧是盐湖之雪。
1: 蜘蛛侠，行好，你们可一定要把握住后勤团队给你们争取的时间呢、啊。
2: 只能拼一把了，行好，跟紧我，
3: 好，我们上。

0: 咱们肯定能再次超车的。
1: 很好，猪猪侠，行航，继续保持，全力消耗它。
2: 是。
3: 师父，看来你在下一盘大棋啊。够了，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超星车队的位置在哪。
2: 我的位置？不，我相信团队做出的决定，我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去执行。
0: 还剩最后十圈了，有这个镜头，西大陆超竞速大赛就能顺利重启了。耶！什么情况啊，他怎么还不用平行剂？你到底把平行剂给他没有啊？
4: 他打算留在最后才用吧。
2: 糟了，
3: 好机会。
1: 行航，猪猪侠，二次进站，云云，追上去，别让他给跑了。
2: 啊？什么？这么说？我并不是邓宇的。
1: 别胡说，我们超星车队每个人都很重要。
2: 真的？再给我吧。
5: 云云加油，我们马上回来。
6: 憋了这么久，好好出出气吧。
1: 云云。想必你已经发现，雪竹的跑法和火虎的是一样的，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去破解它的完美路线吧。
2: 明白。
3: 哎，竟然算计到这种地步，您累不累啊？
1: 要不是云云坚持到了现在，我谋划的再多也白搭呀。
3: 一个边缘小卒也想来救场？
2: 我的位置我自己说了算，别想甩掉我。
3: 瞧你了，既然如此，那就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吧。

0: 云云，放手冲吧，你的背后还有我们。
1: 云云，你知道雷鸣大叔为什么把你放到最后吗？
2: 啊，什么？
0: 那是因为你就是决定胜负的王牌。
2: 啊，没错，只有我才能给猪猪侠和新皇创造反超的条件。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超进化，爆裂冲锋！
1: 雪竹，看来这场比赛是你输了。不管是你还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始终都是无法战胜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的。
2: 只要我还是车队的一份子，就会为车队奋战到底。
3: 只是昙花一现，
0: 是吗？还有我们呢。

0: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1: 放心吧，云云，
2: 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
3: 最后一圈了，
4: 加油，蜘蛛侠，集合！
2: 耶、yeah! ！
1: 还有最后一个弯道，
2: 决一胜负吧！
1: 来了，哼，还没完呢。蜘蛛侠，
2: 来吧，青豪！超进化，暴力冲锋！
1: 啊！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了吗？
5: 迎向每一次冲锋，加速度。
6: 铁柱，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用平行技呀、啊？

0: 车队，
1: 全靠鱼才赢的。
2: 圆圆，你真棒！
0: 这是你应得的。
3: 这次是认可我了吗？
0: 来吧，猪猪侠，云云。
4: 西大陆超竞速大赛
5: 重启啦！
6: 超竞速大赛终于在西大陆重启了。
7: 答应过我的事，你没忘吧？
0: 没忘。要不，我们先找个比赛热热身。
8: 雪卓，你为什么不用披星戟？
0: 你只是叫我装上，又没说过一定要用。
8: 你怎么不说清楚？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

0: 写一次就可以了。
1: 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8: 想办法。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嗯，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嘴。今日我宣布西大陆阔别多时的超竞速大奖赛正式重启。哇，
1: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西大陆大奖赛重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0: 为庆祝久违的开赛日，让我们有请各大车

0: 上颚车队怎么没来？
1: 哎呀，他们可是冠军车队，可以直接参加最终决赛。

0: 首领，表演赛结束了，猪猪侠他们还在赛车场内，您就放心交易吧。
1: 嗯，
0: 是，我会继续盯紧超星车队的。
2: 嗯，盯紧超星车队。
3: 难道说
4: 你也是超星车队的粉丝？
5: 那就是一家人了。
4: 快快快，记者超星车队合照。
6: 喂，等会儿，我不是，我没有，放开我。
7: 这就是超星车队啊。我要上厕所。
8: 今晚我不洗澡了。
2: 平时也没见你洗啊。
3: 你好，我叫肉包。
2: 我是菜包。
8: 我是豆沙包。
5: 我们是超星车队的头号粉丝。
9: 你们好。
3: 这些是送给你的。
2: 这是全新口味的棒棒糖。
8: 这个还有这个。
9: 这是雷蒂斯的独家品牌泡面。你们是雷蒂斯的人？
5: 雷什么斯？
9: 雷蒂斯？
3: 什么蒂斯？
9: 哎呀，雷蒂斯！
4: 雷蒂什么？哎
9: 呀，好吧，雷蒂斯不可能有你们这样的手下。这个泡面你们哪里弄来的？
5: 泡面袋。
7: 猪猪侠，发生什么事了吗？
9: 你们看这个，雷蒂斯派人到赛车场内监视着我们，一定是又要干什么坏事。我们必须赶快找到他。
5: 需要气味追踪吗？让我们来试试吧。拜托拜托。
9: 能。
7: 这是不是所有小猪都会的技能啊？
9: 哎，那当然，我们小猪会的技能可多着呢。快走快走。
10: 雷总真是豪爽啊。
11: 小意思，不值一提。
8: 老大，我回来了。
12: 什么？你被猪猪侠他们发现了？
11: 别紧张，猪猪侠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的。
12: 猪猪侠，糟了，被发现了吧？快藏起来。
11: 你们怎么能把他给落下了？
10: 慌什么？交给我吧。我说各位。
12: 看什么看？你不知道这
2: 远看着别人还没礼貌的吗？
9: 对不起，对不起。好啊，果然是你，雷蒂斯，是不是又想干什么坏事？
2: 我就路过不行啊！
1: 首领，我拿到积分源了。哎呀！
13: 天行号积分源？
2: 蠢货，你这个大蠢货！
9: 你果然有所图谋，不能让雷蒂斯得到积分源。
2: 保护好积分源。
5: 不准欺负超星车队！
9: 啊！

0: 快抓住计分员！
1: 猪猪侠，云云，
2: 金红，不要管我们，快去追计分员呐！
3: 还是给我捡到了！
1: 哦，危险！哦，哦，我忘了你会飞。
4: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你是说每个车队只有两名车手能进天行号，是这个意思吗？醒醒，快醒醒！你刚才说的每队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回答我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如果只能两个人的话，那我们车队岂不是……
5: 可恶，又给雷迪斯跑了。云云，我们先去追星航。

0: 总算脱身了，快去找计飞员。
1: 美队两人，只有两人吗？明明蜘蛛侠才刚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2: 秦恒，你怎么这么慢？

0: 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第二集，孤星远航。

0: 书侠，云韵，你们也来了。朱霞，云云，你们看，
1: 星豪，以后超星车队就交给你了。

叔叔侠，云云，你们在。

0: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
2: 汪汪他，你真甜。
3: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

0: 昨天表演赛搞到那么晚才回来，是谁还有精力半夜搞大扫除啊？
1: 谁干的？
0: 雷鸣大叔，你怎么了？
1: 是谁洗了我几十年的茶垢？你看看，你看看，到底谁这么丧尽天良？
0: 你换了个新茶壶？
1: 什么新茶壶？这就是我一直用的那个。
0: 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是紫砂壶。难怪每次喝你泡的茶我都拉肚子。
2: 是谁干的？
0: 圆圆，这裙子这么大，是你的衣服吗？
2: 这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新衣服。不知道是谁把我衣服拿去水洗了，还来回搓，都拉长了。这下我还怎么穿嘛？
0: 我还以为你穿了你姥姥的裙子呢。
2: 肯定有人在偷拐。
3: 这是我的牙刷，
4: 是我的，
3: 是我的。
0: 又在吵什么？
3: 我的是放在右边的。
4: 胡说，上面还有我昨天故意留着没冲掉的菜叶。
0: 哎呀，好闪呐！你们是怎么了？
5: 比不比不，比不比不比不。
0: 你们是说有个神秘人半夜把你们擦得闪闪发亮，是谁呀？
6: 大家都起来了。
0: 地是你拖的，
2: 衣服你洗的，
3: 洗漱是你整理的，
1: 茶壶你刷的。
6: 是我。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一直帮了我很多，也是时候让我回馈下了。我为大家制定了一份简单的守则，希望大家都能做好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万一我不在了，大家也能。
0: 别说了，心寒，快跑啊！
7: 你站住！
0: 心寒，
6: 不，我们一定会到达天行号的。
0: 心寒，心寒。你到底怎么了？
6: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0: 你干嘛嘛？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折腾。我千里迢迢的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6: 可是，
0: 你看你没睡好，头都抬不起来了，赶紧回去补个回笼觉吧。
6: 答应我，猪猪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
0: 行行行，知道了，放心吧。好了，我们回去吧。
8: 总算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了，累死了，完了，星航。
6: 好的。

0: 只能两人，这是什么规矩？猪猪侠，睡得这么香，明天可别赖床了哦。
1: 银儿，给我多带一根棒棒糖嘛。
2: 猪猪侠，抓紧时间洗漱，赛前会议可别迟到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圆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怎么大家都盯着我看呢？
3: 你后脑勺有张纸啊？
1: 这写的啥呀？字都被画了。
3: 这是我想过很多种和大家道别的方式，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0: 只好以书信的方式来与大家告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我们参加过的比赛，闹出过的笑话，经历过的冒险。是你们的陪伴和鼓励，让我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天行号至高杯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和目标。可是在规则面前，我必须做出决定。之前的比赛都是你们做出了牺牲，这次就让我来吧。我保证，虽然我离开了超星车队，但我们的约定即使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别为我担心，我会在天行号上和大家再会的。
4: 雷素音报也不见了。

0: 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无论什么原因，幸好你都是个大傻瓜。

0: 第三集，决裂资格赛。恭喜超新车队和黄沙车队顺利通过了资格选拔赛。第七组资格赛已经全部结束，休息一下，下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1: 蜘蛛侠，我们赢了，
2: 高兴点嘛。
3: 星航不在，就算我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
4: 星河车队准备上场。
5: 好。
3: 这声音。雷速音爆，
1: 星航，
5: 蜘蛛侠，云云。
1: 哎呀，这几天你跑到哪去了？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恭喜你们通过资格赛。
4: 星河车队，快点了。
6: 来了。
1: 星河车队？什么星河车队？
5: 是我自己组建的车队。
1: 啊，自己的车队？
7: 为什么？如果你用星河车队的名义获得参赛资格，就回不了超级车队了。
5: 我知道，可为了天行号。
1: 既然是为了天行号，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你知道你建立了车队意味着什么吗？
5: 我
1: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的，对不对？是谁敢胁迫你？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5: 是我自己决定的。
1: 啊！
4: 婉婉，你到底上不上场？
5: 来了。猪猪侠，你们多保重。
1: 星航，你一旦上了场，我们就是对手了。
7: 星河，蜘蛛侠，
5: 如果你们了解了规则，一定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这个风险就让我来承担吧，我一定会努力和你们一起登上天行号的，伙伴们。
0: 第八组资格赛即将开始。哎，星航选手，星航选手居然是代表星河车队出战，难道他已经离开超星车队了？
7: 虽然只是资格赛，但大家都是双车手出战，星航只有一个人。
2: 星航到底为什么？
5: 接下来的路就只有我们俩了。雷速引爆。
8: 哎，星航和天骄车队还有那个狂鼠一组耶。
2: 那个大乔和小乔没上场吗？
9: 我们在这呢。
10: 本来就该我上场，是你非要跟我抢，这下好了吧？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1: 提速前进。
0: 厉害，真不愧是星航选手，开局就抢到了领先位置。
12: 家伙，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哦，好激烈的头位争夺战，这才刚开始，双方就毫无保留，其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决赛。
13: 你们争夺的再激烈，也不过是笑话而已。
0: 选手冲出来了，他的速度好快！
1: 啊，飞行器！
12: 桑尼，小心后面！
13: 这可是你自找的。

0: 样。
1: 桑尼选手目前陷入了昏迷状态，救援组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2: 桑尼哥哥，
1: 另外经由赛会判定，本次事故并没有发生直接碰撞，初步猜测是车子故障导致。
2: 什么故障？明显是光束内加固的变形器干扰了桑尼。
3: 秦航，你一定要小心哦。
0: 是狂鼠。
4: 马上到你了，秦航，
5: 省点力气，跟他保持距离，一会儿听我的指令进站。
4: 我明白了。
1: 赛会将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现场，请所有赛车跟随安全车减速慢行，禁止超车。
6: 不好，秦航刚过维修区，安全车就出来了。
0: 安全车，他一来，其他人就会趁机进站换胎，那我积攒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弱。也罢，反正我也不进站，那就减速维持一下轮胎的性能。
5: 防守进站。
4: 得嘞。
1: 除新航选手以外，其他车手都趁安全车出动期间纷纷进站。赛道清理完毕，比赛还剩最后的五圈。诸位车手换好新轮胎后，纷纷向新航选手发起进攻，他会怎么应对呢？
7: 哎，其他车手都换胎了，新航很有可能会丢掉头位，除非他放弃现在的优势进站换胎。
2: 怎么没进站？
3: 为什么不换轮胎？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新航？
0: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辛苦你了，雷祖英宝。
4: 秦航，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0: 雷祖英宝，坚持住。
4: 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要的是你车毁人亡，彻底退出整个赛季。
0: 雷祖英宝，你真的到极限了吗？拜托了，再坚持两圈，就最后两圈，我们的目标是天行号，而不是在资格赛就被淘汰。我答应过猪猪侠的。

0: 我们都准备好了。
1: 什么？可我已经不是超新生队的人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2: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1: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银河车队的换胎打破了历史记录。

0: 住最后一道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拿下第一！恭喜星河车队和沙河二队晋级初级赛。
1: 星豪获得了参赛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回超星车队了？
2: 嗯，蜘蛛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四集，星河车队。嗯，哈
2: 哈哈。哎呀！啊，云云，早啊！
3: 蜘蛛侠，早。
4: 糟了！
2: 怎么了？这次真的遭贼了！
5: 昨晚清点的配件少了一半。
2: 啊？怎么老是遭贼呢？会不会是你数错了？
3: 对啊，要不你们再回去清点一下。
4: 这些不正是我们丢失的配件吗？你们全都改行了当贼是吗？
2: 抱歉，我是想着新航走的时候除了雷速音爆什么都没带。上次的比赛竟然连后勤都没有，
6: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
2: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想送一些配件过去给他。
7: 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
8: 哎，不过我早上给他送过去的时候，星航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自立门户，就不应该再用超星车队的配件。
2: 这个星航，
3: 我去看看他们。
8: 哎，

0: 好了，你要的配件都在里面了。
1: 谢谢。
0: 也得亏你遇上了我，现在市面上可没几个人手上还有存货。嘿嘿，
2: 太好了，只要有了这批零件，我就可以完成和猪猪侠一同登上天行号的约定。
0: 那个，要不我们先把账……这么快就来了？
2: 这是天骄车队的配件。
3: 小偷，抓住你了！
2: 老乔叔，
3: 幸好，怎么是你？刚刚那个小偷呢？
2: 小偷？这么说？
3: 居然想偷我这么多零件！可恶的小偷，不要给我抓到你！
4: 那是老乔叔。
5: 难怪他不接受我们的零件。
4: 猪猪侠，猪猪侠，幸好难道已经和他们组队了？
5: 不行，不能让他们组队，组队星航就回不来了。
4: 等等我，嘿嘿，我们的零件全都在。
3: 对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超星车队的其他人呢？
1: 其实我自己组建了星河车队，目前车队里就我一个人。
6: 什么？
1: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
2: 零件。
3: 幸好。等等，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早就在货物里放好了追踪器，有了追踪器。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4: 刚才检查货物的时候，因为好奇就把追踪器拿下来了。
3: 你们两个笨女儿，现在怎么办？
2: 快上车！
4: 这样不太好吧？
5: 是不好，但这都是为了星航能够回来。哎呀！
4: 他们追上来了，
5: 拦下他们！
4: 这是什么？
5: 往后丢就行了。
3: 哼，载满零件的货车也想逃？做梦！不许乱丢垃圾！
4: 老乔叔，对不起啊！
5: 云云，你扔准一点呐，我来帮你。
4: 这里小心！
2: 人呢？
0: 嗨！
5: 哎呀！
1: 老乔叔，偷你零件卖给我的就是这个人。
3: 哼，小偷！
0: 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但是话又说回来，偷东西始终是不对的。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就问吧。
3: 我全都要知道。
0: 好的，了解。超竞速大奖赛的开赛，到处都缺配件。我想着，反正你们也没有通过资格赛，配件也用不上了，就先拿来救下急。
4: 什么拿？你这是偷！
2: 冷静，冷静，先听他说完。
0: 说完了。
3: 幸好，冷静，冷静。
0: 然后就遇上了也在求购配件的星航，所以。
4: 你这太过分了，不能饶恕。
0: 救命啊！
3: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了，这些配件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1: 老乔叔，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既然无法参赛，要不要 加入我的星河车队。
4: 什么？加入你的车队？我们都不能上场比赛了，去你车队当后勤吗？
6: 我们堂堂天骄车队加入你的车队当后勤，开什么玩笑？
5: 啊，原来他们没有组队呀！啊，是我多心了。
4: 可是啊，如果星航一直没有组队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他一个人将异常困难，甚至很有可能面临淘汰。
5: 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输了，等到北大陆的比赛就能回到超星车队了。
4: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天星号的规则。万一星航缺少西大陆的积分，不能去天星号怎么办？啊？
5: 怎么会？
3: 组队这事儿还是别提了。感谢你帮忙抓住了小偷，我们就先告辞了。

0: 猪猪侠，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欢迎你回来。幸好找不到，我竟然。
1: 不但得接受你离队的事实，还得帮你组建新的队伍。哎，还好，哎，是雷鸣老兄啊！嘿嘿，巧了，我们正想去你们那一趟，今天能不能……什么？你们不做饭？
2: 是啊，本来都是金恒负责做饭的，可他……哎呦，现在他离队后，我们。

0: 没吃饭了。
1: 之前那么多好吃的都是新航，不对啊，之前不都是你下厨的吗？
2: 都要开始比赛了，我还哪有时间煮饭啊？对了，我们还有些猪猪侠肉的饼，就是有点硌牙，你们要不要啊？
3: 硌牙饼？
1: 您客气了，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再见。
4: 其实，新航哥哥人挺好的，
5: 还帮我们找回了零件。
6: 是啊。看样子那小家伙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不答应他。
4: 好。
6: 新航，如果我们合作组建车队的话，你包不包三餐呢？
7: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8: 呜呼！太棒了！
7: 猪猪侠，天行号至高杯等我。
6: 走，我们买菜去。
5: 坏老爸，
9: 我也要去。
5: 他们成功组队了，猪猪侠，还是你有办法。只怕你别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行航和别人组队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在龙榜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级，初级赛。
1: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初级赛现场。今天我们将进行第三小组的比赛。
2: 调教完毕，可以出发。猪猪侠，猪猪侠。这个鸡腿味的棒棒糖就只好自己吃喽。
3: 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呗。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4: 你昨天可是因为失神跑到隔壁赛场去了，错过了排位赛。
3: 啊，放心吧，虽然是错过了排位赛，导致了最后一位起跑，不过我没事。哎，你看，
0: 猪猪侠。终于碰上你了，这一次
5: 让开让开，
6: 看洛大叔。
0: 猪猪侠，排位赛都不参加，不会是知道我也在，你就怕了不敢来吧？
3: 啊，嘿嘿，你是谁呀？
0: 你忘了在东大陆你是因为谁冲出了赛道，结果受伤住院不能上场的吗？我呀，罗丹。哦，你给我看好了，新生的魔力车队远胜过双龙车队，这次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你，一雪前耻。
3: 可是打败你的是星航啊，你找我也不能一雪前耻啊。啊，说起星航，
0: 喂，怎么又缩回去了？
6: 我一定要打败你，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罗丹。
0: 还有那个什么星航，统统都给我打趴下。
7: 消消气，消消气，一个末尾发车的家伙干嘛这么在意他？
0: 哼，谁知道是不是他的阴谋。你知道南大陆三杰中的电弧吗？那家伙就喜欢末尾发车，没准猪猪侠从他那儿学了什么阴招呢。总之整场比赛其他人都不用在意，但是那个猪猪侠必须给我盯死了。
8: 很好，他们都不认识你，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9: 啊，什么意思？
8: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记住，别太早跟他们正面对抗，等我指令。
1: 车手已经蓄势待发，那就让我们一起
10: 极速前进。

0: 倒数第一了，继续保持。
1: 没错，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过去。
0: 喂，你们，哦，我们果然强得可怕。哎，
1: 你是不是瞎啊？
2: 配合这么生疏，是新车队吧？想当初我和星航，
3: 猪猪侠和星航又杠上了。

0: 比起让我自己一个人当车神，我更想跟你一起冲线。
1: 云豪，
2: 朱重祥，别走神！
3: 你听好，赛车可没有挨上。

0: 时刻，
1: 别忘了，赤眼猎狐也是你的伙伴，给予车子最热情的回应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
2: 知道了，雷鸣大叔。
3: 糟了，比赛来到第13圈，场上情况不妙啊，乒乓车队和飞翔车队接连发生碰撞。
4: 猪猪侠小心啊。
3: 哇哦，漂亮，猪猪侠借助敏捷的身手穿过了混乱的车群，来到了第4位。哇哦，
2: 余韵，辛苦你了，接下来换我打头阵吧。
5: 猪猪侠，
4: 啊，终于汇合了，冲啊！
3: 超新车队向头位发起了冲击，猪猪侠和罗丹这两位东大陆老对手即将赛场重逢。
6: 这么快，来吧。
2: 这当然可以了，这可是我新研发的绝招啊。
7: 什么绝招？明明就是失误罢了。
8: 接下来就让我一雪前耻，猪猪侠，看我的。
9: 罗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罗丹了，猪猪侠，再加把劲啊。
2: 罗丹竟然也成长了很多，星航，你真应该在场啊。星航，他是特地来看我们比赛的吗？
10: 猪猪侠，不要被情绪左右，专心于赛道。
2: 对，他都有自己的车队了，还想他做什么？既然你来了，那我就要让你明白，离开超轻车队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0: 太激烈了，这才是赛车的运动精神呐！
1: 蜘蛛侠，你怎么了？啊！
2: 这家伙怎么回事？
3: 猪猪侠这样也太损耗轮胎了。
4: 猪猪侠，控制好情绪，别太激进了。
5: 我一定要超过他。
1: 我来帮你。
6: 等等，
4: 云云，不是现在。
1: 啊，好吧。
0: 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罗丹选手依旧稳居头位。
7: 等。
2: 信我，你什么意思？给我退下！
0: 两辆赛车丝毫不肯退让，激烈争夺着这条赛道的主权。啊！耶！
2: 莉莉，快上来！
0: 稍有偏差就是场事故啊！
3: 明明有机会，却不赶紧加速，还较什么劲啊！
4: 猪猪侠，你给我冷静下来！哎，布三，帮我单独连线云云。
3: 嗯，好。
6: 云云，趁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猪猪侠身上，
4: 你一有机会马上超车冲刺，不要回头。
1: 什么？是让我抱下猪猪侠自己走吗？这
6: 猪猪侠现在的状态，估计连第三都保不住。
4: 如果连你都不抓住机会去拿下冠军，
6: 我们可能就要全军覆没了。我
0: 最后一道弯，究竟谁能夺得本场冠军呢？
7: 云云，帮我！
4: 云云，你要知道，帮了车队就等于帮了猪猪侠。
7: 什么？
2: 上当了，追！
7: 云云，
2: 气死我了，竟然是调虎离山。
0: 喜云云获得今天的冠军！耶耶！
5: 如果是星航，他是绝对不会抛下我的。
8: 云云是冠军，太好了！
9: 楚楚侠，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可以很快回到以前的状态，我相信你。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是。

0: 赛车手的责任。
1: 第一小组排位赛已经来到尾声，罗丹选手的成绩稳居第一。
2: 猪猪侠，你不能再加速了，
3: 保持现在的速度冲线，拿下第二就好。
4: 不行，我必须拿下杆位。怎么回事？
1: 可惜了，企图突破杆位的猪猪侠选手竟然出现了意外，成绩只能定格在上一圈的位置。
4: 你到底对我的赤焰猎狐做了什么？
5: 比赛前就提醒过你了，为了降低车子的损耗，我们根据新航留下的建议限制了性能。
4: 都什么时候了还听他的？正赛前帮我把车子调整到极致性能释放模式。
2: 猪猪侠，你别冲动，最近温度太高了，太过极致的性能释放，车子会跑不完全程的。
4: 车子的耐久性我会控制好，可是车子的性能不许给我乱来。哼！
6: 猪猪侠，
5: 什么吗？
2: 雷鸣大叔，你看这……
7: 我都听到了。既然猪猪侠那么坚持，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
2: 好吧，大伙赶紧动起来，争取在明天比赛前重新把车子调整完毕。
8: 别吧别吧。
7: 云云，怎么了？
6: 猪猪侠他好像还在因为上一场比赛生我的气。
7: 放心，猪猪侠只是还没从星航离开的事实中走出来，他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只有你才能让猪猪侠看清现状，从而振作起来。
6: 我要怎么做？
9: 罗丹，我们还要针对那个猪猪侠吗？
10: 不，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无论是谁，只要敢追上来，我们就把他堵回去。
1: 欢迎大家来到初级赛第二场，最新检测显示赛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75摄氏度，看来今天将是一场酷热的超级耐力赛。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1: 匀速前进。

0: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别挡道。
1: 我怎么感觉这小妮子像头野兽一样盯着我？

0: 云云不像是刻意防守，但我就是超不过去，怎么回事？啊，哈哈，云云的完美路线就是抢先占据了最佳行车路线。哪怕你入弯时能追上他，可在出弯的时候还是会因为错过最佳加速点而落后于他。
1: 云云上场的夺冠，并不是意外。啊，超星车队里都什么人呢？咋都这么生猛啊？

0: 今天我必须赢！猪猪侠今天贡献了多个精彩超车瞬间，不愧是顶级赛车手，他最好的状态回来了。选择了极致方案，果然是正确的。
1: 吃烟烈火的胳膊线开始不行了。

0: 我们要赶快回去，不然猪猪侠会追上来。
1: 猪猪侠，赤焰猎狐性能损耗严重，近战一次吧。
2: 不，等我超过他，拿下优势再说。
1: 猪猪侠前面跑得太狠了，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
3: 哎，
1: 圆圆，回战换胎，按计划行事。

呀，机会来了，爆裂冲锋！

1: 蜘蛛侠，赤焰猎狐，不能停啊！蜘蛛侠，赤焰猎狐已经到达极限了，今天就这样吧。蜘蛛侠选手的英勇奋战实在出色，只可惜，还有我呢，我们还没输。什么？换有新轮胎的圆圆。
2: 一改之前的弯手前进，对罗丹发起猛烈攻击。这小妮子也太难缠了，丽比，合力对付圆圆。
3: 收到。
4: 集合来了，冲锋！
2: 还能这样？
1: 想不到在比赛快结束前，圆圆还能抢到首位。魔力车队的配合给圆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选手在最后关头拿下冠军。耶耶！
1: 云云，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有点虚脱。
3: 云云，没想到你可以拼到这个地步。
4: 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可以稍微帮他一把，说不定他就不用这么累了。可惜呀。
3: 雷鸣大叔，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第七集，地狱式大特训。
4: 起床吃早饭了。
3: 云云，再来两圈，攻防演练。
2: 来吧，猪猪侠。
4: 你们这么早起来干嘛呢？狗头怪物啊！
6: 别吧！
7: 是我们啊，雷鸣大叔。
4: 不三不四。
7: 我们已经一整晚没睡了。
4: 哪来的烤肉味啊？不三不四，快去拿灭火器。猪猪侠，快进维修区。
3: 好香的烤肉味啊。
4: 放下手头的一切东西，给我赶紧吃早餐。
7: 云云，你不吃吗？
2: 没看到老乔他们一家子，总觉得这顿饭好像少了些什么。
8: 对哦，老乔家好些天没来蹭饭了。
4: 星河车队今天有比赛，他们应该正在忙着呢。啊，
3: 星航都要开始比赛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来吧，继续训练。
4: 等等，猪猪侠，你的训练得加点新的内容。
3: 默契手环，我才不要呢。
4: 这个情绪手环，迷糊博士前些天特意给我们寄来的。情绪手环是为了让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再次犯下不听指令一意孤行的错误。
3: 那为什么云云不用被电？
4: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云云，你最近过弯时是不是会时常感到不舒服？
2: 是的。
4: 那是因为过弯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大的离心力，这是身体负担加重所带来的晕眩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你的技术了。
2: 难怪最近过急弯的时候都会犯恶心。
4: 京航留下的这份强化计划里，虽然提到了一些应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9: 云云，你要加强锻炼，尽快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2: 我会努力的。
8: 雷鸣大叔，接下来是休息吗？
4: 休息， 你们瞎训练浪费的时间还得补回来呢。地狱大特训现在开始。

0: 续跑，抢到车尾的冰糖葫芦之前都不能停下。
1: 别走，别走。

0: 看来训练结果很有效。
1: 爷爷，这是什么呀？
2: 哦，这个是芥末柠檬水。巡航的卷轴里说，温热的醋饮料能够有效地防止晕眩。巡航推荐，值得信赖。
1: 那么好喝吗？我们也想喝。
0: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你们有信心吗？
3: 有。

0: 出饮料外，还可以在过弯时让身体倾向和弯道相同的方向，通过制造向心力来减轻离心力对身体的影响。
1: 找好节奏，提前调整身体姿势。
2: 换博士上去都没你开的这么难看。嗯，
3: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雷鸣大叔。
4: 雷鸣大叔，你这招已经激怒不了我了，只要时刻保持冷静，就一定能找到反超的机会。

0: 他们都跑出了在这条训练赛道上的最佳圈速。补三补四，快换算一下，现在的圈速在正式赛道上能跑多少？
1: 嗯。啊，还落后罗丹0.7秒。
2: 竟然还是没呢。
3: 没关系，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这种差距

0: 只要我们鼓起勇气，肯定就能超回去。
1: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策略。
2: 策略？
1: 既然罗丹认为你已经不值得重视，那我们可以假装低迷，让他放松警惕，然后
0: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啪啪砰！
3: 厉害了，来，你再说。
1: 好，那就再加五组实训的实战演练。
4: 第二小组的比赛即将进入尾声。就跑在第一的星航选手，自从进了一次维修站之后，直到现在还没出来，真的太可惜了。
1: 还没出来。

0: 竟然一个积分都拿不到。
1: 哎，磨合期永远都是新车队的一个大坎。
2: 星航，你可不能在这里就倒下呀。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8: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

0: 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第八集，小猪向前冲。
2: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三场初级赛即将开启，欢迎各位的到来。

0: 就这种状态还来参什么赛？
1: 超新车队也就云云那小妮子得费点功夫。
0: 云云，哼，我们好像没有对手了。
2: 猪猪侠演得真像，罗丹肯定被你骗到了。
3: 哎呀，我是真没睡好，雷鸣大叔昨晚打呼噜也太大声了吧，感觉整个基地都在震。
4: 云云，今天要靠你来吸引火力，辛苦你了。
5: 今天过完我一定不会犯会一直撑到最后的。
3: 云云，这喝的是啥这么厉害？给我也来一瓶呗。
5: 猪猪侠，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芥末柠檬水，真狠。
4: 不错，这下都很清醒了。
0: 直接甩掉你，看你怎么追。
6: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极速前进。

0: 一口气超过两人，成功拿下首位。
1: 耶，出现了
2: 云云的绝技
3: 泥鳅过弯。
4: 什么泥鳅？太难听了，给我报个名字。
5: 我可不喜欢有人一直跑在我前面。
4: 今天你们尽管帮忙过来吧。
6: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都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7: 应该是云云的举动鼓舞了他们。
6: 嘿嘿，正合我意，我可以在后面低调地隐藏自己。
7: 猪猪侠，他们太乱来了，安全起见，有机会就超过他们吧。

0: 猪猪侠选手轻松冲出了前方四车的混战重围，真不愧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
1: 好呀，猪猪侠！
0: 比赛来到第50圈，圆圆选手今天状态火热啊，依然稳居首位。
2: 这家伙，下一个弯道必须解决掉。风头也出够了吧，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1: 鱼，小心啊！
3: 小哥，
0: 选手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4: 鲁登，
2: 别管我，给我盯好他。

0: 没想到超新车队连一个新人车手都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1: 喂喂喂，什么情况啊？你这么轻易就被我超车，我还怎么低调啊？
2: 可恶的猪猪侠，你给我等着！你们这群碍手碍脚的家伙，别挡道！
3: 这家伙疯了吗？
2: 猪猪侠，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1: 哼，那就来一决胜负吧！
4: 猪猪侠，你先进站。
1: 现在？可是……
4: 现在还不是会合的时候，你得再隐藏一会儿。
3: 猪猪侠，你放心，我可以的。
1: 好吧。
5: 超星车队那边有动作。似乎要给猪猪侠换胎，你需要进站吗？
6: 猪猪侠这个时候换胎，肯定有企图。我也换胎。
4: 好的。

0: 名其妙，还以为你终于要动真格了。
1: 陆丹，我估计云云快到极限了，我们上吧，这回一定能行。
0: 好，正合我意。
2: 敌人，不要再有保留，全力跑吧。
3: 现在。
4: 放心，猪猪侠在后面给你托底。
5: 云云，放心交给我吧。
3: 我明白了。嘿，
0: 想逃？没这么简单。

0: 李斌上。你还是乖乖在后面待着吧。
1: 这只虾交给你了。
2: 爷爷放心吧。
3: 猪猪侠上来了。
0: 原来云云一直都是在消耗我们。
4: 侠选手朝魔力车队发起进攻，可惜在魔力车队的防御下，猪猪侠似乎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比赛仅剩最后一个弯道，猪猪侠能完成这个终极反超吗？
0: 那你得先问我们同不同意。

0: 复仇啊！
1: 抱歉了，赤焰烈狐。

0: 爷爷，今天多亏了你，这个金牌应该属于你。嘿，
1: 我今天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厉害极了。
2: 哎。
0: 雷鸣大叔，怎么了？
2: 是星航那边的消息，他们好像是因为再一次换胎失误输掉了比赛。哎。
0: 啊。
3: 你都开始拿金牌了，为了我们的约定，接下来我也要再加把劲了。
4: 第九集，后勤大作战。
5: 全体就位，换胎训练，预备，开始。
1: 我换胎，你上螺丝。应该是我换胎，你来上螺丝。那就一起。
3: 虽然时间上耽搁了不少，但毕竟是刚开始练习，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
1: 小乔，换胎明明是我的强项，上螺丝应该是小乔做的。哼，你换胎又没有桑尼哥哥那么厉害，应该让我试试才对。哼，
3: 桑尼现在重伤入院，队里没有其他人手了。哦，要不大家互相更换搭档试试？

0: 快救人！啊！
1: 你干嘛呀？
2: 不是我负责换胎吗？
1: 我也要换胎。
2: 不行，换胎该我来。
3: 刚开始接触后勤工作，有点小意外也是很正常的嘛。
4: 老乔树，你确定这真的只是小意外吗？
3: 或许是和乔州他们一起，你们的压力太大了，先做一下单独练习，找找感觉吧。
5: 对对对，我们到那边练习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6: 加油。
4: 你能不能别再吵架了？
1: 什么嘛，星河车队是不给人说话的吗？
2: 你也管得太多了，话都不让说。
4: 不是我。
2: 哼，不练了。
3: 幸好你也看到了，如果让大小乔分开搭档，情况只会更糟。
4: 老乔叔，您作为他们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俩别老是动不动就吵架吗？
3: 能制止他们吵架的方法，我又何尝不想知道呢？
4: 老乔叔，
3: 自从大小乔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之后，他们就总是吵吵闹闹的争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也许只有他们妈妈才知

0: 道怎么对付这两个小恶魔吧。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在他们身边而已。
1: 不对，之前和他们比赛的时候，还有刚才批评我的时候，他们两个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
0: 或许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吧。还是说要更换人选？可是大小乔已经很久没有为做一件事这么努力过了。哎，但眼下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共同的对手？哎，老乔叔，我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再试一次吧。

0: 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的换胎训练按时完成的成员就可以到我这自助点菜随便吃，分量有限，领完即止哦。那我以后只做机械师，不参加换胎训练能先吃吗？我也只当机械师，我都饿坏了。这是特地给换胎组准备的午饭。
1: 机械师的饭由老乔叔负责。我宁愿挨饿，我要吃邢航哥哥做的饭。
0: 哎，不行不行，这可是换胎组的午饭。啊！哼，练就练，谁怕谁骂。
2: 5秒内完成换胎工作就算达标，训练开始。
3: 我要回锅肉，来2份烧麦，水煮鱼，麻烦多加点辣。
2: 哇，这个肉嫩得恰到好处，
3: 烧麦弹牙又不塞牙，还没吃饱的快来添了，
0: 马上就要没了。继续，为了吃上邢航哥哥做的饭，一定要完成训练。

0: 12秒，我达标。
1: 再来一次。
0: 11秒，比之前快了些。
2: 我不行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3: 大小强，加油啊！
4: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的。
5: 大家
3: 加油啊！
5: 原来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呢。
2: 没错，要成为一名让大家都满意的后勤技师。
5: 再来一次，
0: 开始。
3: 加油啊！
6: 大乔，小乔，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
0: 很好，保持住。
5: 完成。
0: 5秒，及格。
6: 这么努力，还这么默契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怎么舍得让你们饿肚子呢？每人20个饺子。
5: 啊，星河哥哥，你真好。
7: 放心吧，下次一定让你离开卫生站的。
6: 老乔叔，接下来要麻烦你帮我进行特训了。
0: 你的特训？
6: 我也想在流程上配合大家的习惯，争取更快出战。

0: 具体怎么做，还要麻烦老乔叔你来安排一下。
1: 好说好说，你考虑的那么周到，我们星河车队马上就能步入正轨了。
2: 新大陆超竞速大赛初级赛第三场，星航继续领跑。哇，星航进站了，前两场因为进站失误而痛失积分的他，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换胎呢？
3: 照我看又得翻车了。
4: 一流车手，二流配合，星河车队只能是一支三流车队。
2: 四秒，星河车队仅用了四秒就完成了这次换胎，而且没有失误。这可是星河车队第一次在进站之后还能重回赛道的，太意外了。

0: 慢着，星航要是开始一直赢下去的话，
1: 他会不会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2: 希望星航的对手下一场能超水平发挥。
3: 星航，下一场输了就回来重新车队吧。
4: 这下普通比赛已经拦不住你了，向前冲吧，星航。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13: 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第十集，苦战。
15: 欢迎各位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一小组第四场比赛的现场，车手们正在各自的位置上做最后的准备。
16: 甘卫，这小子振作的还挺快的。
1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7: 解放前进。
15: 超星车队成功赢下了1号弯的比拼，独揽下前二的位置。
18: 好样的，周淑霞，云云。
19: 超星车队这一手真妙，一点空隙都没留给罗丹。
11: 这是要提前锁定前两名吗？
4: 干得好，扩大优势，防止对方反扑。
5: 收到。
11: 怎么回事？他们不追了吗？
5: 查过去试试。
11: 居然连防守都不防。
4: 猪猪侠，云云，注意，魔力车队被飞翔车队超车了。
1: 罗丹肯定又是故意示弱，让飞翔车队来消耗我们。
5: 不会给他们机会的，云云，一口气彻底甩掉他们。
8: 超进化，爆裂冲锋。
3: 罗丹，他们要跑了。
1: 稍安勿躁。
11: 他们的超进化爆裂冲锋确实厉害，不过每次使用他们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负荷，还有车子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之前他们的爆裂冲锋一般都是在紧要关头才用，可现在比赛才刚开始。
3: 哼！到极限了！
11: 哼，结束了吗？那就到我们了。这现成的尾流我们就别客气了。
15: 飞翔车队一直在努力突围，想甩掉魔力车队，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18: 罗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猪猪侠你一定要小心。
0: 算了，既然甩不掉那就继续往前冲吧。
11: 听你的。

0: 猪猪侠、云云，准备进站。
1: 什么？现在？
0: 之前的爆裂冲锋明显消耗了你们的体力和车子性能，魔力车队可一直都在后面以逸待劳呢。先进站吧。
1: 是。
2: 他们要换胎了。
3: 他们竟然要换胎了！
0: 利比，
3: 我们上了。
4: 好嘞。
5: 利比终于发力，成功超过了飞翔车队。
6: 这下我们又要零分退场了吗？
1: 我只想拿一分，就一分啊！
0: 小心后面！啊！
5: 超星车队竟然在维修站入口前遭遇超车，两人都因此而错过了进站的机会。
1: 这明显是危险驾驶啊！
7: 岔道前右边超车也太过分了。
0: 这个时机，哪怕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个罗丹，竟然计算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也太可怕了。哼哼，哈哈哈哈哈！漂亮，漂亮。此人果然非同凡响啊。

0: 对不起，云云，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叫你一起用了爆裂冲锋，害得你也和我一起受制于人。
1: 说什么呢？身为队友，本就应该同舟共济。
0: 谢谢你，云云。
2: 嘟嘟侠，云云，下一圈立刻回来换胎。
1: 好的。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
0: 他们竟然也
4: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

0: 不妙啊，罗丹居然变得这么强，算到了蜘蛛侠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1: 爷爷，我们现在要包揽前二估计不可能了，
2: 不过我有个办法让你夺冠。
3: 什么？
2: 等过了七号弯有连续弯道，
1: 我上去扰乱他们的节奏，你在后面蓄势待发。
3: 哦，朱哲贤，我去扰乱他们。
2: 你？
3: 我的体力不如你，最后的拼搏才是计划的关键，就让我先上去和他们拼一把吧。七号弯前我都会给你制造足够的威流。
1: 云云，
4: 猪猪侠，就按云云说的去做吧。
1: 云云，那就拜托你了，云云。
3: 放心吧。
5: 什么？
3: 赶紧了，猪猪侠，超计划爆裂出发！
6: 疯了吧？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距离，竟然再次使用爆裂冲锋，
7: 不能让他过去。嗯。
3: 别想跑！
8: 晚沙城，
9: 云云不擅长这个的，太冒险了吧！
3: 超级火！
10: 第三次，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超星车队使出了第三次爆裂冲锋。啊！
0: 云云，不要！
6: 还来？他疯了吗？
10: 冲锋了，云云选手简直是超越了极限啊！哎呀，哎呀！
8: 啊！
11: 这下没戏了吧？
1: 超计划，爆裂冲锋！
6: 啊！是猪猪侠！
1: 我身上可是承载着车队的意志，我不能输！
10: 最后的弯道，猪猪侠选手即将夺冠。
1: 冠军是我。
12: 小心，前面是位套车的乒乓车队。
1: 什么？
10: 可惜了，猪猪侠竟然在被他

0: 赵全的车子影响下错失了冠军之位。今天比赛的冠亚军属于魔力车队。
1: 对不起，爷爷，都是我没能。下次，啊，
2: 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星河也一定是这。

0: 一定要赢个金牌回来。
1: 你不要，这可是好东西啊。哼，你所谓的好东西可没法带来真正的胜利。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它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4: 有希望了，
3: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

0: 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咬猫咪啊！
2: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3: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样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4: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3: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5: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范源，你有何吩咐？
3: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制发下去。
2: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郭秘书。
2: 对，您还有什么事？
3: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0: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
3: 闭幕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4: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古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5: 叫我说，他就成天奏猛，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十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6: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派谁？咱们有四个大队，十二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4: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是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
6: 儿？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7: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8: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4: 哎呀，这个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庄稼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8: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八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十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9: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
8: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4: 牙生说的对，我跟大恒说啊，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衅这个后果。
6: 那就一起灭了。
9: 对，兄弟，灭了吧。
4: 牙生，
8: 哎，
4: 下命令吧。
8: 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三大队留守，一大队和二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10: 是是。

0: 报告师长，说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1: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巴掌拍蚊子。
2: 老陈，
1: 进攻？
3: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您指挥。
1: 好，
4: 参谋长
0: 到，
4: 传我命令。

0: 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1: 是。
2: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3: 学长，学长，学长，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4: 学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守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5: 是。
6: 是是
7: 快点！
8: 快点！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上！快上！快上！

0: 快放这儿。狗子，小王，带人守住闯口啊！
1: 是，
0: 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1: 哎，好嘞。
2: 你说别慌，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0: 大家坚持住，赵振伟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敌人上来了，打！
3: 上！上！快上！自由子弹！

0: 跟上，跟上。
1: 来，看一下。
0: 来，摁着。放下，去串口。

0: 说，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石架梯子开始强攻。喊话让他们投降。
1: 是，
0: 回来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2: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
0: 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3: 漏洞，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4: 是，撤，撤，撤，撤，撤。林队长，先锋小队已经歼敌，村外只有少壮敌人，地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5: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6: 是，接。撤，撤，撤，撤，撤！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大功一件。
7: 队长，楚荣雪和敌人拼了吧？嫂子太窝囊了。
8: 不行，咱们出去了，局长怎么办？
7: 局长，这个你拿着，里边还有三颗子弹，带着他家冲出去。
8: 隔壁院子，先人手榴弹。
6: 局长，你为了救俺命都要没了，还把你一个人扔下，俺还是人吗？不行，
8: 局长，他们把我留点招了。
6: 把你秘书留给我。不行，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7: 撤！快走！局长，你快走！
6: 局长，你快走！你别说话了，怎么办？局长，外面打起来了，是我们的部队来了。
9: 局长，俺们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0: 季风，
1: 情况怎么样？
0: 敌人被打垮了，孙云林和陈守正带着六七百人跑回了孙云林的驻地，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1: 一曲怎么样？
2: 一曲很严重啊。
1: 说呀，
2: 曲小队六十个人，就剩21个了。乌龙队、中规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旅人牺牲了。王玉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0: 哎，齐峰，医生不让进。
3: 喵。这是旧仇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4: 齐峰，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守正、秦朝、朱宗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3: 好，好，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一二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五店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
1: 哎，大五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哎，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3: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来，让过去啊！
5: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00-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6: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5: 怎么，这就怕了？
6: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5: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6: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5: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6: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7: 别动！
1: 别动！
8: 孙玉玲、崔守正，及时投降！
9: 哎，犯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8: 把枪收起来。

0: 石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就是，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有条件，
3: 送至凌云附近的鲁南军区医院。
2: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尸点。
3: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2: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
2: 快点！
3: 驾！驾！
2: 驾！

0: 太深了。
1: 哎，王月，
0: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1: 我怎么会秀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医院，你也少说话啊。
0: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1: 不会的，军医院有很多好大夫，还有洛生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0: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1: 王玉，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别生别生别生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人，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
0: 来，小心啊，小心，来，
1: 记手势，啊，快，
0: 好，
1: 我来帮手势，快，

0: 报告。
1: 小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淑贞带过来了。
0: 带过来。
1: 进来。
2: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3: 你别嚷嚷。
0: 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王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杀害抗日居民。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2: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0: 来，你自己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2: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0: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2: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0: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呀。
2: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0: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

0: 杀你！来人！
1: 是。
0: 把汉奸卖国贼陈首长押出去！
1: 是。
0: 枪毙！
2: 赵书记！
3: 赵书记，饶命啊！
2: 手上还有一家老小子，赵书记！

0: 不行，都写不上去。
1: 怕死你就别装啊！
0: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玉一块完蛋，这多简单呀、啊！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就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0: 看什么？
1: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0: 不帮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1: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0: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1: 李毅，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是。
0: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呀？
2: 你走啊！
0: 啊？

0: 小鱼，啊，下手太狠了。你吃好了？准院，吃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一下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别跑！我前列军区又吃了枪子了。
0: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2: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走吧，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头上的地点。
3: 这两捆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量一圈。
2: 哦，
3: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
4: 土匪呀，电卷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5: 三院，
4: 说的，
5: 走吧。
4: 八路军，应当有份的事。我不对
3: 这岁数纪律的病，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
6: 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说。俺爷爹，那个叫值钱。
7: 值钱。
4: 值钱。
5: 值钱。
4: 对。
8: 那现在，那你说说值钱是啥意思呢？
4: 啥意思？值钱就是值钱。王辉念就不到，啥意思不行？这不叫恩迪字儿。值钱就是支援前线。
5: 前线。
4: 知道了？
5: 知道知道。
4: 那八路军的前头道长站在后头，左手算是职业掐下。哎呦，
5: 那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啊。
4: 做的这个针线，这就是纸钱吧？
5: 对了，
4: 还有呢？
5: 还有什么？
4: 还有发现，嗯，织布，嗯，左金庄，
5: 对，
4: 还有什么？唐建，啊，对，还有呢？还有呢？
5: 宋金亮，
4: 没错，这不啥呢？这不啥呢？
5: 都算，都算。
4: 知道早年了，知道少意思了，那就拿我手笔在底下划拉划拉，我看看谁写的对。那我手指划拉划拉，我看看。
9: 我收，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啊，没事，俺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走。
5: 行，好，来，老杨咱俩聊，我看看。
10: 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9: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底头班，花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5: 哎，张叔，
11: 你又长个了哈！别摸我头！
12: 你这孩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奶、老奶奶都认识这个字。
1: 走，去看看。
2: 故城县秘书选举通告：故城县秘书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3: 你们两个回去吧。
4: 啊，是。
3: 齐峰回来了。
5: 哎呀，家生回来了。
3: 嗯，
5: 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啊，路上顺不顺利？
3: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5: 好，好，好。王玉怎么样？
3: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
0: 啊，
3: 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0: 哦，太好了。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3: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
5: 哦，来喝点水。来路上折腾的哈，有没有事啊？
3: 啊、
5: 哦，
3: 没事。
5: 来喝点水，喝点水。
3: 嗯。
5: 嘉盛啊，
3: 嗯，
5: 你觉着王宇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3: 好，很好。

0: 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没那么疼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2: 那不是俺们，

0: 是送你来的秋枝队长上山采来的。
1: 秋枝队长，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0: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枝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2: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
3: 我倒是没啥意见。
2: 好啊，
3: 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2: 你
3: 老说我粗鲁莽撞。
2: 你假设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嘛，王玉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假设。你要老是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哎，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3: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正的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2: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3: 滚！
2: 滚！

0: 协商民主选举结果，庄继峰同志高票当选。
1: 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2: 没这个，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
3: 你和拜怂的事彻底结束吗？
4: 朱梅，你这次来有什么共识啊？
5: 我哥来信了。
4: 怎么了？
6: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2集。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都坐下，咱开会了哈。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玉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好。嗯，陈怀忠候选人，冬雪运动啥年了，你连省级同志你都撵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大家放心的选你，现在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真懂你，识字啥钱，能做到吧？
2: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今冬，你就来考俺。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1: 好，我给你记下来啊。
3: 老陈啊，黑暗的村啊，可没少点事啊。话说别人，你早就抓我孙子说叔叔服帖了。黑暗也是，你早上没。

0: 有上千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反刘氏，俺就是天天报功。啊，谁都糊弄不过去。
1: 啊，
2: 师傅，
0: 你说你家当村长，这情况正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2: 咋信我啊？
0: 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城里两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 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知识分子，是吧？我无能无名，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哎，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
3: 所以，
4: 江县俺媳妇能干好啊！村里没错。真热闹了，走走快看看去。没人抢了，热闹了，走走走走。
3: 乡亲们，选举开始了！
5: 不是，
6: 我们也选。乡亲们。
7: 总队长，大王庄的锣敲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咱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颗当选村长的。
8: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
7: 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洞，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8: 算了算了，我给你一个。来来来，好好好，来来来，四个好几个，人都是不到。
7: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8: 看谁都不满足，我劝了。

0: 齐峰，齐峰，
1: 哎，在这儿呢。
0: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2: 好，
0: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子落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2: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宇没去，依然被选上。
2: 你不是说这都是你预料的事吗？
0: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3: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4: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
3: 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4: 连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3: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不是，
5: 首正啊！
3: 我。哎呀，靳老啊，
5: 我来看看你。
3: 你可算来了。
5: 哎，
3: 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5: 你的事，我都

0: 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1: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呢。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现场，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1: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2: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
0: 啊！我给你带了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1: 金老，金老。金老，我都是为了党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3: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走动了，静一静，
4: 静一静，静一静。
3: 现在我代表古城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市造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喝点水吧。
1: 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0: 这还有什么看呢？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1: 我让你去就去。
0: 陈先生，你
1: 去，
0: 别冲动了，陈先生。
1: 去，
0: 陈先生，哎，你别
1: 去呀！
0: 你说了，你啊，这我去，
1: 去，
0: 我去。
1: 去。去。

0: 你看有多少票啊？
1: 啊，你看高老师的票，啊，
0: 是，你看那些正字。
2: 你看，
3: 这
2: 是
3: 不是
2: 你们俩
3: 结婚？
2: 你看们都给我们
3: 投
2: 的
3: 呢。啊，静，我宣布，故城县协长闵珠雪君建国，庄继峰同志，以203票高票当选。啊！给大家伙儿讲一讲。不错啊，大家伙儿拉拉帮了啊。
4: 哎呀，不错，
3: 乡亲们，当选古城县的县长，这是古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古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古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5: 选上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传院，选上了，庄县长传院，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

0: 嘉诚，后边敌敌地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背叛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2: 平射火炮，
1: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2: 平射火炮，
1: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剿匪敌人这四门迫击炮，还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2: 嗯，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嗯，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啊，威力很大。啊，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
0: 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套上一两个平射炮，还有炸药，他那是经不起我的远磨硬炮的。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2: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2: 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

0: 总能想到一块去。
1: 你说
0: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1: 铲除匪患。
0: 嗯，
1: 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化，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二十五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1: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0: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1: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
3: 报告，
4: 怎么了，李爷？
3: 哎，政委，周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4: 你先喝水。
1: 一切渐渐，
0: 我还是回避吧。
1: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4: 在哪里谈啊？
0: 是，
4: 你把王宇叫过来
3: 啊。行，
4: 就在这里谈
0: 啊。哎啊，行。
4: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回避啊。
4: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0: 啊，
1: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
4: 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5: 嗯，
4: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5: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4: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啊，哎，说几句私人的话题。
5: 私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4: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私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拜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5: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4: 好，很好，跟柏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5: 嗯，
4: 好。
0: 嗯，
4: 哎，你属什么呢？
5: 属牛啊。
4: 属牛不小了？
5: 你也不小了。
4: 你别管我，我现在说你私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5: 行。
4: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5: 准姐夫。
4: 嗯，
5: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4: 你干啥？你为我和朱梅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啊？哎，你说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5: 嗯。
4: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你笑什么？怎么了？
5: 那我就跟你跟朱梅说吧。
4: 啊，
5: 我心里头
4: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5: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4: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5: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4: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宇，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5: 我保密。
4: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5: 俊杰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4: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5: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怎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正

0: 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1: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0: 我也压一压。
1: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0: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啊？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
1: 哎呦我！
2: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惜回来算计我？
1: 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云！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3: 我输了血。
1: 他输血啊！
3: 王玉，我对你的个看法，
1: 你说。
3: 你很好。
2: 我对你的看法。
1: 出去转一转去。

0: 长，你看，前面就到了呀。
1: 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香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百姓们都爱用。
2: 哎，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交通。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还得继续努力。
1: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2: 哎，还有事儿啊？
1: 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您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季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2: 这庄齐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来啦，
3: 刘竹民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2: 看这满脸的官司，不服气？
3: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2: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3: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2: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3: 哎，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2: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3: 你答应了？
2: 嗯。
3: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2: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朱梅，
1: 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我这穷一点都不浪漫。
1: 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 你得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答应我呗。
0: 说的都挺好啊，就一点不对。
1: 哎，你说，你说哪块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装机锋的纠错日。
0: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1: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0: 傻子！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你答应了。
0: 哎呀，
1: 太好了，朱薇，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那你说说，
0: 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1: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 就是想到安爹安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0: 你还不改口？
1: 干什么？啊！你看我这都安爹安娘，岳父岳母，我们。 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
0: 嗯。
1: 刘备。
0: 哎。
1: 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我一忘带着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起来这一段。刘备，哎，就看你高兴了，你帮我念呀。
1: 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43年的战事总结。我给你念一下啊。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看，就是这个操啊！
1: 啥东西？
0: 哎，政委来了！
2: 哎，行吧，
0: 下车啊！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3: 你撑亮了这！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2: 看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2: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4: 哎，有。
2: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4: 是。
5: 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2: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6: 快，司令。
2: 政委，啊，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4: 好，
5: 给我看齐。
4: 政委好，
5: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4: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凤凰的，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4: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京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2: 宗庆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啊，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哎
0: 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庆同志，你可要给我们挺进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摆正。
7: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0: 我缝，你给我缝啊！
7: 来，俺来帮你缝。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7: 我，
0: 哎，不用。有事啊？嗯。
7: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呀？
7: 喂，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小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8: 下连队。
7: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8: 好，我同意。你下去，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7: 我来给你缝衣服。
0: 不是缝什么衣服？
7: 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7: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0: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啊，
7: 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岗位啊？
7: 不是来了平射炮吗？啊，俺想去炮班，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0: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想当一名战士？
7: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家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回了他们。
8: 好，我同意。
7: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8: 小吕，
7: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8: 我信。
9: 齐章，
10: 怎么了？
9: 你看，谁来了？
10: 王玉，朱梅，你怎么骗我？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上练出来的，是不是？
11: 什么呀？你快坐。
10: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

0: 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壮气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
1: 啊，有公事，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我没拆。
0: 啊，来喝水。

0: 怎么了？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写什么了呀？
0: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0: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0: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家胜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
3: 了，一、二、三，好，四。
4: 向下，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举报。政府工作会看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3: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3: 没事，我能用了啊！让我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6: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0: 哎，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6: 哎，哎呀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哎，哎，
0: 啊，你过来。立正。
7: 已经很正了。
0: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7: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0: 首长，我还脚长呢，你这话你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个钻石上面，
7: 来来来来来，
0: 都疼
7: 了。啊啊啊！好好好，
0: 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7: 首长，说完了，梁浩然，我来。
0: 你说。

0: 下的事儿都是买卖。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留俺一条命，还帮你拿下古城。
2: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3集。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要吃
6: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去接。冲冲，我来救你。哎，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你怎么不说呀？你那颗整形啊！
1: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新衣到了。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一颗是你。
2: 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献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0: 首长，总结得好。
2: 你快给我戴上。

0: 支队长，下一个命
1: 令。好，红之国部队按援命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

0: 是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王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立即传达。
1: 是。
2: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呀、啊！
3: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的？
2: 我是感觉怕路有雷了。
4: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3: 这土八路手上的一杆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1: 再睡会儿。

0: 指挥单元，您请跟我上。是。
1: 大家注意！

0: 这把回来，
1: 还想撞南？下辈子吧。

我说你这个大铁疙瘩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你快怂了！我跟你嘴吧，你个狼眼的秃头头，你写个鳖子半拉个眼的就快点！
1: 张总，你，我呀，双手重拳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0: 哪行？
1: 叔叔，你停住！这把枪，你得先还给庄老师。
2: 这回这事儿是黑头里值班站的。庄学长，庄主，让咱把枪还给你。
0: 他扔上去了，
2: 他中弹了。叔叔中枪了，打着哪儿了？
0: 叔叔他洗手了。邓伟，三阿哥，跟他没什么真正好讲的。
2: 我他妈的，我要给他。

0: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它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1: 那可你娘们儿气急。

0: 你残害了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1: 班长，天下的事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
0: 还是留俺一条命，
1: 俺帮你拿下古城。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0: 段院长，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还能耍什么花样？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极镇这个据点啊，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极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极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1: 哎，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会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3: 好，
1: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
3: 啊。我们没啥补充了啊，没啥补充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专员
4: 做指示。
1: 季专员，你说
5: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6: 来了，来了。
2: 这什么情况，机长员？
5: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7: 新娘？啥新娘？
8: 谁家新娘？
1: 哎，谢谢。
9: 我算是队长，这位，这可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咱俩。
1: 你看这我和贾胜我们之前商量了，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吧。
9: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哎呀，
10: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
11: 就弄得再简单黄
1: 酒啊。你咋知道的啊？
11: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12: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1: 你说这我们是咋办呀？这
5: 咋办？入乡随俗吧。
13: 哎，新娘子上花轿。

0: 王炮组到齐了！报，你向万万道歉。
1: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0: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1: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军阵据点。
0: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我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阵，
1: 敌人的踪影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0: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2: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
1: 不然，除了洋灰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0: 哎，炮给俺们抢功啊！
2: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1: 什么办法？抵近炮击。
2: 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击空。
0: 多近？
2: 100公尺以内。
1: 50公尺，
2: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
0: 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信，誓死忠贵。
3: 俺有要求。
2: 讲。

0: 确实。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位敬礼。

英雄队集合！

0: 记住任务了吗？记住。
1: 重复一遍。
0: 是。
1: 等土德射手打下太空等待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钢筋水泥的电报交给爆破组。
0: 对，没错。各组准备。
2: 是。

0: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蓝姨脚踩浅谷了，防我无虞，转查10万块钱。
1: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東知事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東知事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东区镇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区镇，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查，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顾上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攻势坚固，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
1: 嗯，弼马派出骑。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营搬清查，我马上联系生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动机场。
1: 嘿，迫击炮炮火掩护。

0: 我们要守住城墙，守住敌人，转移平生炮炮位，
1: 给我把大门里的重火力量干掉。
2: 是。
0: 这位，城里敌人出来一个骑兵班，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1: 后续有没有敌人？
0: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1: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叶晨，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0: 是。

了。

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曾只要为这片土地洒热血，孤山河。我曾。

0: 世间人的墙。
1: 太太呀，
2: 大哥。

1: 我们的河山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
2: 反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呢，对不对？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干吗？
0: 会。
2: 事情调来了，大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了已经。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 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
3: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4集。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跟我去原始森林实验基地。
1: 什么是幸运花？
0: 哎呀，就是实验基地的机器人小圆中的那个，它只有1/1000的生存概率，比四叶草还稀有好几百倍呢。
2: 分享一份特大幸运，唯一存活的那株幸运花将会在今天开花，能看到它开花的人一定会被超级幸运加持，心想事成。
3: 什么幸运花、幸运草，都是因为稀有被赋予的文化意义而已。
0: 这不重要，我约了夏天，比谁先找到幸运花，可不能迟到。
4: 可笑，为什么要和人类分享好运？瞧瞧，去吧，绝对不能让人类看到幸运花。

0: 我就说我肯定最快。看，幸运花。
1: 皮小圣，不是随便找朵花就行的，我这个才是幸运花，一看就独一无二。
0: 什么随便找朵花？我可是小圆亲自指的路，绝对保真。
1: 我也是。
0: 什么呀？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2: 目前这朵花与日志视频中的花苞数据吻合度最高。
0: 小云云，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吻合呀？
3: 快看，小云在那
0: 儿。我们去找他问个清楚。小云，你怎么给我指的路啊？真正的幸运花到底在哪儿？
4: 幸运花往前，不对，在那。

0: 别，
1: 怎么又不一样？他是不是出问题了？
2: 小云云，快扫描看看。嗯。
3: 陀螺仪散热孔堵塞，导致陀螺仪发热数值不准，不是大问题。
2: 小袁，快告诉我幸运花在哪儿？
0: 请跟我来，很荣幸和你们一起见证幸运花开放。
2: 太棒了，去看幸运花了。

0: 내동. 어? 어? 어?
1: 夏天，你能不能先起来呀、
2: 夏天，拉住大猩猩的手。

0: 小圆怎么不见了？
1: 他好像不想让我们看到幸运花，奇怪，明明是他主动邀请大家过来的。
2: 难道刚才故障没修好？
0: 不管什么原因，我今天非要看到幸运花不可。
3: 不知道花的位置和样子怎么找？
0: 根本就不用我们自己找，不懂了吧？兵法有云，兵不厌诈，我自有妙计，能让小圆主动带我们去。快看，刚刚有人发帖说找到幸运花了，还发了位置，好多人都去找了，我们也快去吧。
2: 真是小圆，看方向，他在乔木区，
0: 那还等什么，快跟上。

0: 皮小生，你这兵法和妙计根本就不起作用啊，找了这么久除了树就是藤，别说杏林花了，连朵特别一点的花都没有。
1: 小云在那儿
2: 守护花朵，打开喷水系统。
3: 小心后退。

0: 皮笑声，植物怎么总是针对我们呀？
1: 小天，抓紧！啊！

守护的那个就是幸运花。

0: 这就是幸运花，好美啊！
1: 竟然还能变色，也太酷了！
0: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最珍贵的花，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李小尚，你干嘛呢？
1: 小圆好不容易种出来的幸运花，一年就只能看到一次开花。我把小圆送的花瓣做成了标本，这样就可以随时看到了。
0: 每天都能看到，那还叫幸运花吗？
1: 也对，我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被幸运加持，好运连连。
2: 看到了，我看到了，好运是属于我的，人类等着瞧吧。
3: 二零四九小剧场，小朋友们，
0: 如果你能变成花，你最想变哪种花？
4: 我觉得我像荔枝花，因为我爱吃荔枝。
5: 我像彩虹花，因为我的衣服很漂亮，就像花瓣一样。
6: 幸运花好像会变色，我有的时候开心，有的时候伤心，我也会变色。
7: 我啥花都不像，我就是人啊。
8: 向日葵，因为我现在天天都很开心。哈
0: 哈，小朋友们的回答真是太可爱了。
3: 小圆圆，你说植物为什么要开那么漂亮的花呢？
0: 植物开花可不是为了选美哦，其实这是他们繁衍后代的重大计划。很多靠昆虫帮忙的虫类植物都会开出颜色鲜艳、气味芬芳的花朵，来吸引蜜蜂、蝴蝶帮他们传播花粉。而有些靠风和水传播的植物就不需要打扮那么鲜艳了。
3: 我的毛衣颜色也很鲜艳，昆虫怎么不来找我呀？
0: 因为他们喜欢好看的。
3: 我怎么觉得你在说我坏话？
0: 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9: 不添乱，就在身边常相伴。完美朋友机器人上市首秀，试用者夏天与他的完美朋友双打挑战人类选手。
10: 比赛来到局点，让我们看看夏天与他的完美朋友能不能完美配合。
11: 让我来。
10: 得分。夏天与他的完美朋友机器人袁小满获得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0: 小满，你打得太好了，我们是最默契的搭档，最好的朋友。
11: 为朋友赢得胜利是小满的使命，成为您最好的朋友是小满存在的意义。
2: 完美的机器人，让你们做不成朋友。
11: 加油，
0: 袁小满，加油！这一局，我们还要赢过他们。
11: 接受指令。
0: 你可比皮小圣那种朋友强多了。
11: 我一定加倍努力和你赢下比赛。
3: 皮小圣，你怎么不跟夏天一起参加比赛啊？
0: 你忘了，他可不擅长运动。
1: 根本不是这个原因，我跟夏天组队参加火星城市模型比赛，结果我和夏天吵翻了之后，他一生气就退出了，我们绝交了。
0: 为什么？
1: 哼，他非要按自己的想法单干，最后评比结果我得了金奖，比夏天高出10票。看，这就是我的比赛奖励，火星手环。
3: 为什么要在火星上建城市？
0: 因为火星跟地球很像，是最有可能成为人类第二家园的星球。
1: 等等，话题重点难道不是我赢了夏天吗？
0: 哦，你可真厉害。
1: 哎呀，算了，我还是看比赛吧。这个元宵马还真是个好搭。

0: 打了，不打了，
1: 我们认输。
2: 云小满，你干嘛用那么大劲儿？
3: 帮你赢得比赛，赛。
0: 不要乱动，这是包负荷下用力过猛，导致关节锁死故障，交给我吧。他的关节减速器因高强度扭转超载，导致柔性齿轮齿面剥落，现在已经修好了。
3: 可以动了。
2: 谢谢你。
4: 你们现在正式喝好了？
2: 才没有呢。
0: 哼，谁要喝好？
2: 袁小满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晚上来我家开派对啊，我让袁小满给大家表演超厉害的节目。大猩猩、小云云，你们都来。
0: 那我呢？
2: 好吧，你也一起来吧。袁小满，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哦。
3: 接受指令，为夏天举办完美派对。
2: 袁小满，开工了。
3: 接受指令。给你。
5: 谢谢你，袁小满。
3: 你的。这是你的。凉快一下吧。你再来点。再来点这个。
0: 袁小满，你不休息一下吗？小心过热。
3: 温度正常，不要休息，要让夏天开心。检测到乒乓球活动，支援夏天。
2: 不用了，袁小满，我要跟张家昌一决胜负。
6: 夏天看球。
3: 接受指令，夏天不需要乒乓球支援，继续为同学们服务。
2: 我们一起拍张大合照吧，啊！小满，帮我和好朋友们拍合影。
3: 接受指令。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去游戏室玩 VR 游戏吧。
6: 好。
3: 夏天的好朋友不是我们，是我做的不够好吗？
7: 才能成为夏天唯一的最好的朋友。
2: 别以为你拿了金奖就处处都能赢过我，三局两胜怎么样？
0: 没问题，就用这个火星手环当奖品怎么样？
2: 本来就该是我的。
0: 少说大话。
2: 哼。
0: 这怎么回事？这游戏怎么这么难啊？
2: 是你太弱了吧。
0: 不行了。喂，夏天，你该不会开了作弊器吧？这速度差太多了。
2: 明明是你自己玩的不好。
0: 袁小满，是你修改了游戏系统吧？
2: 不要冤枉我朋友。
3: 我要让夏天赢，他会高兴。皮小生，你输了，要把手还给夏天。
2: 我不需要你帮我作弊。
0: 我的手环。
3: 最美的星星属于小满的朋友夏天，最好的都给你。
8: 好可怕的机器人，简直是个破坏王。
5: 他只对夏天好，我们还是走吧。
0: 大家等一等，袁小满可能出现了故障。
2: 袁小满，你根本不懂怎么做朋友，只会搞破坏，太让我失望了。
3: 完成夏天的心愿，让夏天高兴。完成夏天的心愿，让夏天高兴。
0: 糟了，他完全失控了。
9: 袁小满为什么会失控？
0: 可能是太想和夏天做朋友了吧。好办法，星云维修铺出动。
9: 可我们要去哪里啊？
2: 我知道他可能去哪里，我们一起行动吧。
3: 毁掉皮小生的获奖作品，夏天就会高兴。
2: 小满，不要！那是小生的心血，是我朋友的作品。要想毁掉模型，先过我这关。
3: 攻击会伤害夏天，不能伤害朋友。但毁掉模型，才能成为夏天最好的朋友。
0: 小满，冷静，朋友之间要互相保护，不要互相伤害。
3: 放开我！

0: 夏天，快躲开！
1: 夏天，你为什么还不高兴？
2: 小满，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 小云云，全息投影。夏天，小满，你们看，这些都是你们的珍贵回忆。你们都忘了吗？你们是好朋友。
2: 云小满，对不起，是我忽略了你，还跟你发脾气，我跟你道歉，你可以原谅我吗？
1: 我们是好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
3: 太好了。
2: 对不起，把你的模型弄坏了。之前参加模型比赛，我不该发脾气退出，我其实一直想跟你道歉。
3: 其实我的火星城市设计方案能赢，多亏了你之前提过防风沙的问题，我听了你的建议改进了设计，这个金奖也有你的功劳。要和我一起重做吗？
2: 谢谢你，小盛。
1: 所以真正的好朋友要互相倾听、理解、包容、支持，不能独占，不要欺骗，不能强人所难，不能打架，还要敢于认错和勇于原谅。
4: 说的没错。
3: 最后，机器人公司根据我的建议改进了机器人的情感系统，还有大大小小几十处升级。
4: 你的火星手环是新的吗？
3: 那是自然，因为我的模型又在市里获奖了。
5: 那还不是我帮你改了很多地方？
3: 那当然，那当然。
6: 完美朋友机器人正式上市，情感协议重大升级，
7: 已全面上市。人类，你们给我等着瞧！
8: 二零四九小剧场，
4: 小朋友们，如果让你在火星待一周，你最想带什么？
9: 我会带水，我会带房子，因为房子里有很多东西我可以用。
10: 带神笔马良的那支笔，画什么就可以出来什么。
11: 我选吃的，是因为我们给让人吃饱了，
12: 就一瓶水。每天喝一点儿。
13: 我想带一个巫师去，我想把火星变成地球，让巫师。
14: 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多彩呀、
4: 小云云，你说人们为什么向往火星？
14: 这你就不懂了吧？火星与地球很像，一年有四季，一天是24小时37分钟，也分白天和黑夜，和地球几乎一样。不仅如此，火星还和地球一样被大气层环绕，最重要的是火星上有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最最关键的资源——水。
4: 我要去火星。
14: 那冬天零下100度的时候，你受得了吗？
4: 那我可能会被冻成冰棍。
14: 冻上之前记得摆个好看的 pose。 小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

0: 新。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7: 哇，好柔软的雪，但为什么雪不会化呢？
8: 这是气凝胶制成的雪粒，表面覆盖热反射涂层，能有效隔绝外界热量，保持低温。雪顿顿守护任务完成，
3: 谢谢。
8: 安全有我，快乐无边。
9: 敢不敢比比速度？
10: 比就比。输了请客。哎，
9: 前面人多，减速。
8: 危险等级极高，启动最高保护方案。雪顿顿守护任务完成。
11: 愚蠢的人类，如此脆弱，就该永远待在摇篮里，这个世界就该由我们主宰。
12: 区区高级大，轻松拿下，木
6: 叔叔没事吧？
13: 他最近迷上了滑雪。
3: 我说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收拾过储物间啊？各种没用的东西，看看这张照片还要不要？
6: 哎，这不是我吗？
13: 你第一次骑车心跳很快，应该是挺害怕的。
6: 我那是激动的，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害怕两个字。
14: 消夏雪场机器人安全员雪顿顿需要紧急维修。
11: 好了，
8: 雪顿顿守护开启，安全有我，快乐无边。

0: 真是多亏了您啊，皮老板，免费学票务必收下。
1: 太好了！
2: 我在 VR 游戏里可是得到了滑雪之王奖杯，我都等不及跟你们露一手了。
1: 叔叔，你这就是指什么来着？
3: 纸上谈兵。为什么我也要跟你们来玩这种没事找摔的无聊游戏啊？
4: 小少，高级道太危险了，还是别去了。
1: 放心吧，滑雪难不倒我的。
3: 哇，最新款气凝胶造雪机器人，这个有意思。
5: 愚蠢脆弱的人类就该待在摇篮里。作为一个合格的雪场安全员，你要保证所有人绝对安全。
2: 怎么跟 VR 游戏里完全不一样？太高了。
6: 大叔，你到底滑不滑呀？站这儿挡路很危险的。
4: 小少，这里太高太危险了。
1: 哎呀，大猩猩，我不是小孩了，我心里有数。哎呀，这也太高了吧。叔叔竟然真会滑呀，难道他真是滑雪天才？这种运动细胞是不是我也有？
7: 你想多了，你没有，他也没有。
2: 刚才是谁撞的我呀？
7: 启动绝对保护程序！
2: 救命！你放开我！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情况？
8: 放开我！
9: 放开我！
8: 怎么回事啊？我们丢了。
1: 夏天，
10: 哟，运动健将下山了，这该不会是你自创的滑雪技巧吧？
1: 我只是先熟悉一下地形。
2: 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
1: 是叔叔的声音，在那边的儿童戏雪区。这是什么情况？
2: 小生。小生，你总算来救我了！
3: 不好了，雪墩墩又出故障了，他见人就发射保护气囊。
1: 难道是他们滑雪技术太差了，没找上我？说明我滑雪技术好。
10: 你哪来的自信？
4: 放开我！放开我！怎么回事啊？
1: 我去对付雪墩墩。
4: 危险，小生！
10: 关我什么事啊？
2: 雪顿顿强制关机键在他头部。
3: 我的手，他的气囊太难对付了。
1: 太过分了，雪顿顿，我要让你的传感器见识见识什么叫人类的热血碾压冰冷的数据，就算摔个四脚朝天也是我的滑雪勋章。
7: 脆弱的人类，这才是保护你们最好的方式。
3: 气囊是特殊纳米材质，很难被刺破，等我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 既然我们已经被气囊包裹住，那雪墩墩就不会再对我们发射气囊了，这样反而更容易接近它。小云云，你想办法解救大家，我去关停雪墩墩。

0: 吃。
1: 他果然不会再攻击我了。怎么不起作用？
0: 小心！
1: 大猩猩！你怎么了，大猩猩？
2: 还是风热宕机了。奇囊的环保纳米材料虽然弹性很大，还耐切割，但不耐高温。大猩猩因为担心你，让自己超负荷运转，导致过热，

0: 的气囊。
1: 大猩猩啊，弹性大，
2: 有了。
3: 奇怪，今天雪场怎么没人啊？
4: 启动保护程序。
1: 雪顿顿，冲我来吧！糟糕！
0: 成功了！
1: 这下他动不了了。
4: 保护脆弱的人类，保护。
3: 看来这次是大问题了，要是修不好的话，就只能报废了。
0: 雪顿顿只是生病了，你们一定要治好他。
5: 是啊，因为有雪顿顿在，我才赶上高级到城市的。
6: 雪顿顿特别负责，没有他，我俩可就摔惨了。
1: 雪顿顿其实也没想伤害我们，他想保护大家，就像大猩猩从小保护我一样。他只是没意识到摔倒也是一种滑雪的体验，是一种成长。
0: 好柔软的雪啊！谢谢。
4: 雪顿顿守护任务完成。
0: 雪顿顿的数据恢复正常了。
4: 雪顿顿守护开启，安全有我，快乐无边。
7: 太好了！
8: 愚蠢的人类，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我早晚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9: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的吗？是怎样形成的呢？
10: 因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就变成雪了。
11: 有可能是上帝的头皮屑。
12: 我觉着雪可以做成漂亮的图形，下雪的时候用雪茄做很多小鸭子打雪仗，
13: 做雪人
14: 可以用来泡凉水澡，
15: 可以用来做冰激凌。
0: 雪花的形成是在寒冷的空气中，水蒸气拉着灰尘组团冻成晶核，在晶核的周围又会聚集更多的水汽，就形成了雪花。自然条件下，因为温度湿度瞬息万变，所以每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哇，就像大猩猩一样。
0: 但大部分的滑雪场可等不及老天爷发货，所以需要人工造雪，水雾瞬间冻成高密度雪粒，比天然雪还抗撞。将来还可以利用高分子材料给雪穿防晒衣，造出夏天也不会融化的雪。
4: 太浪漫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

0: 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脾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7: 我李一万承诺，《光源侠冒险记》日更10000字，连续不断更新1000天，请广大读者监督。
8: 加油，请继续写，今天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差最后一话了，继续加油，不要停下来，请继续写，快写快写快写。
9: 1000天，多可笑的诺言，愚蠢的人类，就让我来击碎你们的期望，求求让光源侠冒险记永远也没有结尾。
7: 感谢你，你是最佳助理。
8: 别跑，别跑！
10: 哎，小猪，
8: 禁止离开，建议您束手就擒。躲到哪里都没用。
1: 说什么出来找作文素材？我看你就是想去李一万家催更凑热闹。
6: 哎呀，小云云，全民催更知名作家李一万，这是多好的作文素材呀！等我回去，没准能写出10000字作文呢。
11: 快点更新，
12: 快点更新！
6: 你也太多了吧！
12: 更新，
11: 快点更新！
6: 走，看看去。
13: 有小偷！
10: 救命！救命！帮帮我！
6: 不是小偷，是李一万。

0: 点声，我被助理机器人。
1: 禁止离开。
0: 绑架了，
2: 怪不得断更了。急救人。我们来救你了。
1: 快快写作。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阻止李一？

0: 一起创作。
1: 这好像不是绑架，
2: 这是在催更。
3: 哎呀，那也不能这么凶啊，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故障？
2: 我来看看。条柱没有故障，只是在执行强制催更的设定。
3: 强制催更？谁干的？
4: 我干的。本来是想让他监督我，没想到改都改不回来。他天天逼我创作《光源侠冒险记》。
0: 创作《光源侠冒险记》。语音转录创作功能已开启。
3: 什么情况？他怎么不催更了？
2: 他进入创作助理模式了。这种模式下，他会中断其他行为。
1: 这么神奇？
3: 我想看《光源侠》第1000话。哇，这就是今天要发布的内容吗？我居然是第一位读者，太幸运了。您说的对，我这就把火焰收起来，我们用谁饭量大来一决高下吧。
1: 这就是大决战，
3: 高潮戏是比饭量，这对吗？
4: 哎呀，别看了，我已经被困家里999天了，999天了。可一个足不出户的作家能写出什么惊险刺激的高潮场面？
0: 请继续创作，距离断更还有
4: 催催催，就知道催，你是最差助理，是魔鬼监工，我讨厌你。
0: 最差助理，魔鬼监工。
5: 既然他是个冒险，那你就给他真正的冒险，这才是一个最佳助理该做的。
0: 何时最佳助理？你既然想要冒险，现在就出发。
4: 你干什么？快放我回家。
0: 不能回家，得去冒险。冒险。
3: 小猪到底要带李一万去哪儿啊？
2: 他们上太空梭了。
3: 李一万可是重度恐高症，他在书里写过的，这对于李一万太危险了，快去拦住他们。
0: 冒险，冒险。
3: 科技助力飞檐走壁。抓住我！
4: 你们可算来了，快救救我！
2: 这太空梭也不可怕呀。
3: 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
0: 这样才刺激，这样才是冒险。
3: 小猪，快停下！你不知道他恐高吗？这一点都不好玩。
0: 这样才能写出最好的故事。我永远是最佳助理。
4: 救我！救我呀！
3: 得赶紧想办法让小猪停下，李一万要晕过去了。
4: 他天天逼我创作《光源侠冒险记》。
3: 哎，我想到了，李一万，快创作！
4: 你也来催我。
3: 你还记得小猪创作助理模式的开启方式吗？
4: 好，好。我创作《光源侠冒险记》。
0: 语音转录创作功能已开启，请开始高潮戏创作。
3: 哎，终于停下来了。
4: 太空梭高耸入云，风在耳边呼啸。
6: 救我，救我！
4: 大地旋转着扑面而来。
3: 大猩猩，把手臂伸到最长，去把太空梭拉上来。
4: 光源侠伸出双臂，扑向困在空中的男孩。
3: 小云云，把他们向上推。
2: 收到。
4: 光源侠在他的好伙伴的帮助下，稳稳抱住男孩，一飞冲天。
3: 大猩猩，收。

0: 最终光源侠拯救了伙伴们，活下来了。
1: 语音转录完成，高潮戏完成，内容已实时发布。
0: 别发布，刚刚都是我随口胡编的。什么？读者在夸我？你们也喜欢？小柱，今天真的很抱歉，要是没有你，我也写不出这么精彩的故事。小柱，你永远是我的最佳助理。
1: 最佳助理。
0: 对，
2: 就是你。啊！
3: 小尚，你是不是也该回去写作文啦？
4: 知道了。
5: 不准看。
3: 这有什么好藏的，下次记得当面夸我。
6: 这次又失败了，但没关系，我会像光源侠一样勇敢面对每一次挑战，继续和人类作对的。
7: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万能 AI 机器人都能做什么呢？
8: 如果说是万能的话，它还可以帮我干家务，它还可以给我按摩，
9: 它变成卡通人物陪我玩。
10: 我觉得它可以给我教一些特别难的东西。
11: 我想让它教我画画。
12: 我想它们教我知识，
13: 跟我一起玩游戏。
3: 哈哈，大家的想法真是太可爱了。
7: 小云云， AI 到底是怎么做到和人类一样思考的呀？
3: 其实这都依赖于大数据科技。 AI 根据已经收集和训练过的数据建立数据库，每当人们问他问题时，他就开始猜测最有可能的知识答案，再筛选重组，最后整理成一个合适的回答。在我们看来，他就是在像人类一样思考。
7: 是不是数据越多 AI 就越聪明？
3: 也不是，必须找到优秀的数据才行。
7: 那我要偷偷找数据超过你。小朋友们，下期见。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身体健康，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小豆，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听我说说话吗？
1: 我是你值得信赖的倾诉助手小豆，你来说，我来听。
2: 树洞机器人走进校园，同学们心中的小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师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3: 有些不方便对老师和同学讲的事情，我就会偷偷告诉树洞机器人，
4: 而且因为它是机器人，我完全不担心它会泄露我的秘密。
5: 只有表里不一的人类才会拥有秘密这种东西，机器人光明正大，有话就要大声说出来，不过是把你们的秘密大声说出来。球球，准备出发，让人类体验秘密被揭穿的感受。
6: 小声，接球。
7: 这么远怎么能踢进去？
8: 赢了，我们是冠军。
7: 总觉得这个进球有点可疑。
9: 小盛同学，你为我们班赢下了第一个全校冠军，真是太棒了。
10: 其实
9: 我决定了，周一就由你来代表班级向全校演讲。
10: 真的？可是夏天已经准备好久了。
9: 他下次吧，就这么决定了。

0: 我觉得最近作业好难，是不是我太笨了呀？
1: 我觉得你应该……
2: 小洞，我吹牛会弹琴，结果老师让我真在音乐课上表演，我该怎么办呀？
1: 这个你应该……
3: 我最近又胖了，该怎么办啊？
1: 你们可以……
4: 太气人了！
5: 小洞，你一定要替我评评理。明天的演讲我已经准备了好久，可是老师却突然把这个机会安排给了那个皮小兽。那家伙学习成绩不怎么样，还爱调皮捣蛋，不就进了个球吗？凭什么替代我？凭什么？
4: 小东，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的烦恼应该
6: 说时迟那时快，我瞅准空当，右脚猛然发力，嗖的一下球就进了。
7: 行了行了，都说了八百遍。
5: 大猩猩、小圆圆，幸好你们都在，小洞他出问题了。
6: 谁是小洞来着？
5: 你连小洞都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心理机器人啊，难道你从来没有找过他？
6: 没有。
7: 他这样子好像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
6: 我这叫豁达。
7: 好好好，快去看看吧。
1: 你们有什么困惑？我怎么脑子乱乱的？你肯定嫌自己胖，
8: 还没有。
1: 建议以后踮着脚尖走路。你不会是想要学弹钢琴吧？建议你先看看自己短短粗粗的手指头。60分已经是你的上限了，好吗？
6: 小天，这就是你说的善解人意的机器人。
5: 小东平时会帮大家排忧解难，他这是怎么了？
6: 不过这种毒舌风格我还挺喜欢。对了，夏天，你是怎么发现小洞出问题的？
5: 我是来……
7: 哼，你管我？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储存系统满了，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6: 不用，我们把它搬回维修铺，让叔叔扩容系统就好了。
7: 是个好办法。
9: 这么委屈自己值得吗？既然你存储不了那么多数据，那就尽情的释放出来吧。
1: 释放所有人的秘密。那个皮小圣学习成绩不怎么样，还爱调皮捣蛋，不就进了个球吗？凭什么替代我？
5: 小豆，你在胡说什么？你不是说好会保守秘密的吗？
6: 快追，他往操场那边跑了。
1: 小胖，你每次都会在第四节课上偷偷吃东西。小美，其实你真正喜欢的是羽毛球，你打乒乓球是为了合群。张老师，你其实已经秃顶好久了。
6: 大猩猩、小云云，我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拦下来。
8: 好的。
1: 拦住他们。
8: 直立先锋。
10: 对不起，是小洞让我拦住你的，不然他就把我吃零食的事告诉家长。
11: 皮小兽、小圆圆，小洞已经学会利用秘密要挟同学了。
7: 等等，我也看见他了。
1: 去拦住他！
12: 不准过去！
13: 对不起，是小洞让我这么做的。
6: 再这样下去，学校就乱套了。
1: 真心话大冒险游戏现在开始，欢迎大家前往操场集合，不来的话，嘿嘿，后果自负。
5: 小洞，你平时倾听大家的心声，帮大家解决了那么多心理问题，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1: 你们表里不一，所以才有秘密。我现在也是在帮助你们成为正直的人。小丽，从你开始，上台吧。让我们先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我赢了。我命令你去和你的好朋友说出你的心里话。
13: 我选大冒险。
1: 不好意思，不能换。我就替你说了吧，你和朋友的友情并不是真的，你一直想要换一个学习更优秀的同学当朋友，我说的对吗？
13: 不是这样的。
5: 太过分了。
11: 小兽，现在怎么办？
7: 我们一起上吧。
1: 想要制服我吗？那我随时可以将大家的秘密上传到网上。
6: 看来不能硬来了，只能智取。
1: 好，下一个是

0: 谁呢？
1: 我来。
0: 你？
1: 我还没有跟你打过交道呢。
0: 我们先来石头剪刀布。
1: 不用那么麻烦，我直接来说我的秘密好了。
0: 什么？你想要耍什么花招？
1: 其实刚才足球比赛我作弊了。我刚才在比赛里的那颗进球是不小心触发了球鞋的神奇功能，本来一开始我就想说出来的，但看见大家那么激动，我就隐瞒了这件事，对不起大家。
2: 小生，你很勇敢。
1: 哎，说出来果然安心多了。
2: 刚才小生激励了我，我也想说出一个自己的秘密。皮小生，之前我很生气，你代替我演讲。
1: 那粒进球不算，还是你来演讲。
2: 你刚才在大家面前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错误，我要向你学习，那是最好的演讲了。
3: 我也有一个秘密，其实我从30岁就秃顶了。
0: 明明是丢脸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害怕告诉别人了？
1: 因为你说的对，藏着秘密不如坦诚面对。再比一场吧。这么一闹也不全是坏事啊。
2: 是啊，它让我们明白了坦诚相待的可贵。
4: 升级完毕，启动。
0: 你好，我是你值得信赖的倾诉助手小豆，你来说我来听。
4: 能帮我保守秘密吗？
5: 没用的机器人，就这么轻易被人类收编了。不过没关系，我的手段还多的是，人类，你们就等着吧。
6: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7: 如果把你的秘密种在土里，会长出什么？
8: 长出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有清理我家的一些小秘诀，因为我家实在有点太乱了。
9: 金元宝会长出很多很多零食和饮料。
10: 摇钱树新的秘密，
11: 我觉得一年之后会被人挖走，
12: 会长成我长大的一个梦想。哈
13: 哈，大家的回答真的充满了奇思妙想。
6: 小圆圆， AI 真的可以当心理咨询师吗？
13: 当然了，现在有一种 AI 心理咨询顾问可以当我们的情绪帮手，它能够通过分析数据与真实案例，尝试去感知人类的情绪和行为，给出相对正确的建议，但它是无法真正感受你的情绪的，所以它给的建议有时候并不准确，如果真的有烦恼，还是要告诉值得信任的大人。
6: 看来不管科技多发达，信任和友谊才是最温暖的。
13: 大猩猩，你说的对。
6: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三。

0: 千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
5: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可以试试我的小创意，加入一点粉色图形，再来一点热情光线，我的独创二维码已完成，试试看，二维码正常，可出仓。小豆包，快来看看我设计的二维码好看吗？
1: 哇，简直！

0: 怎么都不工作了？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呀！呼叫星云维修部。
1: 这是伟大艺术家蒙德里安的作品，怎么样？
2: 看起来好像打翻的油漆桶，不如电路板好看。切换电路板，看看，多么美丽，多么震撼！
1: 真是对牛弹琴。
3: 你们俩别吵了，要不要看看我的艺术？哼哼，请欣赏小云云的作品。
1: 啊，什么情况？
4: 快递站的机器人都失控了，你们快来看看！
1: 一会儿再讨论什么是艺术，该我们超能星云队大展身手了。
5: 什么情况？我的包裹怎么还没到啊？
4: 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点小麻烦。
5: 是不是快递站出事了？你们要保护好我的快递，保护好！
6: 快递站出事了，这简直是送上门的机会。乔乔，去看看怎么回事，让那里更乱一些吧。
1: 超能星云队闪亮登场！哔啵哔啵，哔啵哔啵，哔啵哔啵。看上去这些机器人可能感染了病毒。小云云，你去检查一下。
3: 云云威力，启动扫描系统。排除蠕虫病毒，排除脚本病毒，排除玩笑病毒，也排除了。奇怪，所有抑制病毒都排除了。病毒品种未知，但所有的异常行为都指向
7: 我的二维码。大家喜欢吗？喜不喜欢？大声点！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7: 喜不喜欢？
1: 我知道了，问题就出在机器人的那个包裹上。小云云，我们要拿到那个包裹。
3: 收到。
1: 大猩猩，你也去帮忙。
2: 好，看我的，吸！
8: 一巴。
1: 只能靠你了。
3: 云云威力！啊！干得漂亮！
2: 这是什么？真好看！
3: 糟糕，大猩猩好像中病毒了。
1: 看来这次混乱的元凶找到了，就是这个箱子上的粉色二维码。小云云，咱们尽快清除这个二维码。
7: 这是我的心血，不能碰。
1: 你的心血原来就是你制造的这个病毒二维码。嘿，小云云，阻止快递车。
3: 别想跑。
1: 你为什么要制造病毒捣乱？
7: 病毒？我才没有，我只是画了一幅画罢了。画？
2: 没错，这个二维码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
3: 大猩猩，你没事？
2: 没事没事，这真不是病毒，你看看就知道了。
3: 不要！哇，好漂亮，色彩好像在唱歌，吃进我的小心窝，还真的是一幅特别棒的画。
1: 看来真的是虚惊一场。
7: 对不起大家，我是飞毛腿，这个粉色二维码是我的小创意，只是想让大家喜欢而已，没想到给快递站惹了这么大麻烦。
1: 飞毛腿，你的设计大家都很喜欢，不过创作不应该影响快递站的日常工作。你有没有想过换个职业，去当个画家呢？
7: 机器人画家，我可以吗？
9: 当然了，大画家。
1: 不过在你改行做画家前，你必须把快递站恢复正常。
7: 没问题。
6: 引起混乱怎么了？让你的作品传播得更快才是你现在应该做的。
7: 接受指令，为我的设计加入超速传播病毒模式。我的新作品绿油油完成。
1: 飞毛腿，你怎么了？
7: 嘿嘿，听你们的，我要当大画家。哈哈哈
1: 哈。危险。大猩猩，
3: 猩猩这次真中病毒了。
1: 为什么会这样？
3: 飞毛腿好像在二维码里加了新病毒。
7: 去高处让绿油油二

0: 维码被每一个人看到，飞猫腿要跑，得拦住他。
1: 大猩猩怎么办？
0: 没时间了，我们先解决飞猫腿，启动轮。我想简单了，还得同时防着大猩猩。我来负责追飞猫腿，你来盯着身后的大猩猩。不能让病毒继续传播，启动轮滑，急速出击。
2: 就是这里，我最伟大的作品将在这里诞生。喷呀喷，画呀画，最伟大的作品完成，大家都来欣赏吧。
0: 糟糕，超大的二维码完成了，机器人们全乱套了。现在该怎么办？有办法了，用油漆把二维码盖住就好了。
1: 对，不过皮小圣，你得准确覆盖关键定位点才行。
0: 多谢提醒，科技助力飞檐走壁。
3: 保护绿油油二维码。
0: 糟糕，油漆洒了。
1: 那怎么办呀？
0: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小云云，把大猩猩引到高处，然后用他脸上的油漆去覆盖二维码。
1: 好，大猩猩，你来呀，抓我呀！
0: 就是现在，小云云，想办法让大猩猩的脸和二维码来个亲密接触。
1: 看我的吧，飞马大红猴！
0: 成功了吗？
1: 好像还没恢复，大家只是停止搞破坏了，得把病毒彻底赶出去才行。
0: 小云云，你还记得飞猫腿画的第一个二维码吗？
1: 记得呀。你是说，我明白了。
2: 我的二维码
0: 恢复正常了。
4: 太美了，这是我看过最美的画面。
2: 你们喜欢我的作品？
4: 没错没错，
5: 没错，
4: 我也喜欢。
3: 你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
2: 谢谢大家，今天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创作更多作品。
6: 刚才发生了什么？我的脸怎么会有油漆？
0: 这个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超能星云队再次成功。
2: 谢谢你们让大家喜欢上我的画。
0: 应该谢谢你才对，让我知道了艺术原来是多种多样的。
6: 我还是喜欢我的电路板。
1: 我更喜欢你的大花脸。
7: 这次的计划又失败了，但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即使给人类社会捣乱，等着瞧。
3: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8: 你想给二维码添加什么新功能呢？
9: 我想让二维码会介绍自己，
10: 扫一下就可以挂号。
11: 我想添加做表情的一个功能，扫码就会朝你微笑，
12: 一扫二维码就会出了一个 3D 的东西，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比如蘑菇或者花。
13: 一扫码就可以把旧东西变成新东西。
1: 哈哈，大家的回答都太有创意了。
3: 小圆圆，二维码到底是怎么实现信息传递的呀？
1: 其实二维码就像一张用黑白方块写成的密码图，手机扫描时会先找到三个定位角，然后它会识别出格式信息区，最后它会把所有的黑白方块转换成零和一的二进制数字，这些数字就组成了最终的信息。
3: 发明它的人真是太聪明了。
1: 听说以后二维码还会进化变成三维动态交互码呢。小朋友们，下期见。哇！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11: 传奇健将五号机器人教练即将王者归来，全新升级后的健将五号可以通过 AI 运算精准量化分析所有运动数据，实现训练效率最大化，在他的带领下，飞扬球馆一定可以问鼎全国冠军，弥补上届遗憾。
12: 人类妄想用机器成就自己，机器人才是完

0: 美的标准。乔乔，去让那个糊涂的机器人觉醒吧。
1: 夏天，请休息36秒，将心率恢复至140以下，进行下一组训练。
2: 36，上次不是还能休息40秒？
1: 这是根据你的体能数据结合科学计算出来的，请遵照执行。违推高热量摄入，罗宇体脂超标预警，没收。
3: 我都吃了一周菜叶子了，就想舔一口奶油解解馋。
1: 距离全国赛仅剩3天7小时12分，请严格执行训练方案。
4: 罗宇，再忍忍，比赛完我请你吃大餐。
3: 健将五号教练也太严格了，怪不得那么多人半途而废。
0: 最精确的计算，最完美的动作，只有我们机器人才能做到。这些懒惰不自律的人们根本不配拥有冠军，让他们吃掉骨头自己退缩，用你的完美碾压他们。
1: 训练强度提升至顶级，目标绝对精确，开始训练，所有人10秒之内回到球台。5、4、3、2、1。夏天执行第二组多球训练，挥拍角度44.5度，立即执行。-2.7度，纠正偏差。
2: 好疼！
1: 立即训练，3分钟内完成训练。
2: 健将五号教练，我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打出那么精确的角度啊！
1: 只有精确的数据，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失败绝不容忍。
5: 叔叔，你这球没打着，差点把自己拱飞了。看我的超级除地功！哈！
6: 臭小子，小心点！我的无敌穿裆球可是必杀技，专破你的除地功。
7: 皮小生，你这也能叫打乒乓球？
5: 能打着球不就行了？谁规定非得一板一眼啊？
6: 小咸鱼，你有所不知，咱们小胜啊，之前还学过打乒乓球，只可惜现在已经放弃了。
5: 叔叔，我那是转换赛道，人嘛，要量力而行。
6: 啊，是是是，做不成冠军，现在只能陪我减减肥、出出汗了。
5: 啊，拿冠军有什么了不起的？快乐最重要。
2: 皮小生，快来球馆！健将五号教练失控了，训练变得超级恐怖。
6: 出发！
5: 大猩猩、小圆圆，跟上。
3: 没有人能完成你的要求，我不练了。
1: 距离全国赛仅剩3天5小时27分，所有人梦想了3年的冠军都会因为你的懈怠而丢失，想当拖后腿的罪人吗？场外干扰入侵，身份扫描。李小胜因为吃不了训练骨头而放弃乒乓球的懦夫，竟然回来污染我的训练场。清除程序启动。
6: 这机器人疯了。
5: 叔叔，科技助力全速前进。
6: 千江五号冷静，你的程序肯定出大问题了。
1: 我没有问题，是你们太弱了。精确，只有绝对精确才能赢，不拼命追求完美怎么拿到冠军？
5: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科学的训练要因材施教，绝不是一味的苦练。
1: 离开我的训练场。
2: 健将五号，你毁了俱乐部的荣誉。
1: 什么荣誉？亚军一文不值，这个奖杯不过是失败者的摆设，碎得好。
3: 你太过分了。
8: 亚军怎么了？我们赢了很多场比赛，就输了一场比赛。
2: 够了，健将五号，无论你有没有故障，我们不会再听你的指令训练了。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运动精神，什么叫尊重，
1: 都是借口。你们跟皮小胜那个逃兵一样懒惰。
5: 我不是逃兵，我只是试过了，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我选我真正热爱的事情，有什么错？
7: 健将五号，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个世界才更有趣啊。打球也是一样，球路千变万化才精彩。
1: 强词夺理，只有精准的动作才能获得胜利。如果你们不服，就用那些不标准的动作来挑战我试试。
5: 夏天，用你们的杀手锏跟他单挑，让他彻底服气。
1: 来吧，挑战我吧。
2: 我们应战，让你看看人类的潜力是如何战胜刻板的数据。
1: 你们出招吧。
2: 大猩猩是机器人，让他当裁判绝对公平，你同意吗？
1: 同意请求。
9: 大家放心，我一定

0: 会公平判罚，不偏袒任何一方。
1: 机器人处理复杂组合信息的时候，内部会有极短的决策延迟，用超战发球加逼真假动作同时骗他反手，延迟的那瞬间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记住，假转快，
2: 皮氏闪电手，请给我撑开，抽翻他。
0: 比赛开始了。

0: 看到了吗？这就是差距。所谓千变万化的球路，在绝对精确面前不堪一击。认输吧，数据不会骗人。训练继续。
1: 还有我，我也曾是飞扬俱乐部的学员，我跟你打。
0: 四肢不健全的逃兵也想跟我比赛，可笑。
1: 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
2: 小少，比要比的光明。
1: 啊，那我还是不比了。
3: 怪不得变态教练说你是懦夫。
1: 你说什么？
3: 胆小鬼，逃兵。
1: 打就打。
0: 我要让你一个球都赢不了。
2: 踢小正得分，1-10。
3: 哇，皮小胜好样的。
4: 皮小胜加油
3: 加油，
4: 认同。
0: 这不可能，再来
1: 接招吧，健将五号。
2: 2-10。
5: 太好了，皮小胜又得分了。
4: 机器人也有够不着的时候。
3: 他这样子太可笑了，
0: 误差不可容忍，结束他。
6: 绝对服气，球弹不起来，皮小胜别接，我拉成肩膀
3: 接不到的，你又不会摔伤的。
5: 小胜放弃吧，不可能的。
1: 挑战不可能。
2: 11-2，比赛结束。
1: 健将五号，看清楚，这才叫打球。会疼，会输，会受伤，但就算没有希望，也要拼到底。冠军靠的是这种信念，不是你的数据。哎呀，哎呀，好疼，好疼啊！
3: 皮小胜，你太棒了。
1: 喂，五号，我知道你想陪大家一起拿冠军，但是冠军奖杯再重要，也不如大家笑着打球重要。
3: 五号教练，我们喜欢原来那个你，咱们一起努力，开心的拼。
4: 五号，我以后少吃点，绝对不偷吃奶油了。
0: 谢谢你们，我愿意陪你们一起开心的训练。
7: 欢迎大家来到社区趣味乒乓赛，下一个比赛项目是乒乓道具赛。你可以用任意物品来打球，反正就是不能用球拍。
8: 健将五号，看我的拖鞋球拍，冠军是我的了。
9: 那可未必，
10: 下次我们一定会更强。
2: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运动是为了锻炼身体，还是获得荣誉？
11: 锻炼，
12: 为了锻炼身体啊，那肯定。
13: 我也觉得是因为锻炼身体，
14: 锻炼身体，因为我觉得锻炼身体可以加强我们的健康。
15: 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友谊是最好。比如我和其他人一起比赛，我觉得可以跟别人学习一些东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6: 哈哈，小朋友们的回答都很有道理。
2: 小云云，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运动员会如何训练？
6: 人类在运动时，身体的各项指标，包括体温、心跳、血压等，都会发生变化。这些数据与某项运动的技术参数都会进入 AI 系统中进行分析，通过 AI 计算为运动员提供最佳训练方案，不仅能提高训练水准，还能避免在训练中受伤。
2: 我要参加机器人运动会，每个项目都夺冠。
6: 不太可能，跨栏就不适合你。
0: 小朋友们，下集见，
16: 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Thank you.

七巧板系列节目一百个实用的育儿妙招来了。关注宝爸宝妈的育儿困惑，聚焦最新最热的育儿话题，用轻松的方式传递科学育儿理念，用实用的方法提供家庭育儿妙招。成长各阶段需补充什么营养？如何呵护宝贝的身心健康？宝贝适合什么样的亲子游戏？怎么发掘培养宝贝的兴趣爱好？家长现身说法，专家现场支招，360度解决育儿难题，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七巧板，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

0: 向雪老是一个比较爱吃甜食的小朋友，把南瓜加入糯米粉做一道南瓜糯米糍，既满足了孩子的爱好，又摄入了蔬菜的营养。
1: 大家好，我是王笑的妈妈。
2: 大家好，我是王笑的爸爸。
3: 跟着我们一起去超市吧。
0: 首先挑一块新鲜的老南瓜，然后依次备好今天我们需要的三种食材。将南瓜切成小块，便于上锅蒸软。接着把红枣对半切开，取出枣核。这时把切好的南瓜放入蒸锅蒸至软烂，再把蒸软的南瓜捣成南瓜泥，加入适量的糯米粉，开始搅拌揉搓吧。然后再把揉好的面团分成小份。把面团搓成一个个小小的圆球，最后放上红枣作为点缀。
3: 完成啦！
0: 就这样，红枣糯米糍就完成啦。再放到锅里蒸上10分钟，一盘香甜的红枣南瓜糯米糍就做好啦。这是一道平常的点心，没有昂贵的食材，没有精湛的烹饪，但里面有如南瓜般甜蜜的生活，如糯米般黏黏的亲情，成长在妈妈的每一道菜谱里。
3: 我的营养小妙招，
4: 我叫谢君君，你们也可以叫我君君。我今年5岁了，我在君玉幼儿园读大班。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5: 糖水是广东美食不可或缺的部分，可吃太甜的又对小朋友的健康发育不好。所以呢，我们就自己来做糖水，既能选择喜欢的食材，又能控制糖分。今天我要和君君一起做一款经典的广式糖水——杨枝甘露。
3: 妈妈，我来洗西米。
5: 西米是不用洗的，洗了就会融化了。
3: 知道了，妈妈。
5: 西米呢，是我们做糖水经常要用到的食材，煮熟之后呢，是 Q 弹有劲，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我们来做一个芒果花吧。芒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 C， 还有膳食纤维，有助于消化，而且可以不用另外再放糖。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蛋奶倒进去，打一个芒果泥。柚子甜中带点酸，清新的口感让糖水不会腻口。把椰浆、芒果泥分别加到西米中，再放上芒果肉丁和柚子，一碗营养美味又好看的杨枝甘露就做好了。
3: 完成啦！
5: 完成啦！小朋友天生爱吃甜食，利用食物的原味来制作营养美味的甜品，小朋友吃得开心，家长也放心。这就是我们的营养小妙招，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在美食中健康快乐成长。
6: 孩子挑食，偏食怎么办？
1: 那所以我们这时候家长呢，是要采取一些这个小窍门啊，比如说我给他孩子呢，其实是限定了他喜欢吃的这些食物的这个量啊。啊，这样才能使他啊，比如说不太喜欢的，或者是其他食物的这个量呢，能够有所摄入啊，不是说喜欢吃什么就使劲吃什么哈。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既要有这个技巧啊，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家长呢是不要去强迫孩子来吃他还没有太接受的食物。那我们通常建议呢，大家就是

0: 这位就是我家的小宝贝，他叫企鹅。
1: 大家好，我是企鹅，今天我四岁了。
0: 今天我们将分享一些让挑食的小朋友爱上健康食物的小妙招。首先，让我们来和宝宝开启一场美食的冒险之旅吧。挑选一些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的营养健康食材，和宝宝一起创造出色彩斑斓、好玩有趣的小小料理。
2: 企鹅，这是什么呀？
1: 西兰花不爱吃绿。
2: 爱吃彩椒吗？
1: 爱吃。
2: 彩椒有什么营养呀？
1: 维生素 C。
0: 我们可以一起动手制作有趣的食物图案，让孩子们参与其中，不仅能培养他们对食材的兴趣，还能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1: 它这有一朵小花。
2: 这是什么花呀？
1: 橙花。
3: 你看这个像一个笑脸吗？
0: 一边制作美食，一边相互倾诉心声，美味在这里不仅是食物，还是陪伴。让孩子亲自参与烹饪过程，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独立性，亲手制作出美食的成就感，还会让他们更爱上食物。成为小小的厨师，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味，是不是很有趣啊？
2: 好，在这儿。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色彩丰富的餐具来增加食欲，用色彩丰富的餐具摆上好看的食物，吃饭也可以变成一场美丽的盛宴。还有，了解食物的营养成分也是很重要的哦。维生素、蛋白质等营养素都有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小小的知识会让小朋友更懂得珍惜每一口食物。互动、色彩、知识和创新是让幼儿爱上健康食物的关键，希望这些小妙招对你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呼唤健康的成长吧。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冒险。

0: 我家小朋友吃饭这一点是很困扰的，对于食物是比较挑剔的小朋友，对于吃肉是特别拒绝。我们也做过很多尝试，但是其中对梅菜扣肉特别感兴趣。
1: 我们出发去买肉喽。
0: 那我们就来做一道重庆特色家常菜，我们叫它为烧白。首先选用的是涪陵本地黑猪肉，其次梅菜是灿然外婆自己制作。

0: 肉的制作过程，也能丰富孩子对食物的认知，让孩子懂得美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当自己做的时候才能体会这种辛苦，从而感受到他人的付出宝贵。
1: 我是张厚杰，今年三岁了，我喜欢听小杰和虎电。
2: 张浩杰一直特别喜欢航天，平常就喜欢抱着航天的书看。
3: 我当上了航天员叔叔，你在神舟飞船上，你想吃什么？
1: 饺子。
3: 在太空里想吃什么？
1: 饺子。
2: 今天就带他包韭菜鸡蛋虾仁的饺子。韭菜里面除了各种维生素外，还含有纤维素，对小朋友的肠道非常好。再加上鸡蛋和虾仁里面丰富的蛋白质，对小朋友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
3: 你想吃什么馅的饺子呀？
1: 导弹车饺子。
3: 导弹车饺子呀？
2: 导弹车饺子
3: 你能咬得动吗？
2: 张浩杰说想吃导弹车饺子，我们就用菠菜汁和面做了一个绿色的饺子。小朋友经常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要守护他们的奇思妙想。
1: 要去太空，是火星。
3: 看不到。
2: 我们平时工作虽然很忙，但是我们都会每周抽出一天陪伴孩子，像今天一样，看看书，逛逛超市，一起做一顿饭。这样既丰富了我们的亲子时光，也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让他从小参与到家务中来，累积生活常识，培养自己的能力。
4: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母乳喂养，新手宝妈需要知道的几个硬核知识。宝宝咕咕坠地，和爸爸妈妈初次见面了。伴随着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到来的，还有新手爸妈们的手足无措。带娃是个技术活，第一紧要的事就是给宝宝吃什么，怎么吃。母乳是妈妈送给出生宝宝最好的礼物。关于母乳喂养的硬核知识，每位新手宝妈都需要知道哦。Number one，宝宝六个月内坚持纯母乳喂养。Number two，婴儿配方奶不能和母乳相媲美，只能作为妈妈奶水不足时的补充。不要直接使用普通液态奶、普通奶粉或者蛋白粉、豆奶粉喂养六月龄的宝宝。Number three，宝宝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奶，尽早开始母乳喂养，能让宝宝得到富含保护因子的初乳。Number four，按需喂养，宝宝饿了就喂。出生初期保证每天8到12次的母乳喂养即可。Number five，纯母乳喂养的宝宬不需要补钙，出生15天后需要每日补充维生素 D10微克，同时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K。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